0: 1008-60，中国平安伴您旅途平安。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利宁高速溧阳到广德方向郎溪东互通39公里路段呢进行拆除施工，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互通溧阳往宁国方向的主线是封闭状态，往宁国方向的车辆可以从郎溪东站先下再上。预计施工时间呢是今天早上的8:30开始，到明天早上的8:30结束，是一天的时间。提醒各位呢，提前规划一下您自己的行车路线。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3: 好，再来关注乐扣908。这眼下快到夏天了，夏天大伙都喜欢穿着清爽的洞洞鞋，上脚呢也特别的舒服。下面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乐扣908商城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您解锁这款宝藏好物。欢姐你好。
4: 主持人早上好。就是咱们这个神仙洞洞鞋昨天卖的有点断货了，咱们今天得说点别的了。乐购908商城5201心动领域火热上线，大牌美妆全新上架，春夏服饰呢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仪好礼，一站式轻松备齐，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块钱享9.5折，满520块钱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燕窝银耳根以及大额满减券等。即日起到5月20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即可进入参与。昨天洞洞鞋呢卖得非常火爆，有部分码子可能有点断货，但是我们今天尽量给大家去补。今天我们说一点别的啊，就是520在即呢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能直接送到女朋友心坎里的神仙礼物，就是咱们女生圈里公认的白月光迪奥真我香水50毫升正装，金色的瓶颈搭配圆润的水滴状瓶身，拿在手里啊，贵气感直接拉满。它的香味更是绝了，开场是清新的果香，慢慢过渡到温柔的白花香，就像一束被精心打理过的繁花，明媚又不张扬。喷上它呢，就像自带了一层温柔滤镜，不管是约会还是日常通勤，都能让你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优雅的气息。平时呢，咱们单独买这一瓶就得上千元，今天乐购908商城一瓶50毫升只要399块钱，另外今天下单直接送迪奥变色唇膏001号粉3.2克的正装一支，还能参与9.5折优惠，等于直接到手379块钱，顺丰直邮到家。最贴心的是，咱们给大家直接配好了精致的礼盒加礼袋，您收到的时候呀，就是一套完整的520告白套装，不用再自己费心包装，直接能送出去，仪式感直接拉满。快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哦！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呢？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其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5: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全民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熟练掌握地震、洪涝、火灾、台风等灾害自救互救技能，各单位深入开展应急演练，全面排查灾害风险隐患，不断提升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共同守护家园安全稳定。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警方路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9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6: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八点整早高峰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高架桥方面呢，阜阳北路高架呢刚刚在北城大道附近呢发生了两车事故，影响了南往北方向的通行，造成积压，尾部延续到了二环附近。事故车辆呢已经被撤除，车流在逐渐下滑当中，要保持足够耐心。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延续到长到达了枫岭路附近，进城方向前山路到五里墩下口也有排队的车流。啊，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不同程度的积压，京藏路高架南北双向西有路段南往北方向黄山路到一环，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一环到二环之间，包括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林泉路上方都有缓行的车流。宿松路高架南北双向在隧道的下穿隧道附近的车流有甩尾情况。郎溪路高架北往南长江东路到长湖南路东往西上海路上口附近的车流都比较密集。一环的道路当中，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和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的车流都比较集中，建议选择周边路段通行会更为畅通。那东北一环的通行依旧顺畅，在二环的道路当中呢，受到了阜阳北路高架的影响，北二环东西双向往北方向通行的车流较多，造成了北二环高架的交通积压。西二环北往南繁洼路到黄焕立交之间，南二环东向西沿线的整个路段呢通行的流量较大。另外呢，在石台路的辅道位置呢发生了两车相碰的事故，占据了中间一股车道，行车时要注意避让。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东直路到四五松路附近，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稳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好，再来关注江志庄，这装修不用愁，江志庄的十一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那熟悉江阳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呢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饰窗帘及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啊一包到底，这水管电线不限量，
2: 瓷砖地板呢也是不限量的，粉刷面积还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是免费送的，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订0551-6556-0303 6556-0303。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7: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8: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9: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0: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7: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3: 好，早间8:09，这里是为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3: 那么在8点钟之后啊，其实我们觉得此刻呢还要重点关注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桥的情况。刚才呢，微信听友呢，这是 L 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12: 908908，阜阳北路高架南向北方向。在北城大道下桥口大概20米的地方，道路的最右侧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造成后方的大流量，请后面的车主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从地面道路通行，过了北城大道之后再从那个天桥底下那里上高架。
3: 好，说阜阳北路高架桥呢，先前呢由南向北方向在北城大道段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啊，造成了拥堵情况。我们看到目前拥堵呢已经是排到了吉桥路，但是队尾啊现在还是排到了接近林泉路的位置。这一段呢阜阳北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几乎是全线排满，所以他也建议啊各位车友呢可以选择从阜阳北路的地面道路通行，然后呢过了北城大道之后再选择继续上高架行驶。
2: 简单爱这位朋友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现在合肥市的南二环东向西方向 这么堵呢？都堵到南肥河大桥了。说合肥市南二环东向西方向是比较堵的，通行缓慢哈。是纯粹大流量还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告诉我们更加详细的路况信息。
3: 这应该是一个交通节点啊。另外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同里路高架桥由北向南，这是在转上郎溪路高架的这个节点。

0: 位置呢也是有拥堵迹象的。而目前队尾其实看到已经排到了铜陵路高架的南肥河路这一路段，由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是下铜陵路高架是通行不畅。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今天早间到目前为止，合肥市的西二环整体的流量那反而是不如平时那么大啊，因为我们看到目前西二环呢由北往南方向，从黄山路的位置队尾呢也刚刚是排到清溪路啊，由北往南方向，平时可能都会直接甩到北二环，但是今天呢整个西二环整体的流量并不算特别大。
1: 再来看到合肥市西一环，西一环呢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拥堵呢已经连上了北一环，从北一环的肥西北路的位置呢一直堵到了西一环，西一环北向南方向啊，一直到无力墩立交桥的路段全线排满，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上个周末啊，在母亲节这个本来应该流淌着温情和感恩的日子里面， OPPO 品牌却因为一则所谓的我妈有两个老公的营销文案翻了车。我们首先啊，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始末。
2: 啰嗦是5月8号，临近母亲节， OPPO 被宣传旗下的一款手机上线了一个主题营销活动，叫用镜头再写一遍我的妈妈。企业的本意是打破大众对母亲的刻板印象，展示当代母亲多元的个人爱好与鲜活人设。这个活动发布了多组海报，但其中一组追星的主题海报出了问题。海报上面是一位母亲手持明星应援灯牌，呈现演唱会追星的场景。引发争议的是营销文案里的这段文字：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她恨不得穿婚纱。品牌的初衷是借明星老公的这个梗，展现出母亲追星的个人爱好，打破母亲只会顾家没有自我的刻板印象。但网友们指责这个营销海报文案低俗，三观不正，特别是在母亲节这个主打温情强调感恩的语境下，将追星与婚姻关系类比是对母亲身份的不尊重，甚至有美化婚外关系的误导嫌疑。随着质疑的声音在小红书、微博、抖音等平台大量传播，当天傍晚 OPPO 紧急下架全部争议海报物料，并发布官方致歉声明。声明里面说，关于本次母亲节宣传文案引起的争议，我们诚恳表示歉意，已第一时间下架全部相关物料，我们将认真倾听各方批评，全面审查内容审核机制，确保此类问题不再发生。但风波并未就此平息，这段文案的策划人是武汉大学文学院校友于某，对此武汉大学文学院站出来发布了声明，声明称，知悉网络所传某手机企业于某团队近日母亲节宣传文案引发社会批评，武汉大学文学院极感诧异和震惊，表示此次其职场团队所策划的文案严重诋侮毕院一以贯之的立德树人育人理念，学校极不认同此文案之内容，尤其不认同其中的戏说玩梗噱头、话语渲染和流露出的价值倾向。5月11号， OPPO 发布了第二份致歉声明，承认价值观和敬畏心上存在严重的缺失，因追逐流量而忘记本心，因错误的认知忽视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底线，并公布对分管中国市场业务的高级副总裁段耀辉以及营销相关管理者做出了从严处罚，市场业务部门全员将对本次事件进行全面反思，管理团队将严肃检讨工作理念，同时宣布重构内容审核流程。从 OPPO 内部近日发布的关于2026年母亲节品牌营销事故问责的通告获悉，高级副总裁段耀辉直级直降两级，相关营销管理者降级处罚。
1: 专家表示，创意可以出新，却不可出格。 OPPO 母亲节文案呢，把婚姻关系和饭圈话语混为一谈，既是对母亲形象的不敬，也是对亲情的轻慢。此类营销翻车并非孤立，在流量焦虑裹挟下，一些品牌把出位当创意，拿碰瓷博热度，最终呢只会消耗品牌的口碑，透支公信的信任。
0: 是的，这营销啊可以出圈，但是不能出格，只有守住口碑，开拓新局，这才是科技品牌该走的长远之路。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好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5: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4: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5: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4: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5: 中国移动。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常生活当中啊，一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用水量这1-2百吨，很少呢有冲过200吨的。但是在山西太原，有一户母女二人，他们只有家里边两个人啊，一年的用水量竟然是高达400多吨，而且连续3年都是这么多。异常的用水量已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甚至呢还惊动了当地的派出所。难道这是家中有恶性案件发生吗？这水到底是怎么用掉的？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6: 当时我就问他，你没有去他家看一看，是不是跑了水了，或者是有什么原因啊？他说他去过，叫的物业的人已经去过家里头几次，家里头有个老太太拒绝让他们进家，也跟他们讲说是没有这个跑水的这种现象，用水很正常。
7: 这个小区规模不大，总共只有3栋高层住宅楼。根据最初的楼房设计，这个小区的高层需要物业在市政供水的基础上提供2次加压服务。2024年年初，物业第一次发现这家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算下来每个月超过了30吨。
8: 因为别人家都是一个月用6冬7冬，他家的水量就太大了。
6: 他们其实也留心，在物业留的底子，意思就是母亲和他女儿嘛。
7: 物业口中所说的这名男子会是老太太的儿子吗？如果他也住在这里，为何没有在物业登记呢？每年400多吨的用水量会和这名男子有关吗？
6: 在我们公安局这个系统显示他儿子是个因为诈骗在逃了。后来我就把这个信息又给物业看，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他们曾经去过家里头见到的这个人，物业肯定说是就是他。
7: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警方的疑惑还是没有解开。一个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怎么会每年用这么多自来水呢？
9: 案件分析特殊就特殊的他用水量这么大，所以公安的这种经验啊分析是害怕他是案中有案，案中有其他案，案中可能还有隐案，还有或者他在次生再发案，出于这一点对他这个400多吨水啊就非常的关注。
7: 警方一时无法确定这户人家为何会消耗如此巨大的水量，同时他们也担心屋内可能藏有制毒、制假等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为了确保周边居民的安全，警方没有贸然采取行动，而是先暗中摸清刘某的生活规律，再制定抓捕方案。排除了恶性犯罪的可能后，警方决定寻找时机展开抓捕。
6: 无意中他就说起来，他说是昨天楼道里发了个通告要清理这个楼道的杂物，有的那个居民啊就把这些杂物会堆到这个消防通道，很不安全。
7: 张伟立刻意识到最佳抓捕时机来了。
6: 敲开他家的门，这个人开的门，他家楼道门口也堆放了好多这种杂物。那你家门口的这个纸盒子为什么还不赶紧收拾了？我说话的同时，他其实已经同时把门给打开了。所以他开门的同时，我直接和我的民警就冲进去，我就把他就控制。
7: 民警进屋搜查后，并没有发现其他违法线索，只看到满屋晾晒的衣服，以及卫生间里一直转个不停的洗衣机。经过现场询问，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刘某因为长期潜逃，害怕被抓，整天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一次偶然间，他发现洗衣机运转的轰鸣声能让自己慌乱的心平静下来， 他就整天在家不停地洗衣服。目前刘某已被忻州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一场由用水量异常牵出的追踪，最终让潜逃多年的逃犯刘某落网。这桩荒唐又令人唏嘘

0: 区的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
1: 真正的这种潜逃的罪犯，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人关注。在案情当中也都说到，第二年吧，仍然也是四百吨水。实际上啊，他是自己有了一个没有办法去克制的原因。在心理学上，由于他的逃避行为啊是他的这个主因，但是在逃避的同时又暴露了自己，这个可能是他之前并没有想到。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3: 关注908锐评论。近日，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于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那关于这一新举措呢，我们来听一听安全生产专家、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丁冰的点评。
4: 对承担行政执法任务的应急、市场、生态环保、住建、交通、文旅等部门来说，入企检查是常态化工作。扫码入企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能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履职记录，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工作质效。根据通知的规定，实施扫码入企要严格把握几个要求。一是严格统一赋码，明确省级政府司法部门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二是明晰检查内容，全面覆盖检查主体、人员资格、检查事项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三是明确扫码的程序，严格扫码流程。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四是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要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五是入企检查自动生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上传到政府行政执法信息系统，对执法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由上述制度设计可见，扫码入企能够充分发挥现有执法系统平台的功能，精简合并检查事项，有效避免检查走过场、多头检查，也避免了数据多头录入、重复录入，提升执法检查的精准性，确实为企业和基层减负。最后啊，要强调未来执行中两种特殊情况，一是多部门开展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二是针对紧急情况下的行政检查，可以无码进入。紧急情况包括突发事件、投诉举报涉及安全生产、危害环境或违法线索易灭失等情况，可以不预先赋码、不扫码直接进行检查，企业不得拒绝，但事后要补办相关手续。
5: 好，以上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520赛季还在纠结怎样表达心意吗？我们来听一下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有什么推荐。欢姐你好。
6: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就在最近啊，大牌美妆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仪好礼，一站式轻松配齐，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块钱享9.5折，满520块钱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燕窝银耳根以及大额满减券等。活动即日起至5月20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即可进入参与。520在即啊，如果您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能直接送到女朋友心坎里的神仙礼物，就是咱们女生圈里公认的白月光迪奥真我香水50毫升，金色的瓶颈搭配圆润的水滴状瓶身，拿在手里贵气感直接拉满，它的味道更是绝了，开场 是清新的果香慢慢过渡到温柔的白花香，就像一束被精心打理过的繁花，明媚呢又不张扬，喷上它就像自带了一层温柔滤镜，不管是约会还是日常通勤，都能让你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优雅的气息。平时呢咱们单独购买这一瓶就得上千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一瓶50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另外，今天下单直接送迪奥的变色唇膏，001号色3.2克的正装一支，还能参与9.5折优惠，也就是说到手仅需379块钱一瓶香水一支唇膏，顺丰直邮到家。最贴心的是，咱们给大家直接配好了精致的礼盒加礼袋，您收到的时候就是一套完整的520告白套装，不用自己再费心包装，直接送出去。仪式感直接拉满，可以拿起手机进入商城快点下单。乐购908商城呢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商城，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5: 好，再来关注江志庄。近期啊，908的老朋友过11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
3: 是的，908多年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5: 那么现在抢订装修呢，还送全房的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的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
3: 最重要的是匠人智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重装。
5: 如果家里边有装修需要的，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 6556-0303。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

0: 百块卡，大概第35天，他放悠悠，新通知老师说你们的功能系统还没开，是吧？好痛苦啊！
1: 还行还行还行，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痛苦，对吧？不就是30多度的天嘛，哎呀，好大事啊，哎呀，冷扛。
2: 大胖悠悠，早上好呀！打响安徽交通广播100天第78天。
1: 78天了，快了快了，加油啊！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啊，那个文字打卡算不算？算，算，算天数。讲到天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淮河以北是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呢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88，空气质量良。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0: 打卡不知道多少天，记不清了，这一个假放了都忘记了。这个点我已经到公司了，今天真的沈阳的路一点点都不堵，
1: 一点点都不堵，
0: 117天还是118天，记不清了，
1: 记不清了哈。打过卡的买了100天的朋友就是不一样哈。
0: 打卡安徽交通局0.8，100天第一天。
1: 好，我们又碰到了第一天的朋友啊，跟各位说一下，就是打到100天的时候呢，连续打卡啊，连续打卡，中间不能停啊。节假日我们就不算，就正常节目的时候连续打卡100天啊，会得到一个小小的伴手礼哦。
2: 挑战安徽交通广播打卡200天，第192天，今天上班又晚了，嗓子还又哑了。哎，天塌了。
1: 这个早晚的温差呢比较大，所以各位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及时的添加衣物啊。
3: 悠悠大王早上好，打卡222天。
1: 222天。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5: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早高峰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相比上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的车流还是有所变化。向您特别留意的是包河大道高架，包河大道高架南往北方向，在锦绣大道上方发生了多车相碰的事故，影响了这个

该路段通行事故造成了两辆车故障，一辆车在最右侧车道，一辆车在最内侧车道。该路段只有一股车道可以通行，对后方造成的影响比较明显。现场呢有交警正在疏导当中，拖车也已经到达，提醒大家行车到该路段时不要驻足观望，尽快驶离。后面还没有上到高架桥的车主朋友呢，可以提前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通行。长江西路高架通往城山路到枫林路段之间，整个路段呈现了环形的状态。新城方向黄山路前山路到五里墩有部分积压，和东华路高架今早出城方向的流量也比较明显，尾部延续到了西一环，在西一环的石河路附近，新城方向五里墩下口处有少许的缓行。金山路高架在南段已经基本消化，北段的车流汇集到黄山路到一环下口。富阳北路高架南往北二环到淮北路上方，以及郎溪路高架北往南新安江路到长湖南路之间呢都有积压。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恢复，可以放心选择。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的压力仍旧较为明显，东西双向集中到了金屯桥上口，东北一环的通行依旧正常。在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东西双向加山路路段，东西双向在这个大房引路上方有少许车流存在。西二环北往南繁华路到黄花立交之间，南二环东西双向宿松路上方的以及东向西从马鞍山路下穿到宁国路路段的车流都比较紧张。行车途中呢，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各位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咚咚咚咚咚，
1: 快乐出发，
0: 即刻开趴。
1: 早间的8: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大家早上好，我是燕德胖。
1: 我们就是
0: 又胖了组合，
1: 走
0: 走
1: 走走走
0: 走走走
1: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0: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啊。嗯，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
1: 你现在都完全没有任何的开场白，就是上来之后就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就这样的是吧？
0: 啊，同事没有边界感，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样子，同事没有边界感，每天我们还要见面，要不要跟他撕破脸呢？啊？
1: 事情是这样的，
0: 是个男生投的还是女生投的？
1: 还真没跟我说，但是我感觉像女生。
0: 啊，那你说说吧。
1: 好，悠大胖，你们好。
0: 你好。
1: 我真的快被我的同事逼疯了。
0: 哦。
1: 哎，在办公室里经常会丢写字的那个笔嘛。
0: 嗯。
1: 我就买了一盒比较好用的中性笔，12支。哦、然后呢，第一天带到公司里去，就被隔壁工位的小刘借走了一支。
0: 小刘。
1: 他说：“借用一下，一会还给你。
0: 哦”哦
1: 啊，我说：“行行行，那拿去吧。”后来我就发现。他没有还给我，然后他桌面上的那支永远都是我的那支笔，笔帽上还被我贴了那个星星的贴纸，他用了快2个月也没还。哎，但是我想嘛，一支笔嘛，算了算了，不好意思开口，就嗯，行吧。
0: 啊，
1: 后来我换了一个，就买了一个新的那个人体工学椅，
0: 自费打工。
1: 哎，椅子，坐了一天，哎呦，腰确实比较舒服。第二天早上一来，我就发现他坐在我的椅子上，他说：“哎，你这个椅子好舒服哦，让我坐2天试试。”我就觉得，嗯，那
0: 你坐2天也没关系，哎，对，反正是我在办公室里面嘛，
1: 对吧？然后呢，我就说，我说这样子，我把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如果觉得好，你也可以买一下。他说，
0: 哎，我就不买了，有时候坐一下，你的就管了啊。
1: 可是他真的是经常坐我的椅子，
0: 哎，你不是不在吗？让我坐坐哟。
1: 更气人的是临时的事情。
0: 嗯，
1: 我有一个习惯，我下午3-4点会吃点东西，要不然扛不到下班。
0: 嗯，
1: 有的时候一包饼干，有时候一袋坚果，我都是自己买放在抽屉里。结果呢，就是他每次看到我吃啊，眼睛就亮了。他不是那种开口找你要，
0: 嗯嗯，
1: 他就会凑过来说：“
0: 哎，
1: 哎，
0: 这个好吃，
1: 看起来好好吃哦，你这个在哪买的？”
0: 哎，
1: 然后手就过来了。不是拿一块，一捏一大把。有一次我带了一盒那个曲奇饼干，一盒就8块，还挺贵的，我自己都舍不得一次吃完。结果呢，他路过瞄了一眼，直接伸手拿了3块，然后呢边吃边说：“
0: 这个好吃，搁哪买的？”
1: 我也不是小气，一支笔、一把椅子、几口零食，加起来可能没多少。但是问题是，你借东西不还，吃我东西不打招呼，我到底该怎么办？撕破脸吧，显得我斤斤计较，但是不说呢，我又觉得我心里有点委屈啊。
0: 哎，没事，你就说说就行了，像我们说说就行了，没必要去撕破脸。这种事情你有什么好撕破脸的呢？王姐找我拿了一支笔，我在给拿给她的时候跟她讲，这支笔是我买的，不是台里面的，而且这支笔还真是花了不少钱了，你要记得还给我。王姐还不一样没还给我吗？你看我说这个事情了吗？
1: 什么东西？
0: 从来没说。你看王姐到现在她自己都不记得了。那天你到我们办公室去，你讲没有笔要签个字，然后你签了，你讲可有笔来，我讲有，你要下面去开会，然后你找我拿了一支笔，我讲你要记得还我，你讲好的我肯定还你
1: 啊。我不记得了。
0: 你看他自己都不记得。所以你记得又有什么用呢？
1: 但除了这件事还有别的吗？
0: 哎，算了，都是同事哟，哎呀，就不讲了。
1: 我包里现在有一支笔，你去拿走吧。
0: 你看那支笔还不知道你是从哪搞的。
1: 对，不知道。
0: 你看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1: 但是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每一次出门，有的时候我包里是会装一支笔的。
0: 是。
1: 然后呢，如果有假如说我们一起出去主持活动的时候，不就开始用了吗？
0: 是。
1: 用完我的笔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0: 是。
1: 是这样吧。
0: 是。哎，我给你们讲一下，就王姐她那个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她确实有时候，就我们。办公室里面或者是任何的一个办公的地方，笔这个东西啊，
1: 嗯，
0: 是最容易
1: 就是
0: 穿起来的。
1: 对，你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对，你真不知道去哪儿了。这个笔这个东西你是没办法的，所以这种事情你就不用太在意了。至于你说的那把椅子，椅子不就是坐在你自己的那个工位上面吗？你要讲这个他觉得坐得很舒服，对吧？坐得很舒服，你想那你给你一个链接，你去买，他讲他不买，他就要坐。 他只要没把你的椅子搬走，搬到他自己的座位上面去坐，我觉得我都能理解。就在你的工位上面来坐一坐，那我都能理解。那你坐就坐就说了，反正我人不在，对吧？我不在的时候你坐一下没关系。临时这个东西那又怎么样呢？对不对？临时这点小东西，那你就自己买一点不值钱的零食给他吃。
1: 不是，凭什么呢？
0: 啊，这同事嘛，对吧？就有爱占小便宜的，也有不爱占小便宜主动往里面补货的，不都有吗？对吧？你像我们办公室，我们办公室里面就哥哥姐姐们，他们也会自己平常出去玩也好，或者是平常有碰到什么好吃的零食，
1: 对，
0: 然后买的办公室里面，
1: 这个很正常，大家互相分享很正常。
0: 对，昨天我也买了一点那个什么炒货，也放到办公室里面。
1: 但是你不能，你不就是投稿人，明显就是什么，就都是他那个
0: 就是
1: 同事
0: 占小便宜，
1: 那个同事总是要么吃他一点东西，要么坐他的椅子，要么拿他的这个笔，就是看似都是小事，所以他才会有一种感觉，叫做我计较吧，我撕破脸吧，显得我这个人小气。
0: 哎，
1: 但我不说，我心里又很不爽，对吧？
0: 这有什么呢？对吧？这不就是碰到了一个爱占小便宜的同事吗？
1: 这个
0: 有什么？
1: 陌路也说，他说这个确实有点纠结。如果让你拒绝吧，你觉得不好意思，就或者你脸皮薄，就是不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拿吧，你心里确实不舒服。
0: 哎，那你就把它全部锁起来，
1: 是吧？然后豆胖就说，这个不得不说，要么就不吃。你在桌子面前就说要椅子，吃的没办法，笔也就算了。
0: 对，你要不行你就把它全部锁起来，或者你东西就不到带到办公的地方了。
2: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给你惯的，
0: 惯的，
2: 他不跟他一开始就这样对你肆无忌惮，可能这段时间他做了什么事你不开心，你又开始嫉妒了，
0: 就不断的试探你的底线啊，觉得你这个也能接受，那个也能接受，那就接受呗，对吧？你之前都接受了，怎么后面就不能接受了？如果说你觉得之前的接受是你的软弱，那你接下来就要告诉他的说，这个麻烦你要还给我一下，我还有用啊。你需要笔的话，你去找公司的内勤去领啊。你有什么事情，你需要的办公用品去找公司的内勤领啊。其他的，我就自己把它锁起来吧。
3: 正常，正常。

0: 养辣吃年份原浆谷二零，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哎呀，这个事情确实让人觉得有点难受，是吧？啊，
1: 你就什么事情你都是惯着他，然后他讲啊，那这个东西好，那我也要，那个东西好我也要，那我车险好你要不要？
0: 车险好确实可以要一下。
1: 我的平安车险好，
0: 你总不至于我车险买的好，你还要用我的吧？
1: 啊、
0: 我可以把我的这个推荐给你，
1: 一车一险、啊、
0: 对，买车险你 emo 了吗？不要 emo 哦，续保机方案多，报价乱，选的头大，别愁，中国平安更懂你，拨打4008-6000，专业顾问一对一，专属保障方案，智能报价更划算，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快，网点多，在线定损，急速到账，线上投保，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道路的救援、年检代办、查违章等等多种车权益，一站式的保车保人，贴心又周到，让平安为您的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车险电话是4008-6000，4008-6000。
1: 哎，4008-6000，4008-6000，打个电话的事情，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车险的报价是多少。你哪怕做个对比不也行吗？
0: 嗯，
1: 对吧？现在就打，兄弟们啊，4008-6000，反正要续保的，对吧？
0: 嗯，
1: 反正每年自己都要买那个车险的，那你不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车子每年的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吗？多加对比，你也有个对比的一个方案呢。
0: 嗯。莫洛又说了，这个还得看人，有的人啊，比如像他说这块曲奇一样，你就直接说，你说你拿一块尝尝就行了，这个好贵的我都舍不得吃，一句话不就行了吗？对吧？如果你不好意思说或没反应过来他就拿走了，那我只能说你反应没跟上，这个也没办法。
2: 大发，这件事我就不站你这边了，我站悠悠那边，我感觉这个事就要说出来，你那个同事把你当冤大头了
1: 啊，就要说，我们今天不是辩论啊，兄弟们，我不是讲不说啊，我不是讲啊，就这个事情，哎呀，没事啊，我也不是这样啊，就当你忍无可忍的时候，你确实就是可以说出来啊，你就长时间的你就坐在工位上面呗，对不对？你就坐在那边让他没得用不就行了吗？
0: 但是也许我会有要出去上个厕所的功夫，
1: 你上个厕所的功夫你坐就是了，你坐我位置还怎么了？
0: 不是，
1: 我上个厕所，你坐下我位置。我回来了你不让我坐啊，
0: 那回来了他说，哎，你这个椅子好舒服，我再坐一会儿，你先坐
1: 我
0: 的椅子。我
1: 要工作了。
0: 不是，他说你先坐我的椅子，
1: 我要工作了。
0: 然后他把你
1: 的，我
0: 的
1: 腰也不好，
0: 听我说，他把你的人体工学椅搬到他的座位上。
1: 对啊，所以你就不能让他把你的椅子搬走，如果他没搬走的话我觉得都没问题，搬走了就你帮我把它搬回来。
0: 不是，我想问一下，这哪里没问题？东西是你的，怎么你上个厕所的功夫他要过来坐着，回来之后让给你，什么玩意儿啊，可膈应人呐！
1: 好东西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也没什么了，对吧？不就一把椅子吗？
0: 小阿德说：“
1: 坐就坐哟。”
0: 小阿德说：“我就怕你讲这个东西好贵，他就更脸皮厚的想说他要尝一尝。”莫露又说了：“再或者说，你吃东西的时候，他凑过来说好吃，你就说我给你链接，你买这个，我要留着明天吃，然后不吃了收起来，不也行吗？如果你觉得做不了这个事情，那被蹭也没办法。”啊，
1: 鬼计说这不是没有边界感，这本质就是喜欢贪小便宜，要怪只能怪你好脸给他太多了，嘿，怨不得别人。哎，对，你们也别这么老说人家姑娘，对吧？人家姑娘可能也就是这种薄脸皮，她不好意思说呢。
0: 因为有很多人啊，其实他是属于就是我们经常用爱人艺人来划分，有的时候爱人呢、啊。有一些话他是不太好说出口的，
1: 对呀、啊，
0: 对吧？然后呢，他可能就是本性比较善良的这种女孩，
1: 他就是不知道怎么拒绝。
0: 他一开始就是觉得，哎呦，没关系，那你吃一下喝一下也就算了，用一下我的笔不还给我也就算了。但你不能总这样，我心里就不舒服。
1: 对呀、啊，
0: 他但凡要是能直截了当的拒绝，他也不至于跑过来投稿说这个事情。我感觉这小姑娘年纪应该挺小的，
1: 对，年纪比较小，然后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种人，就是特别是在这种公司的。人际交往的情况里面，对吧？
0: 对，夜冷了烟火说，下次买吃的主动分给其他人，就不分给他，
1: 啊、
0: 最好是都分完，不要剩。

0: 他要问你就说不好意思，我以为你自己拿过了。
1: 哎，你们这是逐步的把一个纯情小白兔往那个大灰狼的路上带。
2: 针对于这个笔的话，我的个人建议哈，你可以拥有很多可可爱爱漂亮的那个笔，但是说你桌面上只放一支，其他你喜欢的你可以放在抽屉里边或者柜子里边。别人当着你的面要借你这个笔的时候的话，你就在他旁边等，等他用完了之后你再给他拿回来。当你不在工位的时候，

0: 上你能一下找回来。谁拿悠悠的那个签字笔啦？
1: 大家拿的都是的，
0: 对吧？马上给你们做个周边。是啊是啊，他们说，哎，讲的也对。如果说他能学会拒绝别人，或者这个事情在他这里不是个困扰的话，他就不会来投稿，就不会上我们节目了。
1: 另外有朋友他给我们截了个图，他说4008660打不通，然后我看了一下你拨打的电话是4008666，是4008后面是000000，
0: 4008000000，
1: 哎，是六个零，是这个零，六个零啊，不是六个六，4008六个零，4008600，
0: 4008600啊，好，我们再来听这位朋友说，
2: 看过有本书上面的论断说，成年人要学会拒绝，如果你不开心不喜欢，你可以用委婉的方式跟他讲，你说这个笔你可还用啊，那这个哎，哪天我签字你把这个笔这我的我拿回来，这个椅子的话你说我回来了我要坐一坐啊，小零食不想给他吃，他已经把它吃掉了，那三块饼干吃掉了没办法，下一次背着点他啊，他拿的时候你就直接说，你说这个好贵啊，你怎么拿三块，你吃一个吃一个太贵了，舍不得
1: 啊，这个话小女孩应该讲不出口吧，说实话我大老爷们儿，我有时候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就是这个好贵啊，你不能少吃点少吃点，就感觉干这种事情好跌下。猪猪猪说这个话题呢，我在短视频里面刷到过，就是用他对你的方法你反过来对他，他不要脸就比他更不要脸，比如说对方吃零食的时候你已去吃他的，他要是不高兴你就有理由了，这是另外一位朋友讲的，就也是用他的办法来反过来对对付他，他要是不买零食怎么办，
0: 对呀、
1: 啊、
0: 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的，
1: 对，他就是就完全不带零食来上班，对吧，然后他的那个笔呢难写的罩不住的那种，就写一写就断一段，写一写就断一段的那种，他的那个椅子呢更不想坐他哗啷哗啷响的。
0: 还有朋友说，你下次把那个曲奇里面抹点芥末，他就不吃了。
1: 哎，
3: 关于拿笔啊，这个可以像泼妇一样，对吧？然后我们站在办公室，啊，哪个不要脸的拿我的笔啊？啊，给我还回来！
1: 不至于，兄弟。
3: 然后至于吃零食，那就以先知道盘子
1: 兄弟
3: 是不仅要超越他，还要超越他。对方吃东西的时候，我也去抓一口，抓一把。还要抓更大吧，基本上把它吃一半。
1: 拿了我的笔，拿，给我还回来。
4: 我这个人一般用我的动词都无所谓的，是吧？我最气的是你拿我刀子，拿我刀子打你。
1: 啊，兄弟，别刺，别刺，别刺！燕大胖的打火机。我给你们准备好了。
0: 哎，而且我发现啊，就是聊着聊着，他们开始晒自己是如何
1: 拒绝别人。
0: 不，自己是如何购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去上班的。
1: 自费上班是吧？
0: 对，自费上班。
1: 明天
0: 人体工学椅啊。
1: 星期三不行，星期五吧。星期五我们来讲一讲。
0: 这还有自己配的鼠标和键盘。
1: OK， 星期五我们就来说一说那个自费上班的事情，好吧？
5: 花一个月的工资，你再买一个那个椅子，买点零食，买那么多的笔，就放在桌子上面，对吧？
1: 庄重说，其实男士之间不存在这种所谓的小心思的，我们办公室三个男的啥话都直说，你借东西敢不还，那晚上你就请客吃烧烤喝啤酒吧你只要敢不还
0: 这也行，对吧，简单、
1: 啊、你就等着
0: 了、
1: 晚上那顿饭你跑不掉的。
0: 不露说，他说其实啊，我想知道的是，就是你不喜欢一个同事或者不喜欢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其实别人是能感受到你的磁场的。如果说他都感受到了他还继续要那么做的话，你就没有必要跟他啰嗦了。
1: 牛德华说，没有一支笔能在办公室度过他的使用寿命。
0: 哎，
1: 不是丢了就是不知道被谁拿走了，就是没有一只是

0: 正常用完的。哎，你讲的太对了。
1: 对，
0: 确实没有一只是完全可以在办公室里面寿终就寝的。
1: 对
0: 啊，就把那个笔芯啊写得美墨了，
1: 那不可能的，
0: 永远不可能。真的永远不可能啊。有一位朋友说，你们今天这个投稿的话题啊，我太有发言权了。我有一个同学，他说他找了一个厂的文员工作，在合肥教他的那个就是老人呢，刚开始没什么，过了几天呢，那位老人坏心眼就出来了。他新来的还没有开始学，动不动呢就对新来的他呢大喊大叫，说他什么都做不好。有时候没有活就让他去打扫卫生倒垃圾，有时候垃圾桶呢就一张纸没有到，他就喊
1: 他这个吧，这么脏还不把它倒掉。哦，这样子啊。
0: 还有呢，我同学说呢，这个带他的这个老人呢可能是混成那个组的老大了，天天呢想来就来，不来就不来。早上8点钟上班，搞到下午1-2点钟就来。有老公
1: 才来是吧。
0: 对，就这个带他的那位呢是有老公有孩子，跟他长
1: 就后面就
0: 后面的内容就
1: 不太好播出，就反正挺复杂的。你这个
0: 就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什么？人不要脸，这什么就无敌什么来着？
1: 哦，就反正大概是这么一个形容吧。
0: 意思，
1: 对对对。你们求求你们了，你们发语音文字过来的时候稍微考虑一下。
0: 还好你这是发的文字、
1: 叶大胖能不能读得下去，悠悠能不能继续说。
0: 我差点就
1: 进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听。
0: 着了你的道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8: 燕之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1: 燕之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遨领先。
1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4: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5: 车险到期怎么办？
16: 平安车险来服务，足不出户，线上投保，定制您的专属投保方案，还能享受平安好车主多种活动权益，为您提供省心省时又省钱的专属服务。详询平安4008-6000，4008-6000。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接下来关注一下整点新闻，先来关注的是国内新闻。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产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为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记者从安徽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该局已组织召开网络餐饮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行政约谈会，聚焦群众反映较多的入网经营者公示信息隐匿失真、幽灵外卖等问题，对淘宝闪购、美团、京东、抖音四家网络餐饮平台进行约谈。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记者当地时间5月1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天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利宁高速的溧阳往广德方向郎溪东互通39公里处进行拆除施工，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的匝道封闭，市捷枢纽宁国往溧阳方向的主线封闭。施工预计为今天早上的8:30开始，到明天早晨的8:30结束。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1: 正在直播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哎，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啊，是关于这个同事没有边界感，每天还要见面，我到底要不要跟他撕破脸啊？你们可以聊一聊，你们跟自己的同事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或者有没有这种同事曾经在你的身边有点让你小小的膈应和心里恶心啊？这个他说，投稿人说的是，平常在办公室里经常会丢笔，对吧？然后呢，有个同事呢就拿他的笔，然后就两个月了也不还，想想就算了。后来他自己买了一个人体工学的椅子，
0: 他要坐，
1: 他又要去坐，然后而且呢，他自己平常吃零食的时候，他要过来抓一把，就是这些都是好小好小的事情，感觉你要是跟他撕破脸吧，他还会倒打一耙，说你这个人小心眼儿，斤斤计较。但是就这种人，你他恶心，他像苍蝇一样，他不咬人的恶心人。可对，
0: 是。
1: 我凭什么这个零食就要分给你吃？
0: 对，
1: 我这个零食我爱分给谁吃分给谁吃，
0: 我就不分给你吃，
1: 我就不想分给你吃，我椅子就不想借给你坐。
0: 对，
1: 可对，
0: 我就是不想。
1: 我跟你说，我新买的有香水，我就是不想给你喷。我新买的迪奥真我香水。
0: 那没事，你多喷点，我在你身边闻，猛吸行不行？我在你身边多靠近你一点，你的香味往我身上，
1: 我跟你说，
0: 晒一晒，把你
1: 的身味。我这次买的可是我们女生圈公认的白月光哦，迪奥真我香水哦。你看，哎，小燕小燕，你看这是我新买的香水，哎，这个金色的瓶颈搭配圆润的水滴状的瓶身，拿在手里就很贵气吧，对不对啊？这个时候那个讨厌的同事，
2: 哎，那你可能借我喷喷，我也会喜欢这个味道的。
1: 不可能。你不适合这种味道。
2: 那姐妹这样的，你先喷喷了以后，俺俩贴贴以后把味道往我
1: 身上。谁要跟你贴贴？
2: 往我身上传一传。
1: 你不适合这种清新的果香，你这种人就能
2: 适合绿茶的香味。
1: 这个香水呢，是从果香慢慢过渡到温柔的白花香，就像是被精心梳理过的繁花一样，但是呢，明媚又不张扬，喷上它还很温柔呢。哼。
2: 可能借我喷一喷？
1: 不可以，老贵了呢。
2: 多少钱？
1: 恰恰告诉你，我在乐购908商城买的一瓶50毫升，只要399。
2: 你怕不是买的假的吧？我买的都要上千块啊！我昨天才到那边去看的，都是上千块。
1: 渠道不一样，货源不一样。
2: 那姐妹，你可能把这个腿给我一下。
1: 可以啊，你自己去试试就是的。
2: 嗯，算了，我还是每天闻你的味道就好了。
1: 哟，你好恶心哦！
2: 多闻两下。哎啊，好香！
1: 哎，小燕，你看，这是我刚买的迪奥的变色唇膏，你总不能说让我借给你用一下吧？变色唇膏，因为它是很水润的那种，然后涂上之后过一会儿就变色了哟。
0: 那我总不能说，对吧？你要不给我上。借我
1: 那我悄悄地告诉你，在乐购908商城，然后你如果要是今天去买那个399的迪奥的香水的话，下单还会再赠送你这个迪奥的变色唇膏001号色哦。
0: 好，
1: 嗯，还可以参与95折哦，到时候只需要370多块钱哦，还顺丰直邮到家哦，还给你配好了精致的礼盒礼袋。我想知道怎么这么便宜啊？
0: 现在你们只要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然后你们就可以在首页看到了，或者搜索
1: 还是蛮心动的啊！
0: 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右下角的那个菜单栏里面有那个乐购908商城，然后你点击进去，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商城了。
1: 但是我就其实真的很好奇，我知道现在有很多货源，有很多渠道，有很多什么免税仓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啊，就怎么这么便宜啊？
0: 那你不要管，我们有我们的方式和方法啊！
1: 大家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了解一下
0: 啊。好啊，继续回到这个话题里面来啊。有一个朋友说，我有个同事每天都饿，
1: 每天都饿，
0: 他怕不是高血糖吧？到处找吃的。有次我带了一块蛋挞，我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你懂吧？就是凉凉的。我都已经准备开始吃了。那个同事说，可能给我搞一口，主要是我
1: 有蛋挞这个东西，怎么给你搞一口啊？
0: 撇一半给我呀，就撇一点点给我呀。主要我跟他不熟，我就直接说，那我卖给你吧。他说多少钱？我说朋友给买的，你就给个友情价，看着给吧。他就走了。他找个不熟的同事，要
1: 且对方只有这一个东西，
0: 要一个对，要一个对方只有这一个东西的人，他都不尴尬，那我也就不尴尬拒绝他了。
1: 我觉得他这个方法挺好的。
0: 要不然我卖给你吧。
1: 对，我跟你讲，就很熟的人是 OK 的。就好比说燕大胖要是在办公室里吃什么东西，或者说我去燕大胖的办公室，这点确实我先说一下啊，我每次去大胖的办公室，因为大胖的办公桌上简直就是琳琅满目，就什么都有，什么都有。然后你我每次去他办公室，基本上第一句话就是你水可少来先给我倒点水喝喝，然后我就会把我的保温壶灌满。
0: 你的保温壶可是750毫升的。
1: 800。然后
0: 我一桶水50，你就一个人就干了多少了？你自己算吧。
1: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 ，Q 此类给我搞一点。但是，哎，朋友们，
0: 啊，
1: 这个是很熟啊。
0: 啊，
1: 如果是不熟的话，咱也做不出来这种事。
0: 那也不是。
1: 不熟我真干不出来，特别是对方只有一个蛋挞的时候。
0: 不熟了，对方可能讲哎，可爱搞点吃，就主动邀请嘛，不就熟了吗？
1: 哦，主动邀请，
0: 两次不
1: 蛋挞也不能邀请吧？
0: 来分，你忘了肯德基有巨大蛋挞吗？
1: 哦，纠正一下，读音叫蛋挞啊，蛋挞
0: 是巨大蛋挞吗？
1: 但是我就觉得刚才这个姐妹处理的就比较好的是，那我直接卖给你。
0: 嗯。
1: 哦，那
0: 你要不要？
1: 那这个只有一块这样子，因为这个是我姐妹给我买的，要不然我卖给你好了。
0: 啊，你就给个友情价吧。
1: 对，
0: 那我就给你2块。
1: 给个友情价吧。那个我现在市面上这个蛋挞好像是8块钱。
0: 那行，友情价我给你2块吧。
1: 你给我6块吧。
0: 什么6块？6块你自己拿着吃吧。6块我到外面都可以买2个了。
1: 可以啊，正好嘛，达成我的目的嘛。
0: 6块，黑煞，真奸煞。啊，还有朋友说的是，如果这个人他是你的邻居。

0: 领导，而且深受老板的器重，怎么办呢？就找你要东西的这个人，我就遇到过，有一位女领导上班的时间，让她的两个女下属给她手工洗羽绒服，这两个人还不敢说什么。还有大家在冰箱里面放食物，他都会翻看一下谁的东西好，就会跟对方说，你的东西看起来好好吃哦，我带回去给我的儿子吃啊。这个女领导说话不仅温柔，而且永远笑眯眯，还会提供情绪价值，要是下属肯定不敢说什么，评级的话呢也不会想说为了这点小事就翻脸。但是他是怎么会让两个下属给他手工洗羽绒服，在单位的，在公司的，他就算得了，那也是。
1: 不是这种领导啊，就，
0: 哎呀，今天出来的太急了，咖啡都洒到那个羽绒服上面了，哎呀，脏脏的，也不知道，等会儿还有好多事情要忙，不知道这个时间久了会不会留咖啡的印记呀、啊？要这个时候有人帮我们把它洗一下，
1: 哎呦，就他会抛话出去，
0: 对，我抽时间要把它洗一下就好了。哎，领导，没事没事，你先忙。我来，你交给我，你交给我，还不放心吗？把你衣服都洗烂掉。
2: 得到同意了，我想到一个办法，就看看你有没有决心。他要吃你东西，你就把你手上的东西扔到哪里头。他要坐你的椅子，你就把椅子扔到哪里头。
0: 大哥，
2: 你也不讲话。
0: 大哥，那是我买的，我不能杀敌。杀敌1000都还没到嘞，杀敌800，我自损10000吧，800都没有嘞。
1: 但是也有朋友说了，不管，我不管怎么样，我宁愿是自损1000，我也要把你杀死。
0: 你杀不死我呀，我又没损失，东西都是你自己买的，我有什么损失？
1: 还有朋友说，今天的话题，我已经和同事撕破脸了。
0: 同事，
1: 简直不要太爽。
0: 可是的，
1: 原因也是有点莫名其妙。办公室里调整座位，我跟老板说调整我的座位，他跟老板说调整我的座位，哎，我有点莫名其妙。他的座位他不满意，还说是我给他搞到那里的，我自己的座位我说了不算，还能是他说了算不成？后来我就直接不说话了。调整座位的当天中午还说话聊天，所以就很莫名其妙。不过现在不说话也挺好的，正好我的工作和他的工作也没有什么需要对接的。
0: 啊，就办公室调整座位这个事情也是的，我们办公室的座位啊就很公平，抽签。
1: 哦，这样也挺好。
0: 八个座位你们自己抽。
1: 对对对，
0: 我第一个抽的，抽了一个最靠门的位置。
1: 啊，对，一进门就是叶大炮。
0: 想摸鱼都没时间，你们可知道，就是那个办公室门一推开，然后你背对着办公室那个门的那个位置，
1: 主要是你的那个电脑是正对着，
0: 就我的屏幕是
1: 只要一开门
0: 正对着
1: 大门
0: 你就能看到的。
1: 对，他如果在那打游戏啊或者刷剧啊
0: 干什么你们都能看到，
1: 领导一推门就看到了。
0: 我自己凑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位置我要陪我多少年，估计还要陪不少年吧。
1: 有朋友说，几年前的时候，我有个客户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这样的信息，说：
0: 早上你借了10块钱，到晚上的时候，我看你还没有还，我找你要，结果你到处跟人说，你占了便宜，我成了小人，这是什么混账逻辑？啊，意思就是早上
1: 你找我借了10块钱，啊，
0: 然后
1: 晚上你还不还我。
0: 啊，我还哎呀，我不就借了10块钱吗？
1: 对，然后我跟你说，哎，你早上借我那个十块钱，你还给我一下。
0: 哎呀，还要退。
1: 对，然后因为这个事情，你还要到处跟人说我，这是什么逻辑？这确实这是什么逻辑？哎、你找别人借钱，别人找你要，天经地义。到最后你还要说别人，
0: 还要退，
1: 欠字，
0: 还要退。
1: 可的，可你讲可是欠字
0: 啊。这个占小便宜的这个事情呢，贪小便宜的人呢，嗯，我们不能说很多啊，但一定有。
1: 嗯，
0: 工作当中我们一定是会碰到，这个确实没有错。怎么去应对这些爱贪小便宜的人？那你们自己就这么大的人了，对吧？也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教你们一些什么招啊，或者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你们内心里面要有一个应对的方案。
1: 嗯。
0: 就比如说啊，拿笔这个事情，刚才有一位姐姐就已经讲得很好了。你自己用的笔，哪怕天天麻烦一点，你就把它全部锁起来，放到自己的抽屉里面，
1: 不要管别人说什么。别人可能会说：“哟，你看，就那个小塔，
0: 他白纸笔放到抽屉里面，生怕人家用他的笔了。”
1: 那笔啊，天天放到抽屉里面，
0: 笔可是镶金的，
1: 就是。
3: 我

0: 你不要管别人说什么，
1: 你别管他说什么，
0: 别管别管别管。
1: 他只要是但凡从你的那个抽屉里面把笔拿出来，那你就有的说了。谁让你翻我抽屉的？我抽屉里面东西少了怎么办？乱翻他人的东西，这个事情就可以上升到另外一个高度了。这是第一，选择笔的事情。第二，你的人体工学椅的问题。
0: 你说。
1: 这个我怎没办法，
0: 我不能下班把它扛走，我也不能上个厕所把它扛走、
1: 这个、
0: 我也不能开个会把它扛走。
1: 这个我讲实话，我是真没办法，
0: 是不是？
1: 他要想做的话，他这就能做了。
0: 所以呢，在我看来，就是他不是第一次给了他一个链接吗？对吧？你如果说
1: 代付款是吧？
0: 不是，你如果说是，稍微能冷脸一点，你就直接跟他说，
1: 哪个要你坐我座位的？
0: 或者你就直接跟他说，你说我不喜欢别人坐我座位，你下次不要坐了。
1: 你坐在那个上面都有温度了，
0: 就
1: 你把我的这个坐垫上面坐的都有温度了，
0: 就很直接的告诉他，
1: 我再坐上去我会长痣。
0: 如果说你要是再不好意思一点呢，你不行就还把那个链接给他。你说那个我
1: 这么喜欢的话，
0: 对，我看你经常坐我的椅子，你如果这么喜欢的话，你自己买一个。对，这个链接我给你，而且我看他现在还有折扣，你自己买一个吧，对吧？因为椅子这个事我又不能扛着走。
1: 吃东西这个事情呢？
0: 吃东西这个事情呢？
1: 你背着点人。
0: 不是，凭什么？
1: 你背着点人，再不行呢，你就办公室里面呢，你就只给其他几个人吃。
0: 我是觉得吃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呢，一样的。
1: 啊，就是你们办公室里面不可能说就只有你们两个人。
0: 对。
1: 如果说只有你们两个人的话，那你逃不掉。如果说不止你们两个人的话，那你放心，其他的人他也就其他的同事也知道他的为人是什么样。
0: 嗯，
1: 那你就好做了呀，所有的东西你就只买给，对吧？就买了以后，然后就给其他的同事，然后大家分着吃。
0: 你再或者说他下次还依然可以吃你东西，你说哎，我天天看你经常吃我的这个零食，我跟你讲啊，就他们家还有很多好吃的小零食，哎，你下次买一点也给我们尝一尝啊。
1: 好，走，没事，我来买。哎，放心，下次我肯定买。话都可以这么讲，那对方就这么说。哎，
0: 所以有好多这种就是分寸感很差的人哦，感觉还挺讨厌的。
1: 哎，很正常，很正常。就是这个社会里面，你什么形形色色的人，你总得要去打个交道，你总得要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你不同的人，你用不同的脸色；不同的人，你用不同的方式。
0: 对，
1: 如果你要是全部都用一种方式的话，吃亏的确实都是你自己。
0: 对对对，确实。
1: 小姑娘，我们也劝一劝你的原因是什么呢？年龄还小，就是有些时候呢，就在这个事情上面呢，你多观察一下，观察一下，看其他的比较成熟的这个哥哥姐姐们，他们是怎么做的，怎么去对付这个人的，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他的。其他同事肯定也会带零食来过来吧，或者是其他同事桌上的东西，他为什么就不敢用呢？他为什么就一定敢找你用呢？对不对？就一定是会有他们的之前发过火。或者是直接明确的提出过什么要求，
0: 对，直接拒绝，直接表明你这么做让我很不爽，对吧？所以同事之间互相借东西分零食，有来有往是很暖心的，但是呢，这种借变成不还，和这个分给别人变成了他自取，这种东西就变味了啊。就是这些不客气的人，往往会在很多事情上他也越界，所以你别怕你小气。你的笔、你的椅子、你的零食本来就是你的，你有权说不。
1: No，
0: 直接告诉他 No， 我不喜欢。
1: I don't want。
0: 还有，我跟你说，还有一些人啊，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都比较具象化的，对吧？还有一些是，比如说语言上的，有的人爱说，这么讲
1: 啊，
0: 有一些人。爱开玩笑
1: 啊，
0: 这种玩笑分很多种
1: 啊，
0: 有的呢是拿着别人的缺点开玩笑
1: 啊，
0: 有的呢是说一些带颜色的段子，调侃，其实这些也许在你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如果你计较了，对方一定会倒打一耙，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会跟你说，你看你怎么那么小心眼，怎么那么开不起玩笑等等，但是你不要怕。可以很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说出来的每一句话，或者你对我说的每一句话，你既然是对我说的，你就要考虑我的感受，是不是这样子？
1: 是啊。
0: 那请你考虑好你说的话，对于我来说是不是会造成困扰？
1: 好，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对你造成了困扰。
0: 对，确实造成困扰，你下次不要说了。
1: 哦，好的，那我下次再注意吧。
0: 好。 你下次不要说了，然后你就自己不要再内耗喽，就不要再觉得哎呀我刚刚那样是不是不太好啊，哎呀是不是这样子别的同事会怎么怎么看我啊，哎哒哒哒哒哒，就不要再去想其他的了。
1: 他要但凡就是心里边不想其他的，他就不会来给我们投稿，他要但凡内心有那么强大无所谓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苦恼。
0: 所以、
1: 就是因为自己内耗太严重了，所以他才会想来给我们投稿。
0: 所以就是没有必要，不要因为别人的这个言论，不要因为别人的举动，然后让你自己变得不开心。最重要的还是要关心自己的情绪。
1: 我调整不好心态，我现在心态崩了。
0: 那你就听听哥哥姐姐的节目吧。
1: 哥哥姐姐，你们两个也没跟我讲什么有用的呀。
0: 哥哥姐姐刚才已经教你了。
1: 你们讲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还不是让我自己去面对吗？
0: 你不面对是谁来帮你面对呢？这一件事情也许啊，如果你遇到一个跟你关系很不错且仗义直言的职场正义者，他也许可以帮你解决这一件事。但是你如果一直依赖他，有一天他不在这个部门做了，有一天你辞职了，你换了另外一个工作环境，还会有一个仗义直言的这种正义使者来维护你吗？还是要靠自己吧。
1: 所以今天要听护花使者吗？
0: 啊，那也可以啊。
1: 因为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到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投稿的是一位小姐姐，然后找她借东西的呢是一个男生。
0: 啊？
1: 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0: 来
1: 引起她的
0: 接近她。那我想说，你的这个情商也是有点堪忧。
1: 想要用这种方式引起，哎，这个不就跟那个当年？就是什么救
0: 脑残偶像剧是吧？
1: 不是，救女孩子的那个什么头发，
0: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
1: 追着女孩子打，
0: 对对对，
1: 的那个时候的男生不一样的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那万一是个这样的男生呢？他其实想做的是护花使者的。

0: 智庄十一周年电竞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请共酒。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88，空气质量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好，我是严大炮。
1: 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哎，今天呢又有新鲜事儿，
1: 跟各位讲一讲关于防晒的事。最近真的好热哦，太阳真的好大哦，是不是？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
0: 是
1: 啊，讲到防晒这个事情，大胖马上要开始了
0: 啊！哎呀，我在这个地方还要晒什么？哎呀，有什么好防的？
1: 你们会发现啊，就这几天的太阳的杀伤力真的是拉满了。
0: 真的吗？
1: 对吧？你们没有觉得真的是拉满了吗？
0: 不，
1: 你们以为涂了防晒就万事大吉了吗？
0: 啊，
1: 防晒。它是让你不要防晒伤，不代表。
0: 所以我要涂防晒霜，
1: 让
0: 我不要防晒伤。
1: 对，但不代表它能让你不防晒，就是、不晒黑。你知道吗？就是
0: 防什么晒？
1: 前两天
0: 啊，
1: 就是带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
0: 嗯，
1: 那一天的阳光大概跟今天差不多吧，
0: 嗯。
1: 然后呢，我老公穿着一个背心，
0: 嗯，
1: 就是男士的背心，然后从脖子到就大概胸部这块不都是镂就空的嘛？
0: 老头还是
1: 对对对，就。

0: 敏感肌晒完之后啊，脸特别红，包括有斑，皮肤很差，等等等等哈。就今天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防晒的这个事情。因为不同的肌肤问题，防晒其实它是要做的这个工作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你们身边有没有皮肤特别敏感的？只要是遇到
1: 敏感肌，
0: 对，遇到阳光，或者说遇到那个风里面，最近一段时间这种柳絮啊，然后毛毛拉拉的东西啊，
1: 有
0: 他的这个脸就会变得特别敏感啊。
1: 有，
0: 就是光敏性皮肤病不仅仅只是单一的疾病
1: 啊。
0: 然后比方说啊，慢性的光化性皮炎或者光线性的这种痒疹等等，这种呢，皮肤疾病通常伴有什么？皮肤增厚，干燥，苔藓化，
1: 苔藓化，
0: 苔藓化就很干燥，
1: 这么严重吗？
0: 然后会增厚。就那块皮肤跟你平常的皮其他地方的皮肤摸起来会不太
1: 一样，
0: 对。然后除了严格的避光和系统性的就是光保护治疗，比如说服用烟酰胺等等的这一类的药剂之外，就是保湿剂是比较好的。充足的保湿能够增强你的皮肤的这种水合作用啊，然后呢，受损的这种皮肤屏障也会让它慢慢的恢复回来。所以呢，就是你们如果说是经常会伴有这种皮肤会增厚啊、干燥啊，还有苔藓化的，你们在做防晒的同时啊，你们要把那个补水要补好。你们可以身上随身带一瓶小小的补水喷雾，走到哪
1: 哪个男的会洗把脸就管了。
0: 我跟你讲，我也发现了，我身边有很多男士，其实那个皮肤问题是很大的，但是呢，总是觉得，哎呦，我不涂防晒霜，哎呦，我不戴帽子，哎呦，我不打伞，哎呦，我不戴口罩，等等一系列的。第一呢，是觉得怕别人说他娘；第二呢，是嫌麻烦，回家还要卸妆。可是呢，因为有一些那个防晒霜是需要去卸妆的。但是呢，其实有一些防晒霜，就是我其实给男士推荐儿童防晒霜，就不用卸妆那种比较方便一点的啊。好，然后第二类呢，就是你的皮肤屏障已经受损，对于这种环境刺激高度敏感，容易过敏。选择防晒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三不原则。第一呢，是要没有乙醇，
1: 就不要有酒精。
0: 第二是不要有香料。不要添加各种香型的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
1: 但我就喜欢闻香香的那个味道，拍在脸上，
0: 对你的皮不好，对你皮不好啊。第三个呢，是没有高致敏性防腐剂，优先选择添加保湿成分和舒缓成分的配方，比如说像这个神经酰胺，等等的这种配方。注意啊，如果说你初次使用产品之前，要在耳后或手臂内侧做皮肤使用的这个测试，确定没有刺激之后再上脸。还有呢，就是多形的那种日光疹，还有日晒伤。如果皮肤正处于红肿、丘疹、水泡等等，甚至说是渗液那种急性的炎症，不要直接去涂抹防晒霜了。这个时候先就医，然后使用一些抗炎的、抗过敏的药物，然后应对这些急性的症状。等红疹消除之后，你再去逐步的使用防晒产品。那你就出个门，口罩戴戴好
1: 啊，
0: 这个防晒伞打打好
1: 啊，
0: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啊。好，
1: 我不想搞了。
0: 我刚刚讲的都是可能你本身有一些皮肤问题，皮肤比较脆弱敏感，或者说是经常会过敏的朋友。
1: 黑点好。
0: 好，那再讲，黑点是没有问题，那很多人还去美黑嘞，是不是？
1: 黑点好，黑点健康。
0: 但是你如果要是直接这么天天这么个晒法，容易晒出皮肤癌。对吧？
1: 那我要防一防。
0: 那大家要看懂防晒瓶上面的，就是防晒的那个瓶子上面的密码，就是 SPF 值和 PA 值。
1: 这个我们经常讲。
0: 它都代表什么呢？
1: 什么意思呢？
0: SPF 是防晒指数，衡量对于中波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关乎晒红和晒伤。举个例子，假设在不涂防晒的情况之下，晒20分钟你的皮肤就会发红。那么涂了 SPF 30的防晒，理论上这个时间延长30倍，也就是20分钟乘以30倍，多长时间啊？
1: 600分钟，
0: 10个小时，你才会被晒红
1: 啊！这么厉害呀？
0: 对，然后 PA 值呢是衡量对于长波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关乎晒黑和光老化。 通常这个用加号来，对不对？
1: 就是几个加。
0: 哎 ，PA 值一。

0: 个加代表有效，两个加代表相当有效，三个加代表非常有效，四个加呢代表超强防护。
1: 所以你们在买防晒霜的时候，你们可以注意一下 SPF 50，他们现在都讲的是50，然后两个加，或者是
0: 三到四个加，
1: 或者是三个加，就两个加以上的就行了啊。基本上我觉得两个加以上的差不多
0: 可以根据你们日常的生活场景来选。
1: SPF 50呢，就意思刚才比如说20分钟才把你晒伤，然后你要用20乘以50就是多少，1000分钟，
0: 就是根据你们日常的生活场景选。比方说啊，你的工作是属于那种高强度户外，经常要去户外的，那你的这个 SPF 值和 PA 值一定要选得很高很高。
1: 嗯，
0: 如果说你可能日常出门通勤，短时间的出门坐在窗边，短时间的需要去接触这种日光的话，你的 SPF 值15-20就可以了， PA 值一个加两个加都行啊。但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户外运动，长时间的行走啊、骑行啊、去公园游玩啊等等， SPF 25-30， PA 值两个加到三个加。然后呢，你如果你长时间的那种高强度的紫外线暴露，海边、山这个山上啊，然后高原，夏季的正午
1: 啊，
0: 哎，那你可以选择 SPF 50加上 PA 值四个加、
1: 啊。
0: 如果你要是出汗或下水，就你要下水游泳，
1: 嗯
0: 啊，这种的那
1: 下水游泳也要，
0: 你要选择防水抗汗标识的产品。
1: 下水游泳也要涂、
0: 啊、你不知道水里面的折射会让紫外线的这个光源变得更强吗、
1: 啊、
0: 就是给你晒得更粗黑，你不知道吗？
1: 啊，那我在那边游泳的时候，我
0: 你小时候都怎么学的？
1: 小的时候就在那个泳池里面直接游啊。
0: 然后呢，你打个比方说啊，每年夏天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录男人女人向前冲吗？
1: 对啊。
0: 然后基本上我们所有的这个主持人，还有就因为如果说是导演的和摄影的话，他们会全副武装，
1: 嗯，
0: 就是从头裹到尾的那种，
1: 嗯，
0: 全部都是那种防晒衣，
1: 就你根本看不到人，
0: 对，只能露出来两个眼和一个鼻孔一嘴，
1: 嗯，
0: 就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就脖子全部都是，
1: 脖子以下全是防护，
0: 脖子以上也全是，脑袋、头发、
1: 大脑袋也要，
0: 对，全部都是。然后那你主持人没有办法呀。对，然后我们的那个化妆间里面，就是不管是谁的防晒霜，每一个人大概都会备个4-5瓶防晒霜放在那里
1: 喷。
0: 然后就是准备要开始了是吧？好，开始，就是先是涂一层，然后开始化妆，对不对？
1: 嗯、
0: 好，然后下去之前开始滋，从头喷到尾。
1: 啊
0: 啊，对，确实是这样子，但是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1: 工作需要，
0: 哎，对对对，所以呢，如果你的工作需要也跟我这个差不多，那你的这个夏天的防晒霜一定要搞到位。
1: 对，特别是有一些开网约车的师傅啊，师傅们，
0: 哎，
1: 你们不要觉得就是天天坐在车里面也晒不到，但是你的那个窗边啊，
0: 胳膊呀，
1: 窗边的你的胳膊，
0: 对，包括
1: 容易被晒到。
0: 有的时候你不要小看夕阳，
1: 嗯，
0: 对吧？你晒着
1: 夕阳它也晒啊，
0: 晒的脸也火辣辣的疼。
1: 夕阳西晒是吧？
0: 啊，你就比方说。像这种天气，昨天下午4点多钟的那个，你如果开车在路上的话，
1: 嗯，
0: 你如果往西边走，你会觉得非常的晒
1: 啊。
0: 好，特别提醒，不要盲目追求高 SPF 和 PA 值的产品，数值越高，配方肯定会越复杂，可能会堵塞毛孔啊，引发痤疮啊，包括过敏啊等等。
1: 那我不出门了吧？哎呀，
0: 不是，
1: 你都有，
0: 就是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啊。
1: 那我还不是涂了吗？
0: 讲的是如果这些数值越高，它配方可能越复杂。
1: 那我就是在外面工作，
0: 我发现你这个人讲话怎么
1: 搞的。那不涂不行吗？
0: 可想散他，
1: 我就不想涂了，涂了这些东西每天都要涂这些东西，烦
0: 啊，可想散他，
1: 就不想涂。
0: 好，那防晒霜，你假如说你真的是选对了，选对了之后呢，你这个涂抹的这个过程，也给大家一些小 tips。首先呢是涂抹时间，
1: 我就直接往脸上，
0: 出门前15分钟涂好。
1: 好，
0: 你要给它一点时间，让它在你的皮肤表面形成均匀的保护膜，啊。第二个呢是涂抹的剂量，全脸呢大概啊，当然这个根据脸大脸小来判定啊，大概是1块钱硬币大的量。太薄啊，防晒力下降。
1: 等一下，1块钱硬币是它那个是它的直径，那它那个高度呢？就厚度。
0: 怎么搞的？
1: 啊，
0: 它是不会流动，可是的。
1: 它会流动，不是？啊，但是你要挤多少嘛？
0: 你不是挤挤挤挤出？

0: 一块钱硬币大小不是管了吗？怎么人叠罗汉克似的？
1: 不是一块钱硬币的大小，但我可以一直往上面挤啊。那它不是往
0: 上你往上面挤，它不就摊下来了吗？摊下来不就不是一块钱硬币大小了吗？
1: 哦，
0: 不厉害，
1: 这样的是吧？没怎么挤过，不知道。
0: 如果你涂的太薄呢，防晒力会下降；如果太厚呢，比较黏腻。然后如果说你后期再上妆的话，可能会搓泥等等。
1: 谁上妆？
0: 就是如果女士上妆的话，
1: 哎，你别讲给这个内容，我跟你讲，
0: 讲给男的听，
1: 女生他们
0: 都会，
1: 都会。你先接下来讲的这个要讲给男生听，懂吗？
0: 好。
1: 女生这玩意谁不会呢？哪个女生她没有买一点护什么防晒霜这些东西呢？讲给男生听，讲男生听得懂的语言。
0: 好，然后涂抹的频率。除非产品特别标注长效，否则你要隔个两三个小时补一次，尤其是还你老了出汗啊、游泳啊，擦拭之后你是需要补涂的。就如果你今天出门爬山、出门跑步、出门骑行，你骑得远了，两三个小时你补一下。你再护一层上去。对，涂抹的部位，凡是暴露在外的皮肤都要涂，不要忽略耳朵、后颈、脚背，还有头发稀疏的头顶。还有一个地方，
1: 头顶这个东西
0: 不好涂，我知道。
1: 这个怎么涂啊？
0: 注意，
1: 我脸就已经不错了。
0: 注意我的措辞，头发稀疏的头顶。
1: 那头发茂密的话，它是不是就物理挡住了？
0: 头发茂密，你好，你可以不涂。
1: 我戴帽子。
0: 然后呢，包括嘴唇
1: 啊，
0: 嗯，
1: 不就是全脸？
0: 嘴唇涂的不是防晒霜
1: 吗？全脸一抹不就行了吗？
0: 嘴唇涂的不是防晒霜，嘴唇涂的是防晒唇膏。有的，
1: 好，男生们注意了，接下来又有一个新的这个词叫防晒唇膏啊。平常冬天的时候呢，嘴巴裂掉了，我们也不涂唇膏。你现在跟我们讲的是防晒唇膏，
0: 你们男士啊，防晒唇膏就算了。
1: 为什么我们男士防晒唇膏就算了？
0: 因为我觉得我刚才上述讲的，你们要能坚持把它涂下来，就已经很好了。
1: 那你不要管，你该说的你还是得说。
0: 就是嘴唇呢，其实是需要使用带防晒指数和功能的唇膏的，然后建议大家使用防晒喷雾或戴个帽子。
1: 戴帽子呀？
0: 还有
1: 戴帽子太闷了。
0: 还有清洗的方式哦，普通的防晒用洗面奶，大概可以洗干净。但是像是防水抗汗型的产品呢，你可能需要用卸妆产品彻底洗净，随后呢
1: 要。
0: 涂上卸妆的东西跟洗面奶是两个东西，
1: 拿洗面奶一涂不是什么东西都洗掉了吗？
0: 不是啊，它都防水抗汗了。
1: 防水抗汗它只是不沾水，
0: 洗不掉。
1: 我那个什么洗面奶不都是那个什么乳汁的吗？或者是什么膏质的吗？
0: 洗不掉。
1: 怎么洗不掉？搓一搓不都搓掉了吗？
0: 好，随便你。
1: 不是我们，
0: 然后你们记得，
1: 我是跟你讲的，用男生来听懂的话来讲的。
0: 我跟你讲了，洗不掉。
1: 怎么？为什么洗不掉？
0: 普通的防晒可以洗掉，但是防水抗汗的产品洗不掉。
1: 为什么洗不掉？为什么要用卸妆？
0: 洗面奶的主要功能是清洁油脂和污垢。
1: 对啊，
0: 但是不能完全除去防晒霜里面的成分，尤其是防水型或高倍防晒。如果你只用洗面奶的话，长期会导致防晒的残留，导致毛孔堵塞、长痘或敏感。如果你只是用一些轻薄的防晒霜，普通的氨基酸面膜是可以胜任的，但是你遇到高倍的
1: 氨基酸面膜
0: 氨基酸的洗面奶都过气的
1: 氨基酸面膜。
0: 但是如果说你遇到一些防水的这种，那不照你要卸好吧。因为每一次讲到这个事情，我来讲一下。每一次讲到防晒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问一个问题，防晒到底要不要卸妆。然后呢，有一些客服如果你去问一些商场的客服，他们给你的回答也是模棱两可，就他可能会说，亲，如果你化妆了一定要卸一下哦，或者说那亲你可以选择清洁力强一点的洁面哦，对吧？那亲，如果说你对于洁面的要求比较高，你也可以选择卸妆哦，对吧？因为每一个产品它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它是对于这个防晒指数也是不太一样的。防水型的防水型防晒霜，因为它有很强的成膜能力，在脸上形成一层牢固的防水膜，普通的洗面奶很难洗干净。
1: 我不行，
0: 知道吧？
1: 我就要把它搓掉，硬搓。
0: 那你硬搓，你最好拿一个搓澡巾给你量搓搓。那怎么判断你买的防晒霜？
2: 我感觉，
0: 你讲，
2: 这就是被三张洗脑了吧？ 防晒唇膏涂在嘴唇上，会不会进入肚子里面有毒啊？
1: 大家防晒唇膏自己舔两口，会不会进到肚子里面？会不会有毒？
0: 那要照你这么说，女生不能抹口红。
1: 你们女生的口红不也有那个吃进去的风险吗？
0: 那也不能抹唇膏。
1: 就抛开剂量谈风险的话，那就确实就有点那个啊。
0: 可对，你要是这么讲，我们所有用在嘴唇上的东西都不行，不是吗？那都能吃进去啊。
1: 也对。好，王姐你继续。
0: 这位兄弟，我又没卖你防晒唇膏。
1: 各位注意啊，
0: 我又没带货。
1: 各位注意，就在每一次在这个环节里面的时候呢，我跟悠悠两个人的定位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啊。悠悠呢是属于那种科普型的，然后我呢是在旁边呢，就是
0: 我都讲了，防晒唇膏你们男孩子不要涂，不就不涂了吗？你能把防晒霜涂明白就不错了。他要照你这样讲，防晒霜也不要涂了，我都被商家洗脑了。
1: 你不要破防，你不要破防，王姐。
0: 啊，接着讲啊，就是怎么判断你买的防晒产品是不是防水呢？你可以看包装、看标签、看产品介绍。如果这个防晒霜宣称自己是防水防汗的，那它需要通过我国的化妆品卫生规范当中的标准测试方法去检验，经过冲洗之后，依然可以测出不少于原始标注 SPF 值的50%。就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这个防晒霜是防水的，它需要通过测试的，你冲洗了之后，它的这个 SPF 的标值还不少于原始的50%，它就是属于一个
1: 合格的
0: 防水的防晒产品，
1: 哦，
0: 对吧？然后呢，具有防水效果，通常会标志说防水防汗，适合游泳和户外运动等等，它一定会上面标注给你

0: 护美颜轻薄啊，大概是这样子，你们在配料表里面也是能看得见的。然后如果说是这种纯化学防晒剂，你是可以用普通洁面的。什么叫纯化学防晒剂呢？就是里面没有物理防晒剂的出现，没有我刚才讲的二氧氧化锌还有二氧化钛啊这种。而且呢，它通常在这个产品介绍里面，防晒类型它也会写上化学防晒，是否防水写个不防水等等这种。
1: 男生这个事情呢，就大概你们就这样就跟你老婆讲，让她给你买防晒霜。
0: 我个人是比较爱用纯化学防晒剂的，也给你们举个例子啊，几个例子，在这里没有任何广告。比如说薇诺娜的清透防晒乳，它是纯化学，因为我自己用这个。还有欧莱雅的小金管，啊，还有像修丽可的小银伞，这个呢是化学防晒，纯化学。还有物理防晒剂呢，比如说像那个比较热卖的那个安耐晒。安耐晒的黄瓶，还有粉晶瓶啊等等，还有珀莱雅的这个一些产品等等啊，对，而且还有一些可能是物理化学的组合，这个根据你们的皮肤肤质，就选防晒霜也要根据你们皮肤肤质，有的大油皮你就不要再用那种油脂很多的防晒霜，我的妈，那你一天那个脸都不能忘。
1: 没事，王姐今天跟你们讲了这么多的这些内容呢，你们听得进去多少是多少，然后剩下的听不懂的这些内容呢，
0: 问你老婆嘛，
1: 对，找你老婆。
0: 我是建议大家
1: 没老婆的呢，你们在5月30号的那一天呢，你们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找个对象。
0: 没老婆
1: 你们总要找对象吧，对吧？我们在5月30号的时候，那天我们有一个线下相亲交友的活动，好吧？你们要是没有对象呢，现在可以回复不是回复了，就直接添加微信号啊 ，XF908520， 就是幸福的首字母 ，XF908 是我们的拼点，520是我爱你的谐音 ，XF908520。
0: 哎。
1: 你们添加一下欢姐的微信，跟她讲我要报名5月30号的我们的那个线下相亲交友的活动，
0: 就可以了。
1: 我要去找老婆，带她让我抹防晒霜。
0: 建议大家出门，男士你们涂个防晒霜，好吧？没有的回家找老婆要，或者涂老婆的。
1: 老婆不给。
0: 老婆会给的。
1: 老婆不给，他家
0: 拿下老婆不给涂防晒霜。
1: 你不配。你塞着，你不配。我的防晒霜多少钱一瓶？你这张大脸。一次就涂掉我半个月的量了，给你涂，你不配。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场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利宁高速的溧阳至广德方向郎溪东互通39公里处进行拆除施工，受到施工的影响，市捷枢纽宣城往溧阳方向的匝道封闭，市捷枢纽广德往溧阳方向的匝道封闭，受到施工的工期影响，工期呢是从从明天早晨的8点30开始，然后到明天晚上的8点30结束。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uper King of Singing。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快乐飙歌王。在这里，你会听到让你怦然心动的声音。
3: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2: 还有燃炸车厢的狂野，哦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1: 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大家好，我是叶大胖。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来听歌喽。
0: 各位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2: 昨天他们唱的特别的好听，对不对？说为了迎接我的回归。
0: 对，是因为你们都喝了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吗？
2: 哦，是吗？
0: 喝了这个鲜炖燕窝以后，感觉的嗓子润润的，唱的歌曲都好听听的。
2: 哦，是吗？哦，那要么
0: 跟各位讲一讲我们的鲜炖燕窝吧。
2: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我们299的鲜炖燕窝，非常适合走亲访友、看望长辈、答谢客户等等的多种场景。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呢，是价格实惠，相当于一份精品水果的价钱，送出一份燕窝大牌的这种体面和心意。里面有五瓶鲜炖燕窝，还额外再会赠送你五瓶燕窝爆爆珠，搭配着吃口感特别好啊。然后燕窝呢，来自印尼优质产区，配料表示干净无添加，一瓶顶普通燕窝七瓶，富含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送出去的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关心。原价是576，现在只需要299，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如果你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你说我想要这个量，每盒里面的量要再多一点，行不行？行，它还有其他的这个配置。你们回复了299以后呢，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这是我们燕之屋的工作人员的微信，你们添加一下，然后跟他说一下你的诉求，他会根据你的诉求来给你提供相匹配的套餐。
2: 嗯，
0: 这样你就更划算一点，兄弟们，更划算一点。
2: 对对，然后呢，还有燕之屋的益生菌，它呢里面是含有600亿的活性益生菌，还添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每一瓶都含30毫克的专利小分子燕窝肽，一边疏通一边滋养维护，实现1+1=2的效果。不仅如此呢，还添加4大益生元和黄金、黄芪等等中式滋养成分，不仅帮你调理菌群，还能够增强吸收、调节气色，然后99亿。盒买6盒可以立减100元，折合下来一小瓶的价格只需要8.2元。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你平常花个9.9元去买一杯咖
0: 啡呀、奶茶呀，
2: 你觉得哎呀好便宜哦，但让你喝个益生菌你就会觉得贵吗？别别别啊！
0: 你每天一杯的这个奶茶你身体捞不到好，但是你每天一小罐的这个益生菌你的身体肠道可就捞到好处了。
2: 哎，对对对，所以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9，等会我把那个链接发到家族群里啊，你们想下单的可以直接下单。
0: 另外还没有进家族群的朋友呢，也可以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来来来来来，听歌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暖冬的《心如刀割》。

0: 世界。
1: 他唱的这么好吗？
0: 啊，
1: 这么厉害吗？
0: 是，没办法。
1: 搞得我都很想
0: 再继续听一听。
1: 搞得我都很想推荐他迪奥真我香水，50毫升。这个呢是女生圈公认的白月光
0: 啊。
1: 然后呢是金色的瓶颈搭配水滴型的这种瓶身
0: 啊，
1: 拿在手里呢是氛围感直接拉满，清新果香，慢慢过渡到温柔的白花香，就像是一束被精心打理过的繁花，明媚又不张扬。
0: 哇、wow.
1: 喷上它自带一层温柔的滤镜，不管是约会还是日常通勤、wow. 都能举手投足间带着优雅气息。
0: 好香、哦、
1: 平常单独买呢一瓶1000多块，现在乐购908商城50毫升只要399，下单还会再赠送您迪奥的变色唇膏001号色，而且呢还能参与95折的优惠，到手只需要379。
0: 哇、wow.
1: 下单呢还会给你礼盒以礼袋啊，正好马上你们自己造的520节日要来了。
0: 准备好给他们送什么了吗？
1: 不就送这个吗？
0: 那男生呢？
1: 男生
0: 你们也可以到就女生你们也可以到乐购908的商城里面去看一下，也有好多给男生买的东西。跑鞋啊，对吧？鞋子有啊，还有那个 T 恤啊，还有我们的各种户外的这个用品啊都有啊，男生喜爱的在我们的乐购908的商城里面都有啊，所以男生女生你们都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啊。
1: 好的好的，而且呢我们的老朋友最近在过11周年的生日。
0: 谁呀？
1: 怎么我们的口播真的好多。
0: 谁呀？
1: 豪气抽黄金抽免单。
0: 谁呀？
1: 匠人制装啊。
0: 哦，就是那个我们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吗？
1: 对呀，而且呢他们是这个11周年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免单免额，这个大额免单啊。然后呢现在订装修呢还会再送您全房空调，有几个房间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还有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等的电器好礼都是直接送给您的。全房的19件的周华式家具，全房的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给您，直接拎包就能入住。更重要的 是
0: 我们的匠人制装的是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等呢，通通都是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你全房给你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新装。有装修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是什么？
1: 0551-6556-0303-6556-0303。他们说这么多金主爸爸
0: 打个电话，
1: 哎呀，
0: 问个价，星期六、
1: 哎、
0: 星期天到他们的那个1万平米的超大展厅里面去，去看看，
1: 哎呀，
0: 去坐坐，
1: 谢谢各位
0: 了解一下，
1: 爸爸，
0: 好吧？接下来听到的任杰带来的远去的列车。

亲爱的朋友，不必难过，终有某天还会再见的。谢谢。接下来听到了飞扬眼泪的讯息。

0: 哦，这是我最近听过他唱的最完整的一首歌了。
1: 我也觉得，而且也很适合他的声线演唱的方式。
0: 他很久没有唱的这么完整的歌了，一般都是半分钟或者是一分钟，然后就结束。
1: 好听，好听。
0: 好，接下来听到好久没有来的凯哥带来的他的库存人质。

0: 越唱越好。
1: 我和你
0: 越唱越好。大家怎么都这么厉害？是因为吃了燕窝吗？嗓子都润了是不是？
1: 是。接下来听到小豆子带来的《别怕我伤心》。

姐姐唱的有一点就是远方的那个你无所谓，你也不要怕我伤心，我也不怕你伤心，无所谓，就有一种这种洒脱感。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西西带来的永不失联的爱。

0: 你好，接下来最后一首歌了啊！
1: 好。
0: 一切随缘带来的《当爱再靠近》啊，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我是悠悠，
2: 我是大胖，
1: 明天早上8点半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淮河以北是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呢，客一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购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的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大胖。本月中秋一定要到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3: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场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新高。明后两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昨天，合肥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提醒，请广大养犬市民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外出就餐时主动将犬只安置在规定区域，不影响其他消费者合法权益。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飞机飞往荷兰。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0: 好的，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我们来关注到此刻受施工影响啊，那溧阳至广德方向的郎西东互通39公里处进行了拆除施工。受施工的影响呢，那郎西东互通溧阳往宁国方向的主线封闭，往宁国方向的车辆要从郎西东站先下再上，预计施工到明天早晨的8:30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的动态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222点，下跌2点，成交额达到8768亿元。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855点，下跌43点，成交额达到10508.85亿元。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6: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7: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湖南浏阳爆炸事故，涉事企业多次被查出存在安全隐患，当地烟花行业高质量发展该何去何从。劣质充电宝和 3C 认证产品到底差在哪儿了呢？停进车位不容易，开关车门不方便，停车位怎么就缩水了呢？好的，一起来进入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警示，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湖南浏阳爆炸事故，涉事企业曾经多次被查出存在安全隐患，那当地烟花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该何去何从？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近日湖南长沙市浏阳烟花厂发生的爆炸事故在当地和整个行业持续引发震动。事故发生之后，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那烟花爆竹是浏阳的传统支柱产业，这里也汇聚了430多家烟花企业，超过30万的从业人员，年产值超过500亿元，占据了全国60%的市场份额，70%的出口份额。烟花爆竹产业对于浏阳来说如此重要，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安全挑战。公开资料就显示啊，近些年浏阳烟花的爆炸事故是屡有发生。当地的烟花爆竹产业的安全监管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的提升？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2: 据天眼查，这次发生爆炸事故的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8月，注册资本54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升空类小火箭等烟花类产品，部分产品用于出口。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但从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这起事故的发生确实想不到。
3: 就是这个大车间里头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概率是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它满铺生产的话，应该是在春节的之前。据我们了解，它这个区域就是现在发生事故的这个区域，在这个花火行业的这个生产环境，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个工序。
2: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明也表示，花炮是高危行业，毋庸置疑。近年来，行业监管已经在不断升级，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还是有些意外。
4: 监管部门啊，一直以来对这个安全生产是确确实实抓得非常非常的严，而且我们大部分企业、绝大部分企业安全意识是非常的高。
2: 在趋于严格的行业监管形势下，发生如此惨痛的爆炸事故，说明当地花炮行业的安全监管还有提升空间。浏阳市烟花爆竹产业视频监控室就设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内。记者提出查看5月4号事发现场爆炸时的回放视频，监控室的负责人表示，监控系统没有云储存功能。
5: 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没有存储功能的，存储功能在哪里呢？在企业端，因为当时它那里整个一块就没电了，它就我们这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平台已经建了十几年了，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水平。
2: 对花炮生产车间进行远程视频监控，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车间内的违规操作行为，并且固定证据，将其作为后续执法的参考或者依据。
5: 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通知乡镇去查一下怎么回事，是企业关掉的，或者是施工挖断的，或者是其他什么特殊情况。没有这个信号了，如果是他附近在施工 或者他们搞维修都是报备的。
2: 但即使远程监控视频运行正常，通过视频监控室的巡查，每天也只能随机查到8家企业。据介绍，浏阳市有431家花炮企业，共计7万多个摄像头。监控室负责人表示，视频巡查到1家企业约为3个月。
5: 我们有制度的，每天电脑随机抽选8家企业。
6: 晚上有没有抽查过这样的问题？
5: 有400多个工厂还没抽到他，我们这只是一个辅助监管。
6: 像华盛有可能有几个月都看不到他，
5: 那也不能这样讲。我们还有一个平台乡镇，乡镇的平台是天天被人群的。
6: 他那个有抽查功能没有？
5: 他们那个也没有。他企业只要他的设备没问题，我们这就可以回放。
2: 这位监控室的负责人承认，花炮行业的远程视频智能化监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0: 记者在调查当中还发现啊，涉事的企业近年来是多次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但同样的违规行为却反复出现，为何问题一直没有彻底整改呢？继续往下听。
2: 记者调阅了应急管理执法人员近年来对涉事企业的执法检查记录，自2021年以来，执法人员共对其进行了20余次执法检查，大部分检查结果为有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为今年1月，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发现了2项违法事实，其中一项为作业人员在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 1.3 内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存盛装称量，该企业被处以 1.5 万元的罚款。执法人员令武介绍，
7: 他把氧化剂跟还原剂放在同一间工坊里面，造成氧化剂跟还原剂混存，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是单桶单料分成氧化剂跟还原剂，还原剂跟氧化剂要分开存放，他就相当于他只拿了一个桶，将氧化剂称好之后倒到里面，把还原剂称好之后也倒到里面，就像造成了一个预混的情况。
2: 三超一改指的是超范围、超人员、超药量和擅自改变工房用途的统称，特指烟花爆竹企业生产过程中常见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长期以来，严肃治理三超一改行为是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内容，梳理涉事企业此前被发现的隐患，其中就多次存在三超一改的情况。令武还表示，有些违规行为在执法检查中反复被发现。
7: 这肯定有，为什么会有？第一个，它烟花厂的一个生产是一个动态的，它产品有时候也是在许可范围内有那种微调，所以有些问题它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啊就容易重复出现。第二个，操作职工它也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

0: 什么我们要生产企业去落实这个主体责任？复工前要开展安全培训，三级培训啊，全厂的、分生产线的、班组长的培训，就是为了要职工有这个安全意识。
1: 当地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企业主导的一些培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业内人士张金武说，
2: 这几年呢还是有培训，时政上广啊，什么东西啊都有，但是其实是走过场，培训的时候呢就是抄一抄啊，那个是很正常的。时政上广的那个人，假如他生病啊，或者是家里有事啊，或者走亲戚朋友啊，他走了以后就会换一个临时性的，就是也操作过这个行业的，但是不可能他就估计就没有持证。
1: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对有些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较低，难以真正起到震慑作用。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烟花爆竹企业多为小作坊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近年来行业发展日趋规范化，但仍然有不少的提升空间。
0: 提升的空间肯定还有，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啊，肯定是在哪个环节里面出现了大的漏洞，才会导致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生产事故。监管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企业在许可范围内生产了什么产品，我们监管人员也要进行一个跟进了解。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业表示，花炮对当地来说是富民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行业的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就业门槛较低，也给行业监管带来一定困难。此外，花炮行业的机械化程度不高，
3: 事业环节这个机械化率还是在不断的上升有很多工序都变成了机械，也是在进步，只是说现在进步的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烟花行业呢，是一个小众产业，花炮这一块的一些研究呢，它也没有一些大的一些专业科研院校来支撑。
1: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明表示，烟花爆竹是以烟火药为原料制成的工艺美术品，根据生产工艺不同，分为11个大类，几百种产品。越是观赏性强的产品，其工艺机械化程度越低。
4: 如果没有一定的观赏性，你们也不会消费。用机械化大地的话，只能做那种简单的产品，它就效果比较单一了。按照我的想法哈，如果全部自动化，等于就是失去了这个烟花的消费意义了。
1: 环保和安全压力趋紧形势下，烟花行业高质量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守住安全底线？这是浏阳烟花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5: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回旋金石继续来关注，劣质充电宝和 3C 认证的产品差在哪儿呢？这出门在外，你是不是都会随身的去携带充电宝呢？但是千万别忽略了它的安全风险。小心啊，这充电宝是秒变火源。近日在福建厦门北站站台上突发的惊险一幕，就是一位旅客准备上车的时候，背包里的充电宝是突然自燃，火势猛烈。一名旅客推着行李箱在福建厦门北站的站台准备上车的时候，这身上的背包突然是冒出了滚滚白烟，他立即取下背包扔在地上，包内随即窜出了明火并猛烈燃烧。情急之下，这名旅客冒险捡起了背包，但是火势太猛了，他随即又扔在了地上，试图用脚来踩灭火焰。铁路公安乘警发现之后，立即取来了灭火器进行处置。厦门铁路公安队乘警支队的副队长就这样介绍，充电宝在包里面，包里面还有手机，还有一些他的证件，包括身份证之类的东西，他想要把这些东西抢救出来，自己想要把它扑灭。所幸这明火被及时扑灭，这名旅客和周边的人员并没有受伤。当然在这里乘警也介绍，旅客在乘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火情，第一时间要联系列车的工作人员，不要自己去尝试扑灭这些火情，避免造成第二次的伤害。那由于充电宝烧毁严重，需要送到专业的部门进行检验，才能够确定起火的原因。近年来，这充电宝冒烟、自燃、召回等等事件是时有发生。记者在福建的机场车站发现，安检口每天都能查处到不少不合规的产品。那么这类劣质的充电宝都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呢？和正规的 3C 认证的产品又有什么区别呢？大家又该如何辨别和进行选购呢？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记者看到航站楼两侧的安检口都摆放着醒目的充电宝专用自系统和安全提示牌。安检通道之内，工作人员会逐一的检查旅客随身携带的充电宝。那机场的工作人员就介绍，目前查出的不合规的充电宝主要类型是没有 3C 标志、容量超标、已被召回的型号以及鼓包、破损等类型。那劣质的充电宝与正规的 3C 认证产品究竟存在哪些差异？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是来到了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研究院的工程师为我们介绍到，未通过 3C 认证的劣质充电宝本身的用料电芯就很有可能不达标，在飞机的高低空气的气压环境下更容易出现鼓包、短路、加速电芯老化的情况，有起火风险，安全隐患突出。而 3C 属于国家的强制安全认证，产品需要通过挤压、过冲、高温短路等多项极限安全测试，达标之后才能上市，更适配飞机航行的安全要求。除了机场，这火车站也对随车携带的充电宝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旅客只能携带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登车。除了这用料不同，优劣充电宝在充电性能上也存在着明显差异。正规的 3C 充电宝输出稳定，能为手机提供平稳快充，而劣质的充电宝不仅可能会虚标电池容量，而且电压波动大，长期使用很有可能会损伤手机电池。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的工程师表示，首先要认准 3C 的标志，

制的充电宝，有些厂家为了压缩成本会偷工减料，会出现接口生锈、外壳有毛刺、拔插口啊，这个接口不顺滑等等情况，给手机在充电时甚至会出现异常过热、烫手的情况。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购买充电宝的时候，一定要在指定的啊，我们这些有经营资质的厂商来进行购买，尤其是要认准这3C 的标志。

0: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赵，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5: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6: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5: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6: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7: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6: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8: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5: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6: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9: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10: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生动，咚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1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1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88，空气质量良。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则好消息，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抗门冰箱及称噪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6-0303 656-0303。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6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停车啊，想停车停进车位很不容易，开关车门也很不方便，这停车位怎么就缩水了呢？既要护照也需要处置啊，很多的事项。那很多的老人没有子女，他暮年该谁来兜底？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防灾减灾宣传周来了，意图读懂家庭应急物资该准备什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在最后为各位来解析家庭应急物资应该准备点啥呢？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话说这两天啊，江苏省无锡市的车主田先生啊，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惑。其实这个困惑啊，也道出了很多车主的心声，那就是现在的停车位怎么感觉好像有点缩水了呢？这购置新车之后啊，我们这位田先生就频频遭遇到车位比车身狭窄或者短小，车辆停入之后和临车紧贴，车门是难以正常开启的尴尬处境。考虑到想要带娃方便，后备箱能够有更大的置物空间，田先生在去年下半年就购买了一台六座的 SUV 理想的 L8。这车身长宽高分别是 5.08 米、1.995 米和 1.8 米。他所在这个小区的停车位长 5.5 米左右，宽 2.4 米左右。相邻车位的业主购买的是极客的 9X 啊，那个长宽高分别是 5.239 米、2.019 米和 1.819 米。如果这两车并排规范停放，是根本没有办法打开车门的。平时啊，只能斜着哈，挤占其他空间，是勉强停放。不只是小区的地下车位，这田先生外出在外，在商场的停车场、路边的停车点，也常遇到大尺寸的车辆放不下、压线停放的问题。那记者近日调查就发现，田先生的经历并非个例。如今的中大型的 SUV、新能源的 MPV 的车型，受到越来越多的车主的青睐。车身的宽度普遍接近，甚至是超过了2米。原有的停车位规格是跟不上车型的升级脚步，车大位子小的矛盾是愈发的突出，不少车主都陷入了停车难、下车难的困扰。那记者呢就查阅了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和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等等相关的规定，就了解到啊，

家用小型车位有着明确的设计标准，比如说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是宽2.4米，长5.1米。这个毗邻墙体或者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少于5.3米。那配套通道的宽度不低于5.5米。平行式的车位宽是2.1米，那毗邻墙体或者说连续分隔物的时候，应该不少于2.4米，长是6米。那路内停车车位的设计同样要参照上述的尺寸要求。然而记者去实地走访发现，根据上述的尺寸标准，不少这小区包括公共停车场的车位显然没能达标。那北京市朝阳区的常先生就向记者表示，他所居住的小区这停车位明显很窄。这位先生是这样说的，他说他驾驶的呢是最普通的5座的汽车，在外停车的时候从来没有停不进车位的情况。然而搬家到这新小区之后，相邻车位的车主总是打电话啊，你来挪车来挪车，说他挤占了停车的位置。当然在4月份啊，记者就来到了常先生所居住的小区，经过实地的测量发现，很多的停车位的宽度只有 2.15 米，有些车辆是只能斜着车身停靠，不然就会挤占另一侧停车位的空间。相邻的几个车位是同时停车之后，这车门是根本没有办法正常打开。常先生也无奈地跟记者说，他本身呢就有换车的打算，现在却被小区的停车位给劝退了。那他说，现在一些的新能源汽车的宽度接近2米，甚至会超过2米。考虑到这小区停车位的情况，除非使用自动泊车功能或者旁边没车停放，否则啊，这停车入位之后，这车门是根本就别想打开了。那当然在咱安徽宿州的张先生也告诉记者，他所在这小区门前的公共停车位虽然宽度是符合标准的，但这长度又严重不足了。从张先生给记者展示的这照片来看一辆5.2米左右的别克 GL8 在这个车尾紧贴停车线的情况之下前轮的前方的大部分的车身都在停车线以外。常先生说他拿这个卷尺量了一下，这车位的长度只有 4.4 米。还好这停车这个地方道路比较宽敞，否则这越线停放车辆就很容易产生纠纷。那近日呢，记者也来到了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商场的地下停车场进行了观察。经过测量这个停车场规划的停车位这个宽度 2.4 米，那这里呢停放着多辆的6座和7座的新能源汽车，因为车身的尺寸比较大，他们停放之后与相邻的车辆之间显得十分紧凑。比如说一辆大型的新能源 MPV 的车型停放于泊位内，那车身的纵向几乎是完全和泊位的长度重合，车头和车尾均紧贴车位的边界，根本没有多余的预留空间。那该车的横向宽度同样比较大，那两侧的车身是紧邻车位的划线区域，与相邻泊位间的距离也十分的狭窄，车门开启空间受到明显限制。而在另外一处的停车点，两辆的中大型的新能源 SUV 的汽车相邻停放，这车辆的左右两侧是贴近了车位的边线，后视镜与相邻的车辆间距非常之狭小，车身的宽度已经接近了车位可容纳的极限了。如果不使用自动泊车的功能，那这车门只能够打出一小条的缝。你这车上的驾驶员和乘客，你根本别想下车了。那除了这标准的车位，那这里还贴墙设立了不少这个宽度只有1.9米左右的车位。那记者就注意到，即使是正常的车型，也完全没有办法停在这种车位化的这个划线的区域之内啊。所有停靠的车辆，不靠墙一侧均超出了停车线。那记者就采访了解到，这种车大位小的矛盾给车主带来了很多实际困扰，最直观的就是停车难，下车更难。一辆较大的这车型的汽车停进标准车位之后，两侧剩余的空间是十分狭窄，驾驶员和乘客往往需要侧身挤下车，那稍有不慎，车门就很有可能蹭到相邻的车辆或者墙壁。对于老

0: 老人啊、儿童啊、孕妇等等群体而言，这种不便是更加明显，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此外啊，相对狭窄的车位更加剧了停车的难度。比如说在路边的侧方位停车的点位啊，在旁边有这个灌木丛和路牙石的情况，对于驾驶员技术的要求那就更高了。即便是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也需要反复调整才能够停好车，否则很容易发生刮蹭事故，不仅造成财产的损失，还很容易引发车主之间的矛盾纠纷。那记者实地调查发现，车大位小还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停车位的实际利用率下降。大型的 SUV 车辆要占据两个车位，或者因为停不进去而堵塞通道的时候，侵占了其他车辆的停车机会。此外，如今城市当中有不少机械停车位，其设计标准啊，难以适配当下的大尺寸的新能源车型，导致不少的机械停车位是长期处于闲置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停车资源的浪费。那面对尺寸不足无法正常使用的瑕疵车位，已经有车主通过了诉讼成功维权了。江苏省昆山市某小区的业主胡先生就购置了小区两个相邻的子母车位，交付之后发现均存在使用缺陷，一个是无法一次性倒车入库，需要多次调整，另外一个紧邻墙体的立柱空间狭小，无法正常的进出车辆。与开发商协商无果之后，胡先生诉至了法院，法院到现场进行勘查啊，实车测试之后就判定，其中一个车位虽然略低于推荐性规范，但可以满足日常的停车使用，驳回了退款诉求。而另一个车位存在结构性的缺陷，完全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判决解除合同，开发商退还 7.1 万元的购车的车位款。那一审判决之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在已经生效。那该案的审判员、昆山市人民法院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庭的庭长向记者介绍道，竣工验收是建设工程交付使用前的法定程序，旨在确保项目符合基本的工程的质量与安全的标准，但竣工验收并不能完全覆盖所有的具体车位啊，具体的部位，比如说这单个车位的实际使用的功能。在这个本案当中，尽管车库的整体已经通过了验收，但是其中的一个车位因为结构性的缺陷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仍然属于合同标的的标的物瑕疵，那开发商不能对此进行免责。实践当中，业主如果遇到此类问题，可以首先和物业或者开发商沟通协商，要求整改或者采取补救的措施，并注意要保留照片、视频、测量数据等车位现状证据和沟通记录。如果协商无果，可以向当地的房地产主管部门、消费者协会等等监管部门投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当然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车位的时候要仔细的审查合同条款，明确这车位的尺寸、位置、使用权限等等关键信息，避免因为合同的约定不明导致维权困难。开发商在销售及交付的过程当中也应该秉持着诚信精神，对存在明显使用障碍的车位负有及时告知及补救义务，否则也应该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文学经时继续来关注，既要照护也需要处置身后事，无子女老人的暮年谁来兜底儿呢？对于老人来说，要根据自身的风险点进行组合安排，把生前照护、失能监护、身后处理三件事分开设计，这样才是能够真正兜底的方案。那家住北京的贺女士今年77岁，在北京有3处住房，退休金非常充裕，但是她一生未婚，无儿无女，父母呢早已经过世了。虽

然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但却都已经年事已高。因此啊，今后的养老问题一直是他的一个心病。他曾经呢向社区求助，也咨询过律师，有人建议啊他去养老院，当然也有人提议他办理遗嘱，但这些都未能解决他最核心的担忧：当他生病卧床意识不清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其实贺女士的情况并非个案，对于无子女老人来说，其既需要晚年照护有保障，也需要身后事能够得到妥善处置，这就指向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谁来为无子女老人的暮年做最后的兜底呢？2025年的6月，贺女士啊就来到了北京市的公证处。公证员耐心听完她的情况之后，随即向她介绍了议定监护协议公证。所谓的议定监护啊，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承担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的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那公证员也告诉贺女士，她可以啊提前选定一位自己最信任的人，签订议定监护协议，明确未来的监护事项。这样一来，既不必担心将来无人照顾，也避免了因为监护人选择不明而引发的家庭纠纷。贺女士听到之后也认为这项公证正好契合了她的现实需求，可是到底选择谁来做她未来的监护人呢？经过沟通，贺女士是逐渐明确了一个人选，那就是她的外甥女徐女士。徐女士是贺女士姐姐的女儿，两人情感深厚，相处呢住的地方也不远。那平日里呢，徐女士经常上门探望，陪她聊聊天，整理整理家务，看病取个药之类的，是她生活当中最亲近的人。那随后啊，公证员和

以及丧葬安排等方面进行了约定。那公证完成之后，这贺女士是如释重负。以前啊，总担心老了没人照管，如今啊，该安排的事儿都已经安排妥当了，自己心里也踏实了许多。当然，徐女士也感慨道，以前照顾姨妈全凭感情和良心，也担心万一出现了突发情况，自己担不起这份责任。而如今有了这份公证书，这身份明确了，责任也清晰了，照顾起来名正言顺，心里也更有底了。而如今啊，许多单身人士到公证处来咨询养老保障、晚年照料及身后事的规划相关业务。随着大家对于议定监护制度的认知不断提升，前来咨询议定监护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在被议定监护人之后啊，起初这徐女士其实还有一些顾虑，比如说我自己健康状况不佳，是否会影响对于这姨妈的照护安排呢？公证员就向徐女士解释了议定监护的法律性质和责任边界。监护人不是无条件的承担全部责任，而是在被监护人丧失行为能力之后，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履行监护职责。涉及重大财产处分等事项，法律也有严格的限制和监督机制。徐女士听完之后打消了顾虑，表示愿意承担起照顾姨妈的职责。当然，大多数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长期相互信任，彼此十分了解，且自愿承担监护责任。当然也有反悔的情况，比如有的监护人办完公证之后发现实际经历跟不上，也有的老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对监护人不满意。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可以协商一致，重新签署协议或者解除议定监护协议。那记者了解到，在司法实践当中，除了近几年备受关注的议定监护，一些人还选择通过公职监护制度、指定遗产管理人制度、遗赠抚养协议等来保障自身的权益。比如说，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的某社区居民委员会申请宣告朱某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指定监护人案当中，独居部分失能且无其他合适监护人的老人，由法院指定其所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同批的典型案例当中的某养老院与某区的民政局指定遗产管理人案则表明，老人石某某去世之后，法院可以在确认遗赠抚养协议有效、照料义务已经实际履行的基础之上，依法指定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实现生前照护与身后事的事务衔接。当然，对于老人而言，要根据自己的风险点进行组合安排。如果担心失能之后没人管，就应该优先的考虑议定监护。如果希望有人能够长期照料自己并处理身后事务，可以考虑遗赠抚养协议。如果已经出现了无人照护、亲属冲突等现实困境，就需要及时的引入指定监护或者公职监护。简单来说，就是把生前照护、失能监护、身后处理三件事分开设计，这样才是真正有兜底能力的方案。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6，那今天的维权精神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刻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之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燕之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遥领先。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8: 近日，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关于这一新举措，来听安全生产专家、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丁斌的点评。
9: 对承担行政执法任务的应急、市场、生态环保、住建、交通、文旅等部门来说，入企检查是常态化工作。扫码入企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能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履职记录，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工作质效。根据通知的规定，实施扫码入企要严格把握几个要求：一是严格统一赋码，明确省级政府司法部门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二是明晰检查内容，全面覆盖检查主体、人员资格、检查事项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三是明确扫码的程序，严格扫码流程。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四是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要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五是入企检查自动生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上传到政府行政执法信息系统，对执法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由上述制度设计可见，扫码入企能够充分发挥现有执法系统平台的功能，精简合并检查事项，有效避免检查走过场、多头检查，也避免了数据多头录入、重复录入，提升执法检查的精准性，切实为企业和基层减负。 最后啊，要强调未来执行中两种特殊情况，一是多部门开展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二是针对紧急情况下的行政检查，可以无码进入。紧急情况包括突发事件、投诉举报涉及安全生产、危害环境或违法线索易灭失等情况，可以不预先付码、不扫码直接进行检查，企业不得拒绝，但事后要补办相关手续。
4: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哈，这个整点啊，我们路况方面的相关信息啊。利宁高速溧阳到广德方向，郎溪东互通39公里处啊，正在进行拆除施工。那么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处在匝道封闭的状态，世杰枢纽宁国往溧阳方向主线封闭。这个施工呢，要到明天早上8:30才能够结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修路信息哈。是利宁高速溧阳到广德方向，郎溪东互通39公里处正在进行拆除施工，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匝道，世杰枢纽宁国往溧阳方向主线啊，都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工期要到明天早晨的8:30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好的，除了关注路况之外，还要关注一下大家打卡的情况，打卡了，打卡了。再不来打卡，自杀，自杀，姚哥自杀，自杀！还要关注的啊，还有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路况信息以外，还有我们的乐购908，兄弟姐妹们，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大牌美妆、春夏服饰啊，这个犒劳自己，挑选心意好礼，一站轻松配齐，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享95折，满520元享9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以参与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左度防晒伞等等等，这个还有大额满减券等等的这个抽奖活动啊，活动从现在开始到5月20号，这也没几天了，还有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然后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那么今天大家不用纠结送什么礼啊，520在即啊，给大家推荐一套能够直接送到女朋友心里的神仙礼物啊，这就是咱们女生圈公认的白月光迪奥真我香水50毫升，金色瓶颈搭配圆润水滴状瓶身，拿在手里贵气感直接拉满啊，开场是清新的果香，慢慢过渡到温柔的白花香，就像一束被精心打理的繁花送到你的这个鼻子下面啊，明媚而又不张扬啊，喷上它自带温柔滤镜。平时啊，这个单独一瓶真我香水，真我香水不用推荐了，大家都知道啊，就那个脖子上戴那个金环小圈圈的那个，黄金小圈圈的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代言的那个叫什么？查理赛隆啊，查理赛隆，这个叫什么神仙级女王代言啊，这个一瓶上千块平常，今天乐购908商城一瓶50毫升只要399元，正装啊只要399元，今天下单还送迪奥变色唇膏001号3.2克的正装的001号，还能够再参与9.5折优惠，到手仅需379元，还送你一根口红，顺丰直邮到家，最贴心的是还直接配好了精致礼盒和礼袋，收到的时候一套完整的520告白套装，不用再费心包装，直接送出去，仪式感直接拉满。那520的礼物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方便？370块钱就可以啊，370块钱就。另外，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具、数码，还有这个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礼。进入首页以后可以随心选购啊，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好了，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打卡啦，卡啦，卡啦。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亲爱的，哎，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好了，不想活了，自杀。拿根绳把自己勒死，勒死，没有人来打卡，勒死自己。这个小哥哥叫来了，哎，不对，我就觉得我的这个平台好像有点问题，好像刷新刷不出来。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来看一下，是因为刷新刷不出来的原因吗？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来看看啊，怎么搞的？怎么就是那个感觉页面不太对劲啊？难道是我的错觉？我看一下啊，能不能打得开啊？看看能不能打得开啊？能打开啊，完了，不是错觉，救命啊！不是，哎，这怎么打不开？怎么搞的？你真的打不开，兄弟姐妹们，我就在讲，我讲奇怪，我讲怎么就这么几个人打卡？就刚刚，你看好多，其实好多人打卡，你看这下刷出来了啊！来来来来来了，什么时候发货？省内，就现在抓紧时间下单，不要等啊！你等到只有一两天，他就来不及发货了啊！他就来不及发货了啊！你可以直接的问那个就是页面里边的客服啊，小哥哥小姐们，来来来来，听一下啊，语音客服，不是语音打卡，完了，语音客服都出来，坏了，这声音又听不到，怎么搞的？什么情况？等一下啊，完了，所有的声音听不到，小哥小姐们，今天倒数第一卡是个声音卡，但我现在放没有声音，就我们的微信出问题了，我跟你讲，刚刚刷新刷不出来，就打卡的人很少，然后现在刷新刷出来，但是全是声音来打卡的。包括零度在内啊，后面两个小哥哥，我看小姐姐，我看不到名字啊。然后还有打卡打卡，然后来喽，打卡打人，嗨，妖哥，我来了啊。然后还有斯兰斯星说，哥卡，兄弟姐妹，我现在刷不动啊，刷不动，我微信平台出问题了，兄弟姐妹，我对不起，对不起，我跟大家说一声啊，微信平台出问题了，就是应该是我的网络出问题了啊，所以导致我现在刷不出来，完了，现在连微信页面都打不开，兄弟姐妹们。我跟各位说，打卡报道暂时先等一下，咱们先进节目啊！微信刷不出来，无法访问此页面，救命啊！
1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4: 三壶酒，
15: 好嘞。
1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0: 这可咋弄啊，这可咋弄啊，兄弟姐妹们呢，页面搞死都打

0: 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啊。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分享唠嗑的这个话题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啊，就是请问一下，请问一下啊，你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昨天看到的一个扎心话题啊，请问一下，你还记不记得自己没见过世面？你第一次就觉得自己没见过世面是什么时候？好的，小哥哥小姐们，请跟哥一起互动，来吧，兄弟姐妹们！哦，看到大家打卡了，看到了，我看啊，现在能不能刷出来啊？好像还是不行哎，就我能看到有新的消息进来，但是我点击刷新以后，它不出现。这应该是微信平台的问题，就我的音，因为我的音乐什么都能正常播出啊，你听一下。我音乐也是在线网络播出的，如果我的网络出了问题是播出不了的，就是它现在能够正常播出音乐，但是我的微信平台。哥要像大胖的节目那样，粉丝群的互动和公众平台的互动同时进行，微信宕机了去粉丝群里打翻打卡的信息，不敢，不搞粉丝群，不敢。一口拒绝，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天天看胖哥他的粉丝群里面吵来吵去的，我头都炸，我跟你讲，我一特别怕麻烦的人。别介，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千万不要，我可看过胖哥和悠悠的粉丝群，人事多，我们组群可能组起来能组起来，但是真的太吵了。Jake 说打过卡了呀，收到了 Jake 你的打卡收到了，然后有人问打卡收不到吗？收不到，收不到。我现在只能看到大家文字，但语音我不知道能不能听到。来，我来尝试听一下，看各位能不能听到各位的答。对不起啊，今天因为平台机器的问题啊，那语音还是放不出来。兄弟们，那我现在在放语音，语音没有声音。然后零度也打卡了，零度的声音也听不到。你看，全部听不到啊，兄弟们全部听不到，没有一个语音能听到的，完了。然后斯兰斯星也说哥打卡，这个说打打卡唠唠嗑，听听哥瑞平第一打卡成功，欢迎我瑞平宝宝。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唠嗑的话题，请问自己还见不见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哥你这话题真好，那哥先抛砖引玉一下，对，就要证明我们没见过，但我真的有没见过世面的时候。哥哥自己也有啊，兄弟们，我老老实承认，我自己也有，我而且很多啊。来来来，这样啊，我们先听歌啊，先听歌，然后再继续唠嗑啊。来来来，先听歌，先听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上。
1: 就在一瞬间，我们两人眼前一道光出现，到了另一个世界。每瞬间有个红点投下遮住脸，好像每个人。
0: 来来，我们一起看着啊！哒哒哒，马上听广告，先听广告，先听广告，马上从头开始放歌，从头开始放歌啊！不用担心，大家不用担心。
2: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进城，手握方向，
0: 防震减灾日。哎、妖哥，妖哥，我是依依，我来打卡了，欢迎依依打卡。老莫也给我发了个语音，我来听一下，还是听不到。你看，只有电流的声音。老茂的语音我已经打开了，听不到，听不到。有人说我第一次去合肥上学，我一个同学带我坐地铁，我说我没坐过地铁，他还很好奇啊，你没坐过地铁？地铁不是哪儿都有吗？他也不知道地铁有的城市没有，很多城市没有地铁的啊，兄弟姐妹们，我们安徽省内有地铁的城市，来，大家站出来一下。除了合肥以外啊，除了合肥以外啊，还有哪些？还有哪些？老茂，对不住你啊，我这些不好了，我这只要点上音频就不断循环的放，哎，烦死了，我又得把页面关掉再重新打开。哎呀，今天大家都发文字啊，尽量发文字，不能发文字咱们就休息一天啊，没关系，哥哥不生气啊，兄弟们不怪你们，不怪你们，没办法，来来来来来，真的好神奇哦，这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啊，其他页面都能正常啊，就我的微信平台坏掉了呀。
1: 就在一瞬间，我们两人眼前一道光出现，
0: 到了另一个世界，
1: 每中间有个红点投下着。

好神奇，真的好神奇。大万跟我说，说哥，现在放的歌，我感觉我总感觉都不是人唱的。下次放歌之前告诉我们是人唱的还是 AI 唱的。这个是人唱的。这两天放 AI 歌放的比较多，哎呀，但 AI 歌真的很好听啊，兄弟姐妹，没办法。它真的很好听啊，不怪歌放的多呀。南京的地铁通马鞍山了，南京人扎堆去马鞍山玩都挤不下。我不管城际那个地铁，城际地铁就是省际地铁，我就不管了啊，这个就不讨论了。但我想问一下，就除了合肥以外，安徽省内，马鞍山啊，马鞍山算是有一个啊，就是它因为它是通南京的嘛，对吧？它通的比较近的啊，相对比较近的，它算地铁啊。好的，我想请问，那南京地铁的延伸嘛，好吧，这样算啊，我就问一下省内还有其他哪个城市有地铁，还有没有？所以别说我们已经发展到位了，什么很厉害了什么的，我跟你讲，还有好大的余地可以发展，还有好大的余地可以做。我跟你讲，能做的事儿很多。老茂跟我讲，他第一次坐火车，我从车头跑到车尾两趟，我心里想，这趟火车，这个火车躺着都能跑这么快，那站起来还了得？你要讲这个，老茂，我可就不困了。原来那个公交车大家都知道，就是你们现在不知道，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坐公交车，你知道叫什么？叫什么大同套吧，还是叫什么？叫大龙套，叫大同套，我记不得了啊。就那个车啊，两节车拼在一块儿，你知道吧？两节车拼在一块儿，那个车拼在一块儿，这个中间那个地方是一个就是篷布的。是个尼龙布，很厚很厚的尼龙布打的褶皱，像风琴一样的那样的褶皱，然后中间有个大的圆盘，就等于是可以活动的，两节车厢啊就连在一块儿。现在小朋友们可能都没见过大同套车吧，有没有见过这种车，就两节车连在一块儿的公交车？不是那个上下层啊，我说的不是上下层、啊、是两节车连在一块儿的大同套车，有没有人见过？有没有人见过？兄弟姐妹们，我小时候我跟你讲啊，这个车型现在基本上都被淘汰了，很少有了。基本上现在合肥的公交车，包括全省的公交车，有这种车型都不多。我小时候第一次坐这个车是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爸特别兴奋地回来跟我讲：“女儿，我带你去见世面，我带你去看芜湖有地铁是吧？”小米说：“芜湖有地铁。”好的，芜湖有地铁，还有哪里有？还有哪里有？除了芜湖、合肥、马鞍山三地以外，还有哪里有？我们继续问啊。瑞平跟我说其实我今天强打了，强打就强打呗，反正今天叫什么出故障，大家打的我也放不出来，也看不上，看不到。那没办法，老猫太可爱，他讲车站起来，然后我爸就带着我去看那个大同套车，就是两节车厢拼在一块，中间有个圆盘，然后我爸就跟我讲，你站在那个圆盘上，那个有个铁的圆盘，那个圆盘可以转动。我的个妈嘞，咱们这个没见过世面嘞，我的个娘嘞，就站在那个圆盘啊，哈哈哈，就在上面尖叫，爸爸，你看那个盘子开始转了。他就是那个车好像是拐弯的时候吧，还是什么时候，那个圆盘是会转的。我的妈，就激动的在那个公交车上哇哇乱叫，把一个公交车的叔叔阿姨都给笑死了，啊，真笑死了。我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真没见过世面。

0: 那时候真没见过世面，那小孩儿，那记得自己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吗？3年前，杏花公园的30路还有这样的2节杠的公交车，还有是吧？3年前还有是吧？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了啊，因为我也很长时间，就是坐公交车也只坐那种短的，就现在公交车上都有空调，对吧？就是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有电视有空调，对不对？那是我们小时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兄弟姐妹们。我50岁啊，我小时候，我大概6、7岁的时候，我很难想象没有，就是电视，那个时候79年才有电视，也就我5岁以后才有电视，就电视都没见过。兄弟姐妹们，5岁以前啊，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很多啊，我很多。有小哥跟我说，小姐姐跟我讲，她说你刚刚说 AI，我最近抖音都被 AI 短剧给刷屏了，刷几个视频总要给我弹几个短剧，全是 AI。我就问你看没看，都是 AI 短剧，你看没？然后哥哥先跟你老实承认一下，我都看啊，我都看一下。就我见的那个世面都是大家都没见过的，为什么？因为太老了，都已经被淘汰掉了。小哥小姐们，就你们现在知道我都老成什么样了吧？还有朋友说，我记得第一次没见识的样子是我上小学4年级那会儿，我第一次坐高铁火车，哇，我这个速度快的呀！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有那么快的火车，因为原来的那个绿皮火车都是那个哐哒哐哒哐呲哒咔哐呲哒咔哐呲哒咔哐呲哒，然后到个小站就停一下，到个小站就停一下，对吧？谁家火停一下，回来停一下，蹦蹦停一下啊，那这都算大站了啊，还有更小的。啊，都小一点点大小站都停一下，十几分钟停一下，大家都习惯了，慢慢的那个车都能开动。途中我讲句不好听的话，都可以往下蹦都没事。我讲真的，就慢的时候进站的时候，慢的时候只能往下蹦都没事。啊，高铁现在就不太可能了啊，高铁真的不太密闭的，整个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环境了。就讲没见过世面啊，兄弟姐妹们没见过世面的事情很多，小哥小姐们，大家在微信上啊，可以直接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啊，就可以参与互动。请问一下，你们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们还记得不？哎呀，你刚有朋友说啊，合肥以外没有地铁，都不知道，就搞不清没见过地铁。我说实话，我坐地铁也因为没见识被我闺蜜嘲笑过。那个时候地铁，合肥地铁1号线、2号线都通了好长时间了，然后但我从来没坐过，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门口没有地铁，然后我每次出去我就打车，你知道吧？就打车打得多，就没坐过地铁。然后那天我们晚上回来参加一个音乐会吧，还是反正搞，还是音乐节，还是演唱会，我记不清了啊。然后我跟我闺蜜一起挤地铁。到了那个地铁口以后啊，我就懵的了，你看吧，我下去以后，我的个妈嘞，这纵横交错的，我往哪走啊？那人流狂狂的，我往哪走啊？眼都花的嘞。然后我闺蜜就笑话我，讲哈哈哈，到现在都没坐过地铁，应该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那土鳖。然后买票就拿支付宝不就可以买票，在旁边就可以买票，我也搞不清，我想我没钱，我这在市场反，我想我没钱，我没带纸币。我闺蜜都笑死，讲来来支付宝来，你支付宝笨蛋，你喊我。紫柿子说，我大学的课不知道怎么上，我就待在宿舍里边没去。抱抱抱抱。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上课，是不是紫柿？那你不问一下你同学吗？你不问一下同学，你嘴巴甜一点呗，你嘴巴甜一点，你就说那个叫什么呗，嘴巴甜一点叫什么？就那个呗，就叫什么那啥了呗。你就问一声，不好意思是不是？内秀了吧？内向了吧？封闭自我了吧？又开始内耗了吧？小哥，可真的，可真的太可爱了，宝宝们，你们太可爱。其实那时候公交车里都是播放你们单位的大海帅哥哥美食来了节目。是啊，你在，因为你在公交车里边看电视已经成习惯了。不管放的是什么节目，什么类型的东西啊，你看电视已经是正常状态。车上有空调，夏天开空调是正常状态，冬天取暖制暖，夏天制冷都是正常状态。但我跟你们讲啊，我们没有，我们小时候的公交车什么都没有，车上是什么都没有的。啊，大国工匠说，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同学聊天说香蕉一点都不好吃，有点苦，原来他吃香蕉都是连皮吃。哎呦哎呦，哎呦，兄弟，哎呦，这讲的，哎呦，讲的我好心酸，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抱抱，抱抱，抱抱，哎呦，就要抱抱你这个同学，哎呦，又有点心酸，又有点好笑，是怎么搞的？ 哎呦，抱抱大狗姑娘同学。
1: 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

0: 周年电信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转多云，淮河以南是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啊，江北是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啊，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是16到18度，其他地区呢是19到21度。合肥呢，今天晴天，室外温度19度，空气质量指数88，空气质量状况是良好。好的，再跟各位推荐一个520很适合送的礼物啊，那就是我们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小哥哥小姐姐们来啦，咱们的非常优秀的一个而且长销长红的一个产品啊，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经常大家都熟悉的。昨天我们有孕妇小姐姐还在跟我讲燕之屋的口感很好，就燕窝鲜炖燕窝的口感很好啊，那个叫什么，大家可以直接的跟我们一起来唠嗑啊，聊天唠嗑。那个在微信上大家可以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直接发，因为我已经看到有人小哥小哎，这个反正发不了语音，但是一点都不影响大家发99和299啊，就是发299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的鲜炖燕窝的这个链接啊。这个平时啊，就是送朋友啊，然后呢这个叫什么看望长辈啊，答谢客户啊，给女朋友送燕之屋婉约很合适啊，保养啊，送礼物啊，都选对了很加分的，给你推荐啊，燕之屋鲜炖燕窝，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牌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5瓶鲜炖燕窝，5瓶燕窝抱抱珠，搭配口感更好。燕窝来自印尼的优质产区啊，配料干净没有添加，不用自己炖，因为你炖的工艺跟它的鲜炖不一样。他们叫115度锁鲜，它是不用冷藏，可以即时开盖即食，啊，就不添加任何这个就是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送出去就是实实在 在的健康和关心。福利价原价576，现在多少？299，300块钱都不用就能送520的礼物。多囤更实惠啊，6盒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日常滋补送爸妈送闺蜜，答谢客户啊送亲友送爱人，发福利都超合适啊。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299，发299啊。然后另外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99，就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益生菌啊，益生菌叫天，它这个益生菌不一样啊，它是益生菌叫每日燕窝肽益生菌。益生菌不陌生啊，但是这款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它有600亿活性益生菌之外，它还特别添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每瓶含有30毫克专利小分子燕窝肽，一边疏通一边养护啊，一加一大于二， 通体通氧一体，还有一个冻干核心技术，就是 IFF 核心冻干科技啊，就是它的益生菌是做成冻干粉，每颗益生菌上都有一个防护服，能够耐住胃酸考验，直接抵达肠道，帮助增加肠蠕动。讲白了啊，就便秘的小哥哥小姐姐，因为现在吃外卖熬夜特别严重，大家都是这个生活习惯啊，所以便秘的小哥小姐姐用这个超级合适，调理菌群，增强吸收，提升气色。每天饭后半小时一瓶啊，排便也更好，小腹也平坦，整个人都很轻松。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啊，为大家争取的这个专属福利啊，专属福利，每原价是99一盒，买六盒减100块钱，就是494买六盒啊，494买六盒，每一瓶最低只要8.2元，每天一瓶的节奏，你讲老实话，一瓶奶茶的钱都不够。你奶茶还不健康，对吧？太值了，这就健康送到你的身边，太值了。福利倒计时啊，发关键词99，阿拉伯数字的99，就可以享受优惠，直接购买。好的，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人都到哪里去啦？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一起唠嗑开聊。高松说问了他同学说，看你老头八字像挂着，问了哪一个？你讲还一个问了，79年五岁暴露年龄了，他们都知道我53啊，这有什么好暴露的？我的年龄一直都拿来暴露的，大哥，看你那没听过节目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来，杨凤哎，你年纪不小了吧？第一次见世面了吧？你果果的年龄，他们老听节目的都晓得。你儿子的猜不懂下，你不用猜，我直接告诉你。你不怕翻身？啊，远了，来，兄弟姐妹们，村里来新人了，快，大家要好好保护杨凤。他说我79年五岁暴露年龄了，哎呦，我的个妈！请问一下，有多少人知道我是74年出生53岁的？来，打个一给我看一下，来，兄弟姐妹们。大惊小怪，没见过世面，真是的。对，刚才就是有小哥哥小姐给我发，他说你刚才说那种两节公交车，两节长公交车，虽然什么先进设备都没有，但是有售票员，售票员手上还有个小旗子，进站会举起来，手里面还有那种夹着票的板，售票员会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售票。是的，但是那种大龙套车我是第一次见，那个我小时候第一次见的时候真的很惊讶。还有刚刚有小哥哥小姐姐讲，他说第一次去坐火车去南京南站，当时车票是12A检票口，那个站那么大，我一进去我都懵了，我问了两三个人，搞了半天是最后面，走了好久才到，就心里面就感慨好大啊，是不是啊？就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第一次没见就觉得好大好大，是不是？那你要讲这个，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去南京，你们知道南京的最高建筑那时候是什么？是南京金陵饭店啊。然后我跟你讲啊，大概第一次春游，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去春游，然后后面那几年开始就慢慢的就开始，我上初中以后吧就开始高楼大厦。我有一次我们去春游，就初中以后我有一次去南京啊，就跟着我爸妈，我记不得了，跟着我妈好像是去南京。然后那个旁边啊，那个马路边上，就像我们现在政务区这样，就盖了很多那种，就像什么蔚蓝商务港那种很高的那种楼，或者像我们台里面这种很高的楼，那个楼是可以走到跟前的，就是马路边上，它就在我们那个人行马路的那个边上。一抬头大概有20-30层，我是第一次看到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墙外面那种蓝色的反光玻璃，就现在城市的高楼大厦对吧，热岛效应包括都跟这个有关系，因为它那种蓝的幕布玻璃啊，蓝色的那个反幕玻璃，反光玻璃啊，那种玻璃，我第一次看到那种玻璃，就那个楼你都看不见里面，但里面能看到外面对吧，特别深邃的那种蓝色，加上那个铝合金的那个建材的那个建筑，就觉得那个楼特别的时尚对吧。我初中以后第一次看见那个楼，看见那么高的楼，去南京第一次看见那么高的楼， 我就抬着头，就仰着头，治好我颈椎病，我跟你讲，就仰着头看那个楼，然后我就喊我妈，我叫妈妈，然后我妈在我旁边，我妈带着我出差嘛，我妈就讲怎么了，我叫妈妈，我说你看这个楼，我妈一抬头看见，哦，好高、哦，我妈妈，我觉得它好像要会掉下来，这个楼要倒下来了，因为它离得太近了，你知道吧？

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啊，对高楼大厦，就那种震撼，就你们讲冷蠢人进城那种感觉，就第一次对高楼大厦有特别直观的那种直逼眼前，不仅毁坏的是我眼睛，我的叫什么，重新治好我的颈椎病，毁坏了我眼睛，让我的眼睛的视力的近和远有了一个新的定义，还是对我幼小心灵的一次极大震撼。兄弟们，讲真的，来来来，小哥小姐，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啊，请问各位，你们人生当中啊，就是第一次，就是见世面啊，你们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啊？就什么事情，你们那个记得自己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吗？有人打一啊，说知道我53，是不是？哎呀，笑死了！好多朋友打一啊，还有打99和299，发99和299，大家可以直接刷啊。因为299是那个燕窝啊，非常好的那个鲜炖燕窝，它是五瓶装的那种啊，就一瓶40克，一瓶40克就等于200克燕窝，直接200克燕窝299，还送5瓶爆爆珠啊。然后99是那个益生菌啊，还有发一的，发一的小哥哥小姐就收不到链接了，只能收到幺哥一个亲切的问候，么么哒，知道我53。来。刚刚我们听的是神奇，对不对？他们问我是不是歌手，我跟大家说那个人是真的歌手啊，你要唱的。接下来这首真的是 AI 啊，兄弟们，这首是你们要听 AI 歌的啊，来来来来，这首是 AI 歌，绿光。哎，哥，你就把孙燕姿盘熟了呗？继续盘绿，盘燕姿。是的，当年当年南京的地标性建筑是金陵饭店18层，对。那是我小时候去南京，等到我初中以后跟着我妈去出差，第一次看到高楼大厦玻璃幕墙。我的个天！现在玻璃幕墙都不允许用了，是不是啊？哎，为什么现在玻璃幕墙不让用啊？兄弟姐妹们，哎，我问一下，为什么现在不？是因为跟热岛效应有关系吗？跟城市环保建设有关吗？是不是有关系啊？我增长一点有用的知识来，小哥小姐们，有用的知识格格添一点。我带你们听歌来，听 AI 歌曲，好好珍惜能听妖哥节目的时光啊！后面有可能就是 AI 主持人给你们主持了，兄弟姐妹，我这真的讲，这太降低成本了。你也好好唱，小黑。好，这的白云，绿光在哪里？

0: 这种歌你还坐得住？好的，来自于小黑啊 AI 歌手小黑的绿光。那个杨峰说经常听你节目，知道你年龄，同龄人正月虎路过，哎，欢迎正月虎啊，欢迎正月虎，我是六月虎啊，我是六月虎，我生日是6月23号啊，所以我是六月虎。哥，我小的时候从肥西三河坐那个农用车，灰头土脸，风尘仆仆来到合肥，然后到寿春路的尽头一栋古井酒店大楼，我的天，那真的深刻体会到李鸿章到美国之后看到那些高楼大厦的心境，真的，兄弟们，我也是，就像我当年第一次到南京啊，他说有朋友说现在看惯了高楼大厦，那个叫什么？哥，下一次放歌能不能找 funk 版的？抖音上有个博主，梦里啥都有吗？是不是啊？把老歌改成 funk 风格的，蛮好听的。我都听了好多了，兄弟们，我们都听了好多了，听了好多版 funk 歌了。Jenny 的，还有那个叫什么的，都听了。那个 Jenny 的那个叫什么？那个 bad boy 都听了好多遍了，小哥。最近我最近的歌全是 AI 歌手，我跟你讲，再搞下去不用真人唱歌了，有人写歌就行了，啊，再搞豆包和叫什么 DeepSeek 他们这些东西都能自己写歌，我跟你说实话，真的，啊，有朋友说见惯了这个高楼大厦、地铁、这个电梯也就不那么稀奇，你现在已经习惯了，习惯就因为你真正意义上是城市人，你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但你知道我们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有多震撼？我上初中的时候是什么年代啊，兄弟姐妹们，90年啊，88年、90年前后啊，我上初中啊，应该是88年吧，87年、88年，我因为我86年小学毕业。12岁嘛，小学毕业嘛，啊，12岁小学毕业，86年应该是86年小学毕业，我上初一、初二，那不就87年、88年前后嘛？当我87年、88年第一次看到那个玻璃幕墙的时候，你知道我内心那个震撼吗？就像你们在地球上看到了变形金刚，你知道吗？就像叫什么威震天真的站在你面前，你知道吧？就那种震撼，威震天现在在环球影城站在那儿。我来听一下大家语音现在能不能放啊，荣华给我发，现在小哥小姐们不要发语音啊，发语音我听不到，我今天语音坏掉了。
1: 第一次
0: 哦，能听到
1: 市民的样子是90几年去广东打工，到合肥看到那个市府广场那个那个叫什么什么楼啊，青云楼啊。
0: 青云楼，
1: 好漂亮。
0: 好漂亮。
1: 啊，过了几年从广东回来之后，再到那里看怎么变得这么矮了。
0: 对啊，你就会，你现在看青云楼，我的个妈，一点点的小破败的小楼根的破破了，但好在商业还比较繁华啊，那个小楼都破破巴巴的，对吧？哎呦，真的快乐男孩啊，快乐男孩的语音我们现在一堆的语音都没有听啊，我来听一下语音啊。
1: 要买这个哎呦了，谁坐地铁票都买不好这个哎呦了，哎呦，
0: 对吧？不会买票，被我那个闺蜜嘲笑，哎，都嘲笑死的。
1: 中行姚哥，你这是夸自己还是笑自己啊，姚老板
0: 是什么司机啊？哎呀，什么司机？来，老茂讲。
2: 第一次坐火车，来回跑了2趟。心里想，这火车睡着都躺着，都跑这么快，要是站起来能跑多快？
0: 火车也是变形金刚，睡着都能跑这样快了，要站起来能跑多快？
3: 要不打卡打卡，我是孙子呀，我来打卡了。
0: 好的。
3: 今天我抢了倒数第一，回来的时候晚了一点，不过刚好赶上打卡，应该不是编外卡。要不我打卡打卡？
0: 好的好的，编外卡，宝宝。
3: 要不打卡打卡？中午好，我是安世然。
0: 啊，好的，安世然宝宝好，零度啊，我零度的打卡。
4: 卡固。打油就是夏天里面的冰淇淋，凉快又凉爽，改了改了。
5: 我跟你讲，我小时候都没到过城市来过。我到15、16岁的时候才来过小庙。
0: 到小庙。
5: 那个小庙有条路叫河牛路。就是现在的河牛公路。我的妈！我到了河牛路之后，我都呆了。怎么可能路上有这么多车了？
0: 对，都吓死了。
5: 而且全部都是大车，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车？我当时都呆了，就是那种进入市民的样子。
0: 真的真的第一次没见世面的样子。小哥小姐们描述一下，那你要讲这个，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出国就到欧洲去，那不是第一次出国，但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机场，就是那个现在国内的那个北京上海的机场都大的和深圳机场都大的都吓死人，对吧？但原来第一次去一几年的时候，2014年2015年的时候，我出去带队到欧洲去旅游，在迪拜，在那个阿联酋迪拜，在迪拜的机场转机，我惊到的是什么？就机场里边他自己有地铁，你知道吧？现在看无所谓啊，因为就是叫什么机场大的都有啊，都有自己的地铁。我第一次看到机场里边有地铁，你们猜想一下。然后我从那个地铁下来啊，进到我们去的那个航站楼，因为他那个航站楼不是好多嘛，好多层，好多栋嘛，我就到那一栋去嘛。然后进去以后，你知道看到什么？我呆了嘛，我就站在那半天不能动，我真半天不能动哎。兄弟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那不是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那是真的没见过世面。一个人工瀑布从天而降，不是搞点假山流水，是个真的大瀑布下下来，就在机场里边，在那个大厅里边，一个瀑布，人工瀑布冲下来，我都老的嘞，我就站在，我要买嘞，我要现在机场里面还搞瀑布吗？我的耶，我的娘嘞！大国姑娘说，1990年左右，我表弟跟他哥学徒在人家家里做家具，看房东用煤气灶烧饭，很好奇。等房东上班去了，他也想试一下，发现拧不动，很纳闷，心想我一个小伙子还没有女房东力气大吗？拿来老虎钳，终于把点火开关给拧掉。就电子点火的那个是往下按压一下，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他讲，大国姑娘讲，他不知道要往下摁压，那时候农村人好多都没见过煤气灶，太正常。兄弟姐妹，我们真的是一点一点跟着开了眼界，开了世界啊，就真的有点觉得哇塞，原来世界是这样子的啊，天灵盖都给掀了，我去，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刚刚有个小哥哥说，他说哥，你节目不能听啊，刚放到嘴里的肉我听你节目都笑喷出来了，你得赔赔。我自己到现在早上到现在就吃了个烧饼，我赔你肉。你想得美，你想得美啊！第一次去上海中心大厦，乘坐上海中心大厦的电梯，是那个金茂吗？是金茂大厦吗？是那个80多层的那个金茂大厦吗？每秒18米，超静音，就是耳朵受不了。哎，对对对对，上去一下就嗡嗡，哎，大咳这样子。我也那个金茂大厦电梯我也上去过。后来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就包括美国纽约的那个什么帝国大厦的电梯位，那个帝国大厦都老的个苦巴巴的哦，我的妈呀，电梯坑眼里的狭小的要命，楼梯的都也好好窄，哎呀，完全不是自己想象那个样子，哎呀，这也是见过世面了，兄弟姐妹们，从此以后他们都被我们甩在身后，再也不拿他当个事儿了。哎，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奇妙啊。小哥小姐们真的很奇妙，有时候觉得像刚刚有朋友讲说，哎，我第一次上到大学里面，第一次上课我都不知道在哪上课，都没敢去上课，窝在寝室里面都不敢上课，不待在宿舍里面，宇宙无敌超级暴龙讲他小时候没见过澡球，就是洗澡的搓澡球，像你们他们看小孩澡堂小孩戴头上，我上大学的时候买了一个，然后去学校的浴室洗澡的时候戴在头上，我室友说我是傻

为洗澡不搓搓澡球的。笑死了！哎呦，哎呦，我的妈呀，笑得我肚子疼！我的妈，今天这个直播做的，真是又好笑，又有一点心酸，又有一点好笑，我都笑死了！哎呀，太可爱了，你们太可爱了，你们太可爱了，兄弟们，你们太可爱了！哎呦，我的妈呀，笑得我肚子疼！不行，搞个歌听你，搞个歌听你，来，我们听首老歌，听首老歌啊！这个真的是不如怀念啊！这个歌的名字后面两个四个字叫不如怀念，我觉得我们其实都是在回忆自己青涩少年时代啊。真的是一种回忆啊！哎呀，给我笑死！

0: 对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是多角度的。为什么这样讲？刚刚有个小哥哥提醒我了，他说其实就像我们农村，我们从农村进到城市啊，我们是见世面。那你同样的，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城八老，就大家到农村去看世面，好多东西你都不认得。我跟你讲真的，你到乡下去，我给你们讲句实话，你们能把那地方的作物农作物给认全了，我都算你们是本事。你连土豆子和笋子你都分不清，我跟你讲。他说所以啊，这话讲得很对，他说所以我们不必纠结，因为世界有很多面，没见过的那一面都叫见世面。对，就像我讲，我们90年代去看一个玻璃幕墙，你都会觉得自己是啊第一次很震撼啊。到了10年代以后2010年代以后，你会觉得，哎，我去看更大的世界，我去看到迪拜机场里边的那个人工瀑布，我会觉得哦，很见过世面，对吧？有一天你登上经贸大厦，经贸大厦多少？88层还是多少？我记不得了，好像是88层，我们还买门票上去，我记得。所以其实啊，就是我们不纠结，我们只是描述和展示当时自己内心的活动，我们见到的事实和我们内心的活动。其实我们只是在做这个事儿，我不想总结，我也不想说什么就是课教育的话。我觉得，我们互相不教育，呵呵，我们互相只展示就好了。来来来，马上进广告了啊！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

0: 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1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提前2年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动机电组，同时年发电量约为35亿度。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合肥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四月当月，安徽进出口1084.1亿元，同比增长40.6%。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家庭消费支出当中食品支出占比的恩格尔系数在2025年度达到28.8%，创下自1980年度以来的最高水平。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小姚播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利宁高速溧阳到广德方向郎溪东互通39公里处正在进行拆除施工，受施工影响，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匝道封闭，世杰枢纽宁国往溧阳方向主线封闭，工期要到明天早上的8:30才能够结束。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7: 出发。
6: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9: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6: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2: 二壶酒，
3: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好嘞，你不是说要给我爱吗？人呢？人呢？兄弟姐妹们，有小哥小姐跟我说，我家还用过煤球圆柱形，好多眼，把眼儿对齐了就可以烧火做饭，没见过世面了吧？一看就没见过世面吧？你哥我上大学以后自己住单身宿舍都是用煤球的，好吧？那个时候我们煤气灶刚开始还没有灶，就是垒上来，我们的单身宿舍里面没那个，就用煤球。就冬天啊，烤炉子，尤其房间冷嘛，你那个光有厨房的那个煤气灶还不行，就是你冬天太冷了，房间里取暖，我们就用煤球啊，在太阳。就现在大家叫什么？就围炉烤火，那时候就烤山芋啊，然后那个蜂窝煤，啊，那个哎呦，那个是搬煤的师傅是真可怜，那是太辛苦了。现实生活说，城巴佬有多少人认为花生是长在树上的？花生长树上，菱角也是长树上的。你们没听过那个段子吗？那个北方的人到南方来，然后说他害怕人家讲他没见过世面，人家就问他吃不吃菱角，吃啊吃啊吃啊，我们那边这种很多的哦。那你们家菱角，那你们家也种菱角？种啊种啊，我们家树上菱角都长满了的。我们家菱角树上那连菱角都结满了，然后人家笑疯了。大国姑娘说，我小时候没吃过葡萄，但看见别人吃过，那时候葡萄不大，走在苦楝树下结到几个楝树果，感觉像葡萄。因为也听说过楝树果有毒，因为分不清所以不敢吃，也舍得扔，又舍不得扔，要从早攥到晚，都盘包浆了。那时候农村的瓜果和极少人家有的一颗葡萄是不会等到成熟就被村里孩子给偷光的，那葡萄都是青的就给拿吃没了。就现在都还有这个问题。我们小区里边那个橘子树，我们小区那个公共区有个橘子树，那个橘子啊，青的就被人摘光了。还好那棵橘子树很高大，就是那个好多橘子长在顶上。我心想，哎呀，好歹讨过一劫。枇杷树就比较可怜了。你们小区里面公共绿地里面有，但凡有枇杷树，我就问你们是不是枇杷青的都给摘了？就那种刻在骨子里面那种饥饿记忆，你知道吧？其实现在你要吃枇杷或者什么，你都能买得到。无所谓的，但大家刻在骨子里面那个饥饿记忆，他会去做这个事情。哦，你像你们讲没见过蜂窝煤，我们你看我拿蜂窝煤做，冬天的早上起来就把那个阳台上的蜂窝煤烧完以后啊，要把炉子封上，留一个小小一点点细缝，这样那个蜂窝煤呢就不会烧尽啊，就可以保存火苗火种，然后第二天起来你就不用再重新生炉子。然后你看，就我一看就用过的，对不对？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换一块煤球上来，换一块新的煤球，然后把那个火炉子打开，底下打开一点，缝打开一点，那个有氧气了，哗一下那个火就冲上来了，取暖拎回到房间里面，因为它产生二氧化碳啊，放在房间里面怕中毒啊，然后拎到房间里面烧开水呀，炖这个鸡爪子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小锅在上面冒着泡。那个冬天啊，我跟你讲，下大雪的时候炖炉子在那个煤炉上，然后喊我闺蜜他们过来吃饭，可开心了。我跟你讲，就小姑娘的那个开心很简单，虽然没见过世面，但各位年轻的小哥小零零后的小哥小姐可能都不知道。你问问什么孙飞扬啊、刘依依他们，你问他们知道吗？他们是上初中的小朋友知道吗？不可能知道呀，不可能知道呀。这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呀，说叫什么，就是谁不乖？刚刚徐怀钰唱的这首歌叫《谁不乖》。就像他们刚刚有朋友讲啊，相对于城市的人来说，农村进到城市是见世面；相对于农村来说，城市人到农村是见世面。相对于过去，我们现在人如果再回到过去，你是见世面；相对于过去，相对于现在，我们过去人来到现在的时候，也是在见世面。啊，对国内国外是见世面，对国外他到过中国来，他也何尝不是见世面，对吧？每一个世界都有不同的面儿。我都32岁了，都没见过苹果树，我是真没见过。你不要搞错了，我们到现在仍然有统计数据显示，就中国很多人是没有坐过飞机的，到现在没有坐过飞机呢。虽然我们飞机可能就大家想啊要坐也可以坐啊，但是很多人的确是没有坐。啊，没见过苹果树不是正常吗？没见过苹果树，没见过橘子树，没见过梨子树啊，这种常见的这个瓜果啊，西瓜地有没有见过的？没见过的呀，多呀，很多啊。如果你在城市里面生活，你是很难看到它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愿意喜欢去跟，一氧化碳啊，我讲成二氧化碳了是吧？一氧化碳啊，煤球在室内致命，要讲错了。 讲错了，一氧化碳煤气中毒嘛，我们讲煤气中毒，煤炉我见过，你们刚才说的在我们这儿叫闷炉子，晚上把炉子闷起来，第二天不用再起炉子，对，就把它闷，留很小很小的缝，留一点点，但又不能太小，太小它就灭了，留一丢丢缝，那个大小要凭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就是经验来掌控火候啊。我讲了二氧化碳，我错了，一氧化碳讲错了啊，讲错了啊，不好意思讲错了。然后那个坑我跟你讲，我觉得最辛苦就是那个拉煤球的那个大哥，那个身上都是黑的，那个手指甲缝都是黑的，现在这个职业应该已经消失了。我45了就没坐过飞机，对呀、啊、是啊，虽然有啊，现在你坐也并不困难，但你有可能就没有必要去坐，你就不坐了。还有南哥，南哥说的，等会儿啊，我来听一下南哥是怎么说的啊。
1: 姚哥，我都44岁了，还没坐过高铁呢，飞机就更没坐过了。
0: 你为什么44岁没坐过高铁？你是不是被限高了？南哥，你是不是被限高了？我就问你。哎呀，笑死我了。

好的，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啊，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你跟我讲，南哥，你跟我说，就你们不出去，我你不出去玩吗？不出去那个叫什么？不出去那个吗？不出去溜达吗？你没坐高铁原因是什么？你要没坐过火，没坐过飞机，我还能理解，没坐高铁是啥原因？南哥就没出去溜达是不是？其实现在大家要坐都可以坐。真的啊，真的，我也是讲句实话，就真正意义上来讲，要想做的话，其实都是可以做的。来来来，听首歌。

好的，在歌声当中啊，我们要准备结束今天的直播哈、啊。就是这个讨论呢、啊，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他不需要去总结或者是确定什么，他只是希望告诉大家说，哎，我们的心底当中始终为那些美好的，或者说让。

我们记忆深刻的东西保留了一角啊，这一角的某一个时刻的打开，它会让我们体会到生命足可珍贵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走过千山万水，回归，就是回归少年时候，回归你回头一看，你自己仍然是当初出走的那个少年，啊，半生归来，我仍是少年，啊，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啊，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我们听歌，听歌，听歌，听歌，听歌，小哥小姐们，拜拜，明天见，明天见。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还有一件好重要的事情忘了。你出走半生回来人是少年，少年也得回家呀，回家就得找我匠人之庄啊，真是把这事儿给忘了还得行。装修不用愁啊，匠人之庄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就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庄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到店签约，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他今年的这个季度的活动啊，也是力度非常大，有几个房间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大家可以随时拨打这个电话了解详细的情况。好了，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啊，大家节目之外有需求可以拨打0551-6556-0303。往后风雨自己扛，不再为你泪流下，不再爱，不再想，不再等，不再盼，不再为谁情难断，不再为谁心绪乱，过往温柔都吹散，承诺已被风吹散。

0: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的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我省山区的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19度，空气质量指数88，空气质量良好。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下午的13:31，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214.62点，下跌了10.40点；深圳成指15831.87点，下跌了67.44点。创业板指数3936.18点，上涨了7.2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0: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9: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0: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9: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0: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9: 前方 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

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这个点不能犯困难啊，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打卡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打卡，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发语音、发文字都行。这会儿，请问你们都在干嘛啊？你们是忙完手里的工作啊，正在吃饭啊，还是说就是在眯的着？还是说正在开车啊？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非常有烟火气儿，又是热搜，又是全网的宝妈和家里人都有共鸣的话题啊。听好，我今天有一个微博热搜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很在意妈妈的穿着。你知道我看到这一个，知道吧？我看到这个热搜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但是好像又说出了万千妈妈的心声，相信不少宝妈都有同款的经历。你听好哈，在家穿着睡衣呀、拖鞋，头发可能就反正就随那么一扎也不洗头，都行。你的孩子他也不管你，他也看不见。但是只要你一说去学校接他，你要去学校参加家长会，你要带他出门见朋友，他立马就变成了小小穿搭总监啊，各种叮嘱啊，直接上手给你翻衣服，哎，是不是？哎，有人说是我姐。来，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个话题啊，就是你家娃有没有吐槽过你的穿搭啊？你回想一下，在哪个场合里，你家娃真的是在意过你的这个着装？比如说果姐好呀，你好呀，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打卡打招呼啊。我的天啊，这个秋水说嗨小果，每天午休结束后都会听你节目和声音哦，开心啊。这个时候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啊。你这两句话让我想到我曾经小学的时候，你知道果姐是那种作文很优秀的人，真的。我小学到初中期间，后来就因为就不参加了嘛，真的是作文获奖无数，你知道吧？获奖到什么程度呢？获奖到我的那个作文啊，让我当时的班主任拿着去评职称，各大奖项都获过。当时啊，淮北日报就有一篇评论员文章，表扬你姐姐我，专门有一个小，就那个报纸，我到现在应该就是我上小学三年级、4年级的时候，或者是最多4年级、5年级的时候，当时那有一块儿，你知道那个时候还是纸媒非常非常啊的年代，啊，淮北日报有一块儿写的是，怎么说我的，你知道吗？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看那块报纸到现在还在我的床头柜的那个信封里。哎，时光如水呀、啊，真的是。生命如梭，有人说听了小果清明小长假的推荐，春假带娃去了合肥野生动物园，你有没有看到小熊开奶啊？有没有看到小熊熊？好，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这个大家呢就是打个招呼，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是发，就是说微博热搜说孩子还是很在意妈妈的穿着，所以问一问哈，你家娃有没有吐槽过你穿衣服？有没有要求过你穿衣服啊？类似的场景。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互动留言。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人说果姐刷到过是10后，10后多大？10后，我的妈，10后也16嘞。10后眼中的90后妈妈说我们是上个世纪的人，有点土。我跟你说，你能说我穿的丑，你不能说我穿的土，我不接受。当然我也不可能穿，我怎么可能穿的丑，是不是？来看看大家啊 ，Jack 说，你看看，小时候就展现出广播媒体人的潜质，有点儿啊，我也不是自夸，有点儿，就是在文学这个文艺啊造诣这一块，从小呢确实有好一点点突出啊，但是我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用功的孩子，真的，我是就是真的天赋大于努力啊，然后天赋呢又就比一般人可能好的确实也有限，但是有。

0: 哦，啊有，就没有那么太努力，啊，真的，我要是但凡在哪一个我有哪一件我有天赋的事上努力，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有什么造诣，真的，不敢想啊。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微信留言啊。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其实这个网上啊有很多段子呢，我给整理了一下啊，说有的人说妈妈穿宽松的运动服接娃，就被娃吐槽说像奶奶。啊，穿休闲的裤子配拖鞋，被娃拽着不让进学校大门，啊，有这种事儿。还有妈妈穿了一件自己超爱的花外套，花外套被娃直言说你太土了，你别穿这件啊。更有人，妈妈化个淡妆，穿一条小裙子，娃娃说哇，妈妈你穿的太好看了，就严格把控你，你知道吧？所以有很多妈妈就说呀，怎么当妈以后舒服自在都不重要了，穿搭自由被娃拿捏。但是其实你静下心来想一想啊，这些好像看似的这种小吐槽里面都是孩子那些小心思啊。他们慢慢长大，有自己的小社交小自尊，他不是觉得你不好看，他觉得我的妈妈都是天下最好看的，但是打心眼里他也想让别人也觉得他妈妈，知道吧，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就是最好看的啊，就最美的妈妈啊，这种有点笨，但是又纯粹的在意，真的非常的好玩。来，我们来看看啊，说秋水说小果如此打小如此优秀，就是大家说的别人家中的孩子，我还真不是，因为我讲了我不是特别用功啊，我不是特别用功，然后呢，我知道吧，我是听，也不是特别有这种自觉性，但是我但凡卯下心来想干的事情还可以，确实还可以啊。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有人说，郭姐今天早晨上班有点冷，我就随便拿了一件白色的针织裙套上，我儿子看到就说妈妈这衣服不好看啊，儿子啊，这是儿子啊。然后我照照镜子发现确实有点怪，然后我换了一个白色的薄西装，他说这个好看呢，我心想那当然，那这件衣服贵呀、啊。那个针织衫便宜啊，他又说白色和蓝色的裙子搭起来好看嗯，但是我又想起了冬天的时候，我有一件大衣，他非常喜欢，每次出门都想让我穿。他总说我喜欢你穿这件衣服，没错，那是我冬天最贵的衣服。你的孩子还是有点眼光的。他说我其实不是在意个人穿搭的人啊，衣服大多数都是一些比较便宜的大众货，没想到各把各件贵的衣服居然被小孩子看出来。他只有5岁啊，5岁的儿子。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有人说不爱喝奶茶，一年级下学期开始评判我了，说妈妈你能不能不要穿着睡衣来接我。幼儿园几年了，几乎没有人知道我长啥样。他配了一个图，配了什么图呢，就是这个太，我跟你讲太真实了，就女性开车的时候会戴那种防晒面罩，你们知道吗？像我是有的时候偶尔在个别情况下我会戴那种防晒的口罩，不是面罩，口罩，你们知道吧，就是能大概就口罩，它这个是面罩，面罩呢就是能除了露出眼睛其他全部给你挡上。他配了这个照片，然后再戴个墨镜。我跟你讲，这知道的你是妈，你这不知道你穿一身黑都不知道你干啥的。但是确实有很多妈妈，第一她我跟你说，她都不是化不化妆，她脸她都不洗她就接孩子，这真的。但是当你有了这个包袱以后啊，但凡你小孩跟你说一句妈你穿好看点，完了，我真的就5点接小孩，从4:10开始我焦虑，我怎么办？我穿啥？啊，上班都没有包袱，就是接孩子有包袱啊。来看看啊，橙子他说我儿子简直就是我的专属穿搭的一个监督员，每次开家长会都会提前一天帮我把衣服鞋子包包搭配好，不让我穿休闲装，非要让我穿裙子化淡妆，说妈妈打扮漂亮，我在同学面前特有面子啊，这比我自己还伤心。儿子，我发现这已经两个留言都是儿子了啊。我顺便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每天在2点钟这个时间点啊，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有这个秒杀，9.08元的秒杀，大家可以进去，就进去，就是这个点你蹲住去抢，去拼手速，9.08元啊，你买不了吃亏和上当啊， 9.08元，每天就是我们的秒杀品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就带一份。今天早上我们刚刚开完908乐购，这个乐购908的会啊，帮大家把品呀、啊，包括所有都筛了一遍，我们的好评是非常非常高的，东西都很好，大家放心去冲。你别天天管你妈穿啥喝啥，你9.08你帮你妈冲一波，真的。来，辣妈朵朵她说，我平时喜欢穿偏时尚酷一点的衣服，结果我女儿完全不欣赏，总说我穿的奇怪，不让我穿紧身裤短外套，非要让我穿她眼里温柔的长裙啊，平底鞋，完了，她说关键是她那审美让我咋穿出门。我跟你讲，小女孩的审美真的很神奇，就她比方说我真的是就是不太能理解，能理解，但是无法就是沟通。她喜欢我穿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家女儿喜欢我穿那种就是公主裙。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像公主啊，她穿那种裙子。你们知道什么是公主裙吗？就是腰啊那里有非常明显的腰身，然后下面是摆开的那种裙。好不好看？其实也好看，就像那种上世纪的那种伞裙啊，但是可能穿这种裙就穿不出门。就我们就不没有在实在非常特殊有必要的场合，我不会穿那种衣服出门。我跟你们讲哈，就有的时候你打扮过猛啊，你比你不打扮还吓人。有一次就是我女儿在幼儿园的这个毕业典礼上，幼儿园毕业典礼啊，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平时我不是有时间参加她每一项的这个活动，但是幼儿园毕业典礼她提前一周就跟我说，妈妈你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一定要去，我说好，一定去一定去。早晨6点钟我就起来了，让我洗头，洗头弄头发化妆啊，因为她也是夏天嘛，6月份。然后我拿了一条我昂贵且不太穿的那种质地非常有质感的连衣裙，就是小蕾丝拼那种薄的那种袖子，加一个就黑色那种啊，就真的就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宴会小裙子啊，画了一个全妆啊，虽然不是那种浓妆啊，就是全妆，然后呢就是穿了一个这个红色的就是单鞋啊，拎个小包就特别精致，我就去了。你们知道吧，就是孩子的这个毕业幼儿园的毕业典礼，我觉得不得了，我一定要就是一定要知道吧，他既然这么强烈的要求就去了。关键是只有我一个妈妈打扮了，这么多爸爸妈妈，人家这么多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因为我们家当时也去了好几口子都去了，我跟你说只有我一个妈妈是打扮的。你们可能理解那种尴尬到想钻地缝那种土的感觉，就人家妈妈就是很自然啊 ，T 恤衫配个短裤，或者是 T 恤衫，或者是白衬衫扎个牛仔裤啊，就很正常。我就是我日常那种穿搭。结果那天你知道我像去当伴娘咱们结婚的，我疯了你知道吧？至今我手机里仍然有那天我的照片，我不能拿出来看，我就本能性的血压就上去了。然后我就说，我说你为什么？他说我没有说让你打扮呀，我只是说让你一定要来呀。你们可能理解那种尴尬，就相当于大家一起吃饭，一个桌子上大家都很自然，只有你，哦，这个全装踩这个高跟鞋去了。你说人家其他妈妈，人家得说你这不得说你可多少有点毛病，啊。有的时候过去要被你笑死，这个场景太直接。我说的是真的，就你这种情况真的是，我跟你讲太尴尬了。所以你们去哪个场合之前，你要先问清楚，你接孩子什么干嘛？你把衣服，你不要也别太吓人。小孩子对美的反应最直观了哈。芋泥奶贝他说，小孩子对美的反应最直观，那是啊。啊，姗姗来迟说，我很负责任的说，妈妈打扮的漂亮一点，真的就是招小孩喜欢，特别是小女生。我们一岁多。时候呢我们一岁多的时候没有小朋友一起玩，有一天我穿了蓝色的纱裙带她去公园，围了一群小女孩都说好漂亮，还有叫我漂亮姐姐。现在我儿子上托班，我每次去接她都有小朋友马上说，哇塞小火锅你的妈妈好漂亮呀。嗯，你儿子叫小火锅。小火锅妈妈有好多裙子呀，反正真的有很大的影响。她说你不要看孩子小，如果小朋友脏兮兮，父母不注意形象，每天接送孩子放学，别的家长和老师也会看在眼里啊。哎呀，说的我真的是有点紧张啊。 你知道我接个孩子，我有人说能不能让爸爸去接，让爸爸去 PK 一下打扮。我跟你讲，还真有，还真有啊！我女儿的幼儿这个小学家长会，你知道她在上就是一年级入学之前，因为我们考察学校嘛，就是会去学校，一有学校的开放日，二是呢有学校的就这样那样的，大概有去了三次，就在她选择上这个学校之前去了三次嘛。我跟你说呢。有那么一两次真的是爸爸们真的是 PK， 我跟你讲，你关键是其实就是那种西装革履的啊，你还不值得你特别的格外注意，你一看就是他可能也许是工作装，也许是对吧，就你有的人穿西装的话他爱穿西装，这有一些爸爸不经意间的那种随意的但是却又精心打扮过的装束，嗯，就知道吧，你都这真的是为了孩子。有人说你别说了，就我每次让我老公去接孩子，他在家里面说我没有衣服穿，怕给你女儿丢人。有人说人家理想说五岁就懂贵才好看啊，审美是刻在 DNA 里了，贵确实是好看的。我们今天这个是网速稍微有一点点啊，大家的消息堆了好多，你们可以互动一下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小孩子其实是挑父母的穿着的啊，你有没有被孩子挑过穿着啊，就挑剔你啊，你穿得丑，或者说你得穿成什么什么样才能去接我。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多刷几下网络，感觉有点问题啊。这个明明他妈妈说，小果，我的娃才上幼儿园就知道臭美了。我穿个牛仔裤去接他，他说不好看；穿个卫衣，他说太宽松，非要我穿粉色的衣服。好家伙，我买了好几件。他说妈妈穿粉色的衣服像公主，小小年纪审美就这么双标。他不是双标，我跟你讲，女孩子啊，她是真的喜欢粉红色。就像我女儿啊，其实她喜欢粉色，她是接受的 OK 的，但是她特别喜欢紫色，而且是哪种紫呢？那种浅紫。你知道我就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浅紫色，深紫可以，但是你知道她有多爱，她就酷爱浅紫，爱到不就爱到不招了，就导致于我推开她的这个衣，就因为她喜欢紫色嘛，我就习惯性的买衣服，只要有紫色我就选，推开那个她那个小衣柜啊，我的妈，全紫色。我真的想跟他说，你知不知道紫色不显白，你不咋白、不能讲讲就哭，他能挑你，你不能挑他，你知道吧，这就是女儿，就是真的是。有人说我女儿幼儿园毕业典礼，那学校的妈妈个个是争奇斗艳啊，超短裙，大露背，吊带露脐装，我的天，他说怎么时髦怎么来，他说我那天穿了一条连衣裙，画了个全妆在里面，不能说朴素吧，但绝对算不上时髦。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你去孩子的这种场合，你不能什么超短裙、大露背这种啊、也不是说不好，就这个场合它不是很合适。就你就穿成我那样，啊，就精致的小裙子，我觉得已经到了就给孩子争面子的天花板了。就你再往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穿了。你总不能让我穿礼服去吧？就我在这里也要给各位妈妈说一下哈，我个人真的是觉得，就是你带孩子出去，你给孩子去。挣这个面子的时候，你真的精致打扮到普通大方啊、端庄，看着质感很好，画一个淡妆就足够，就绝对的 enough 了。不能再熬了，再熬就假了，知道吧？
1: 小果，
0: 哎，
1: 有一年你和大臣在华邦一赛特搞活动的时候，穿的就是那个紫色的套装，那是不是你女儿帮你选的？
0: 我哪一件？不是，我这个礼服，小礼服这种就比较多，你说哪一件啊？你看这听众到现在还能记着我在哪穿过什么衣服都记着，我们都不一定能记住了，但是我们翻棚工作的这个记录还是能记住的。嗯，那个时候我女儿应该还小，但你不能看到她的衣柜啊！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是我看到衣柜头皮都疼。来，我们继续来看啊，大家的

0: 其实妈妈就是最好看的，而且她就是为了让别人觉得她妈妈也是最好看的，所以她让你打扮，你知道吧？我还有一年，那时候我女儿还小啊，就是幼儿园的小班、中班的时期，她上美术课，就是课外课那种美术课嘛。因为我去送她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呢，她有一次就跟我说，她说妈妈你去送我，我说好啊，因为我开车给她送到了那个门口，就她不就可以自己进去了嘛，对吧？她说妈妈你。然后或者就是你陪着他去上，他也不让你陪他上。他说："妈妈，你把我送进去，然后你跟老师说我是你是我妈妈，然后你再走。就你知道那种小朋友的那种，就那种意图，他又不会藏，他明显且直接。就可能就是因为那天我穿了一条裙子。你有的时候知道啊，你知道现在也是有的时候，就比方说我带他去上个课，去个超市干嘛，就穿个休闲裤、休闲上衣，他就说妈妈。"就从我那个鞋柜里面，你穿这双高跟鞋出门吧。在那8厘米、10厘米的，妈妈，你穿这个高跟鞋出门吧。女孩子不一样，你知道吧？女孩子就不能打，你知道？就有的时候我经常我说，这但凡你要是个儿子，小天豆说确实是这样啊。他说，你不打扮一下，还能被孩子给叨叨死。还有人说，肯定的，有时候不化妆，他都不让我不要去接他。但你想，其实也是好事啊。就是你对于女生来说，有的时候也确实需要别人去提醒你，你得注意自己的形象。因为我们就是随着这个年龄啊，它越来越大，就你已经不是很想去花太多的时间在日常的这种打扮上了，对吧？但是你的孩子他给你，就是在后背就是鞭策你，拧着你。
1: 当时大臣穿着一套特别合身的一套西服，挺好看。你穿的是一套小香风的外套。反正也是淡紫色吧，特别好看。
0: 我知道那套外套了。对对，小香风的外套，是的，是的，紫色，对。我记想起来了啊。哎，你看我们听众是不是？所以真的很喜欢，就是听众跟我们之间的这种互动啊。小静姐她说："国姐哈，我一开始特别不能理解，觉得自己穿衣服为什么还要听小孩的。"后来有一次特意按照娃的要求穿了一件他选的外套去接他，结果他就是他这个他单人旁应该是个儿子，他说他一路牵着我的手跟同学炫耀说，这是我妈妈，你看我妈妈好看吧。那一瞬间突然眼圈红了，就懂了，他不是嫌弃，他是太在乎我了。我跟你讲呢，他比你老公还在意你穿啥。因为你现在在家穿个什么衣服，你问老公好不好看，他看都不看，不看都不看，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是不是啊？已婚的这些女性来出来说，是不是？你好看，穿好看，你去逛街，这件好看吗？好看，什么反正都好看，就他就看都懒着看，你知道吧？西西妈妈她说，我家娃更逗，小果她说不让我穿深色衣服说显老，非要让我穿浅色卡通什么比卡丘啊之类的，她说妈妈要年轻一点，每天都给我搭配衣服，比穿搭博主还专业啊！我现在衣柜里都是多巴胺色。你等等我还有一个月，大概一个月最多一个月，我要录向前冲了，你把你衣服不行借我穿几件。你知道我们向前冲啊，他现在他是按照这个颜色去搭，比如今天绿色，明天黄色，后天蓝，我在家里要拼命的找，拼命的找，对吧？我就平时因为跟我日常的穿搭又不是太符，所以你这样，你留个联系方式，你不行我向前冲的时候我用一用。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啊，我们过会儿还有答题，别忘了2点的秒杀啊，进我们乐购908去看一看哦。

0: 机，动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

0: 需30秒。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鹏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近日，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关于这一新举措，来听安全生产专家、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丁斌的点评。
7: 对承担行政执法任务的应急、市场、生态环保、住建、交通、文旅等部门来说，入企检查是常态化工作。扫码入企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能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履职记录，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工作质效。根据通知的规定，实施扫码入企要严格把握几个要求：一是严格统一赋码，明确省级政府司法部门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二是明晰检查内容，全面覆盖检查主体、人员资格、检查事项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三是明确扫码的程序，严格扫码流程。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四是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要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五是入企检查自动生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上传到政府行政执法信息系统，对执法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由上述制度设计可见，扫码入企能够充分发挥现有执法系统平台的功能，精简合并检查事项，有效避免检查走过场、多头检查，也避免了数据多头录入、重复录入，提升执法检查的精准性，切实为企业和基层减负。最后啊，要强调未来执行中两种特殊情况：一是多部门开展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二是针对紧急情况下的行政检查可以无码进入，紧急情况包括突发事件、投诉举报涉及安全生产、危害环境或违法线索易灭失等情况，可以不预先赋码、不扫码直接进行检查，企业不得拒绝，但事后要补办相关手续。
5: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哈，提醒您。利宁高速溧阳至广德方向郎溪东互通39公里处进行一个拆除的施工，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匝道封闭的状态。 世界枢纽宁国往溧阳方向主线封闭，预计施工时间到明天早晨的8:30啊，8:30结束。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8: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209.80点，下跌了15.22点；深圳成指15808.65点，下跌了92.45点；创业板指数3930.71点，上涨了1.7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要提醒您，安徽 TC 活动上新，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啊，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TC 啊，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的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勤消费，系统呢将自动全额返还这笔费用啊，出行方便。详情咨询051-96369。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0: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9: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0: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9: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0: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9: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8: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啊，很有意思，说你的孩子有没有要求过你的穿搭啊，有没有吐槽过你的穿着啊，等等等等。周鹏说，我每次去开家长会都会想穿啥去，但我觉得大方得体就好。儿子同桌的妈妈非常漂亮，但那么漂亮了，开家长会之前都得请半天假，打扮好了再去学校。我想看照片，妈那么漂亮了。你要知道，孩子的家长啊，同学的家长，他有的时候啊，真的比你老公的女同事还要重要。多漂亮了，你发我看看。我不信能有我的听众漂亮，我不信那肯定没有你好看。有人说，来吧郭姐，到我家来穿衣服吧，我也有多巴胺色。好多朋友留言啊，你看啊，其实大部分的朋友呢都是说，你看暖心他说，郭好，我平时在家带娃呢，常年都是睡衣家居服啊。他说有一次出门特意换了一件新的衣服啊，我女儿盯我看半天说，妈妈你真好看。原来不是娃嫌弃，是我们真的太久都没有打扮过了。不是娃嫌弃你有，而且人是这样的，你长时间处在一个就是那种休闲装啊家居服里，你真的就是你就习惯了。你稍微给你一个紧一点的衣服，你就不舒服。所以啊，我们要去了解啊，孩子在意妈妈的穿着，他从来都不是挑刺。我看了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我都很有感触，很真实啊，基本上都是吐槽的，有无奈，有欢笑啊，都是藏着我们满满的亲子和温暖。这些呢，其实是孩子表达爱和在意的方式，他们用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目光啊，把妈妈放在心尖上，希望呢，妈妈能够被所有人认可。 那我们当妈的呢，是不是也要在意孩子这份独一无二的爱呢？对不对？那我们当妈的是不是也要捯饬捯饬自己呢？那我们当妈的，你是不是，你看你家长群里是不是也有跟你关系不错的孩子家长？那这个时候有一项得，就是对不对，拿得出手的礼物正好送到对方的心尖尖上，它还不太贵，所以你们就得到我们的乐购908来看一看，好不好？我们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就是一心动礼遇火热上线啊！这真的整个这一个季啊都是我们的消费季，有很多东西，大牌美妆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哈，挑选心意好礼，一站式轻松配齐，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听好哈，我们有很大的优惠，全场如果说满299就享9.5折，满520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我们的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闪，还有燕窝银耳羹及大额的满减券等等。那么活动截止起到5月20号，我们这还有8天的时间哈。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啊。非常非常多的东西等着大家，这是我们整个商城的一个活动。另外呢，520到了，对不对？你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吗？今天啊，我们908商城给大家精挑细选一套能够直接送到你女朋友、你老婆、你另一半的心坎里的神仙礼物，就是我们女生圈里公认的白月光迪奥真我香水，50毫升的真我。我觉得不需要再多说了吧，真我是迪奥非常非常超级经典的一款香水，你没用过真我，你不等于没用过迪奥，太有代表性了那个味道啊！它金色的瓶颈搭配圆润的水滴状瓶身，拿在手里那个贵气感是直接拉满。我跟你说，你们到，比方说你们到咱们中国香港啊、中国澳门啊，到还有到一些大的这种免税的地区，到那种迪奥大的旗舰店啊。我跟你说，真我全部都是作为一个落地大的海报，代表这个品牌的形象的，就是彩妆这一块的一个形象的啊。关键是它的味道很绝啊，它开场前调是那种清新的果香，慢慢呢过渡到温柔的白花香，就像是一束被精心打理过的繁花，明媚又不张扬啊。你喷上就像自带一层温柔的滤镜，非常好闻。非常高级，你要相信任何一个品牌它能做到经典，它一定有它的道理。我跟你跟真的不夸张啊，就是我身边妈妈的这个朋友，就是白富美这个级别的啊，有质感的职业女性，在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就用真我。你们来想一想，这多少年了，到现在为止它依旧是迪奥屹立不倒的一款代表作，非常优雅。其实关键是价格，你要知道平时单独买一瓶香水啊，上千块钱是一定的，但是今天在咱们乐购908的商城，听好，你们不是要去接孩子吗？你们知道就是一个人的身上的味道它比穿着有的时候还要重要啊，细节决定成败。那么一瓶50毫升只要399，听好啊，迪奥真我哦。那么今天下单直接送迪奥变色唇膏，这也是迪奥非常厉害的一款单品，001色，3.2克，还能参与95折的优惠，到手仅需要379块钱啊！朋友们，咱们顺丰直邮到家。更贴心的是，我们还直接给大家准备好了精致的礼盒和礼袋，你直接520告白套装给你安排好，你直接送啊，不用再担心送什么香水、口红这些东西，作为大牌里的单品是非常拿得出手的啊！抓紧时间去下单。同时啊，我们乐购908商城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还有家居、数码、滋补等等，还有母婴的产品、汽车用品，千款好物，也欢迎大家进入到首页去随心的选购。很多人问我们的购买方式啊，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今天上午开会的时候我还说，我说我这个节目点有很多其实送孩子上学的宝妈，真的，你说这个点，可是不管你是宝妈还是宝爸，我跟你讲，今天这款迪奥真我香水你直接去买，你399的价格，你在全世界范围内，你去巴黎你都买不来，因为我们真的是有我们专业的采购渠道，你要相信我们在全世界都有买手。我们的这个货，我跟你说真的，今天开会还在说库存不够，抓紧时间去拼手速哈，在我们这个微信小程序乐购908， 欢乐的乐，购物的购，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去下单购买。这款也是爆款，抓紧时间抢。

0: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1: 你刚刚说的防晒闪是什么东西？
2: 好，来给你介绍啊。防晒伞呢，是我们推出的一款啊，就是非常，就是大家可以看，就是也是网红款吧，爆款的一个，其实它其实就是防晒霜，只不过它做成这种防晒伞的形，这种，它这个帽子像小伞一样，孩子用非常好，啊，你想不想跟我的女儿用同款？抓紧时间去啊，抓紧时间去冲。有人说，我就想知道儿子同学妈妈请假打扮的事情，他是怎么知道的？他们有群，你以为他还这么说？我跟你说，就像我女儿回家跟我说，妈妈，谁谁谁谁谁的妈妈昨天到哪逛街买了啥啥啥啥。嗯，还有孩子这个渠道。好，我们来开始答题了哈，大家这个抓紧时间去乐购908，该冲的冲啊，该买的买，该逛的逛啊，该赚的赚，真的是能帮大家争取到的库存，全部都帮大家争取到。来吧，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啊。第一道题，法律题，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哎，这道题我跟你讲，真的，你们来认真听啊，因为我们有很多人是喜欢法律题的啊。就是我用大胖跟大成来说了哈，因为就是这个你们比较熟悉啊，不涉及到任何的人身攻击，不涉及到任何的名誉损失权啊，就大胖跟大成吧。来啊，大胖故意放毒蛇咬大成。这样说可以吧，这样说理解啊，不涉及到任何人啊，不涉及到任何人。看见大成痛苦不堪，心生悔意，就是后悔了，良心发现了，便开车送大成前往医院。那么途中等红灯的时候啊，大成就说自己啊就不想活了，疼得受不了，就可能哎我不行，我疼得受不了，我不活了，突然跳车逃走。三小时后就人就不在了。后来查明，只要当时坚持，就当时送医院，他就不会出现这种结果。那么请问下列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我也不该用谁举例子，我跟你讲啊，算了，我们别说人名了，我们就甲乙吧，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啊。但是这是一道公考加思考题啊，大家就是司法考试的题目啊。甲故意放毒蛇去咬乙，看见乙痛苦不堪，心生悔意，便开车送乙前往医院。中途等红灯的时候啊，乙就还不行不行，疼得不行了，我难受，我跳车逃走。三个小时后身亡啊。后来查明，只要当时送医院，他就不会身亡，不会出现这种事件。请问下列哪一项正确 ？A. 甲不对乙的死亡负责，成立，犯罪终止，中途的中啊，中间的中，犯罪终止。B. 甲未能有效防止死亡结果的发生，成立，犯罪既遂。你们哪会啊 ？C. 这个死亡结果不能归责于甲的行为，甲成立犯罪未遂，未遂跟既遂你们都明白吧。 D 甲未能阻止乙跳车逃走，应以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来论。我的个老天爷呢，昨天晚上我还在家说，我说这个司法考试里很多题目都很好玩，而且司法考试现在很多题嘛，它其实已经并到就是我们的公考题的法律占比越来越高，足以证明法律常识的重要性。有人说犯罪既遂，有人说在这玩剧本杀呢，咋的？我的这听着好可怕，不可怕，这是真实。你知道天天的律师干啥？而且啊，法律是这样的，法律它有一个核心标准。比方说，我们昨天说什么，某人在商场里去调换了8000块钱的戒指，算什么？对吧？所谓的什么盗窃罪啊、诈骗罪、抢劫罪跟掠夺罪，每一项罪它都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你在判定的时候，在法官判定你，在律师去帮你。对吧，去辩护的时候他都是要去参照那个核心的标准，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大家的选项，不得了，这道题完了啊，乱答，主打一个乱答。
3: 这个答案应该选 C 吧，反正就是犯罪计提吧。嗯，这个外边大胖子嘛这么狠呐、啊，放蛇咬。
2: 我跟你说，我但凡要不是最后因为出现这种恶性事故，我就坚持用那俩名字了。我实在是知道吧，下不去这个嘴。来啊，就是四个选项 A， 甲对乙的死亡就不负责啊，负成立这个犯罪中止啊，中途的中。B， 甲未能有效防止死亡结果的发生，成立犯罪既遂。啊 ，C， 死亡结果不能归功于甲的行为啊，犯罪未遂。D， 他未能阻止乙跳车逃走，应以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来论。就来查，疯狂在查啊，你们。江时期说有点复杂，我选个 B 吧。复杂啥呀？你不是最喜欢答法律题了吗？啊，我出法律题就是为了你。你知道我找题多难？B 是什么？甲未能有效的防止死亡结果发生，成立犯罪既遂啊。好，嗯，这个素语的语音，你是不是连蓝牙了？我的是。有人说不会，我选 C，C 是什么？就是不能归功于甲的行为，犯罪未遂。你们想一想这个场面啊，你们想一想，对你们以后生活有帮助。还有什么样的题？就比方说一帮人一起去喝酒，对吧？中途有一个人突然喝出点什么问题来，去进医院，谁负责？就这样的题目，你们真的要学一下。我跟你们说啊，就是不要出门，不要劝人酒。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哈，就几个兄弟一起出去喝酒，有的人就死劝，你别劝别人喝酒，不要劝。每个人都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承担起你可能要负的那个责任。咱们中国人因为热情好客嘛，而且酒文化也是千年以来的。但是呢，我还是想说，就是适可而止，量力而行啊！你自己要控制住你自己，你别一上桌端杯就炸。

来看看啊，今天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因为大家实在是刷爆了，导致这个网速稍微有一点慢，所以我要不停的刷，不停的刷，才能把大家这个消息给刷出来。你看，又爆了。不是，在我答题这个环节，你可不能卡呀。哎呀。

0: 你的天！
1: 来，这个微信稍微有点卡，我现在没有办法，就卡在这里了，我看不到大家答案啊。但是显示我有 N 条未读信息。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什么？选的是 A，听好啊，选的是 A，就是甲不对乙的死亡负责，成立犯罪中止啊。好啊，行，来来来，出来了，他跳出来了，说一起喝酒出事的就是陪酒的人有责任，对。但是你要不要扯皮呀？你八个人喝酒，一个人出事，剩下七个人怎么办呢？是不是有人负主要责任，有人负连带责任，有人负次要的责任？你当律师干啥的？你知道，当你真的需要去对一条鲜活的生命，或者是一笔医药费，或者是家属负责的时候，你知道你那个时候你面临的不仅仅是法律上责任啊，因为法律它是一个量化标准嘛，还有什么？还有你那个内心的那种愧疚感。我始终觉得有些东西你可以用钱去把它可能处理掉，但是你一辈子那个内心的愧疚感你过不去的。你怎么过？你跟我说你这样的事咋办？你说你咋办啊？所以就是。尤其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大家一定要对大家自己的行为啊，就是负责。这道题选的什么？选的是 A，听好啊，终止行为它具有效性，也就是说要求危害结果，就是最后那个结果它不能发生，就没有发生，它就属于终止。这个是法律上的一个核心评判标准。如

果行为人的确采取了中止行为，则构成犯罪中止。但是本题当中以突然跳车逃走、拒绝救治才是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的原因。你们明白吧？所以因此啊，甲的确采取了中止行为，他构成了犯罪中止。为什么？因为甲是送他去医院的呢。明白吧？是你以自己跳车，你没有去救治自己，才造成了这个结果。所以我经常说，大家你不要说那不对呀、啊，那我你明是你带我去，但就是扯皮。法律上我们只看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犯罪中止的有效性啊，含义呢就是中止的有效性是指实际防范结果发生，积极努力防止，但是仍然发生结果，它就不成立犯罪中止。那有人说了，那如果中途有一些其他的事儿呢？叫我们叫什么叫介入因素？比方说，在中止行为当中，在这个甲乙这个两个人乘车过程当中，出现介入因素，最终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时候啊，就要判断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如果有因果关系，就构成犯罪既遂；没有，就是犯罪中止或是犯罪未遂。哎呀。讲真的，我天天也是大话吹多了，你知道吧？我昨天晚上我还在说，我说不行，我要去学法律。我说对吧？我说我现在这么很多人，就是很多人是这样的啊，他学法律呢，就不是说为了再怎么样，就是有一项特长啊，我去考个什么对吧？考个律师证。我现在收回这句话，我学不下来，真的。好，来，我今天没有办法给大家出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网特别卡，就是我现在看不到大家的答案，真的，就是我们，就确实可能是今天就是有点就是节目不火了，那怎么办呢？就因为看不到答案，我就没有办法再给大家往下出题了。那么这样，我们先欠一欠，明天给大家出好不好？因为我现在这个整个微信平台处于一个爆仓的状态，那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乐购908上去购购物啊，去看一看的这个商品。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了，好不好？我来联系七宝过来修网啊，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啊。我们明天题目给大家妥妥安排好，你们把刚才犯罪中止啊、既遂啊这个事儿琢磨琢磨啊。一个人孤单，该带人到去医院的就去医院啊。好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啊，大家不要犯困，好好上班啊，明天见，拜拜。你说对爱

0: 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今共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江北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再来关注一下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我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
7: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208.25点，下跌了16.64点；深证成指15811.96点，下跌了87.59点；创业板指数3932.96点，上涨了9.7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DC 活动上新，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0519636639。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车随路行，心随声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

0: 才是关键，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场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下午的3:0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昨天的21时40分，随着最后一次大要点波接施工圆满结束，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5月12号的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根据安徽气象的预报，12到14号部分地区34到36度将出现中度干热风天气，17到19号受冷空气影响，全省的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普遍30度以下，还将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记者当地时间11号了解到，多名英国内阁大臣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其中包括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0: 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省内高速的通行的情况。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来关注到的是利宁高速溧阳往广德方向郎溪东互通39公里处进行拆除施工。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的入口往溧阳方向是匝道封闭，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匝道封闭，世杰枢纽宁国往溧阳方向的主线封闭，预计工期要到明天早上的8:30结束。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提前规划一下行驶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收盘信息，来关注一下上证综指今天下午收盘的点位4214.49点，下跌了10.53点，跌幅是0.25%。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5824.92点，下跌了74.38点，跌幅是0.47%。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934.88点，上涨了5.91点，涨幅是0.15%。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4: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3: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4: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5: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4: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6: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4: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
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4: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15:30，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是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的天气。那么今天最高气温，江北是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路同行。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由于工作、生活等因素，许多人很难有专门的时间去养生。其实，利用碎片化时间就可以进行中医养生。工作间隙可以试试以下几种方式：间断做双手托天理三焦动作， 也就是双手举过头顶拉伸一下。搓耳，耳朵上有许多穴位，可用两手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前后搓擦耳廓，刺激分布在耳廓上的各种穴位。搓颈，用两手食指、无名指反复按摩颈后部的风池、风府穴，力量由轻到重，直到局部发热，可缓解颈部压力。干洗脸，双手相互搓热后搓脸，使脸部发热，可使面部皱斑不生，颜色光明。呼吸吐纳，采用腹部深呼吸法，一舒一张，尽量深长均匀。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健康908，三阴交，女人的养生圣学。三阴交学的三阴是指足三阴经，也就是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和足厥阴肝经。交即交汇，三阴交学是足三阴经的交汇之处，因此得名。三阴交学在小腿内侧，位于内踝肩上3寸，四指横宽，胫骨内侧面后缘。脾化生气血，统摄血液；肝藏血，肾经生气血。女人只要气血足，月经不调等问题都会消失。而女人脸上长斑、长痘、长皱纹，其实都与月经不调有关。经常按揉三阴交，可改善上述诸多问题。此外，脾主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肌肉逐渐变松弛，从而显现出老态。常揉三阴交可健脾，从而减缓肌肉变松弛的进程，使女性保持健康的肌肉状态。在三阴交学常用刺激方法中，除了针刺之外，艾灸、推拿、按摩、刮痧、拔罐等方法更加容易操作，在经过医师的指导后，可自己在家实施。旋灸法，取穴时取正座位，也可将需要施灸的一侧小腿搁于另一侧大腿上，用点燃的艾条在三阴交穴上方2到3厘米处回旋施灸10到15分钟，使局部有舒适温热感而无灼痛为宜。每日或隔日一次，5次为一疗程。按揉法，用大拇指或穴位指压器械轻轻按揉双侧三阴交穴，力度以穴位处微有酸胀为度，每次每穴按揉3到5分钟，可很好缓解经期小腹坠痛、坠胀等不适症状。刮痧法，用边沿光滑的器具，如刮痧板、磁条羹、牛角梳等，蘸清水在三阴交穴上反复轻轻刮擦，直至皮下出现细小的出血斑点，状如沙粒。不仅限于女性，三阴交穴对男性也是好处多多的，疏肝、健脾、补肾皆可。平时坚持按一按、揉一揉，有条件的拿艾条灸一下，或者敲敲打打，就能感受到按揉三阴交带来的神奇疗效。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

0: 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星期二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今天 APEC 第43次汽车对话会议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之下，搭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从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了解到，自2023年起，全球麻疹疫情持续反弹，国内虽总体发病较低，但局部聚集疫情时有发生，防控形势不容乐观。为筑牢免疫屏障，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我省于2月到5月统一部署开展含麻疹成分疫苗查漏补种工作。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根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5月12号消息，德国将出资超1000万欧元参与欧盟一项在乌克兰境内的建设军事训练中心的倡议。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中心安徽网，是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好，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注到的是利宁高速，利宁高速的溧阳至广德方向郎溪东互通39公里处正在进行拆除施工。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的匝道封闭，世杰枢纽宁国往溧阳方向主线封闭。预计呢，施工要持续到明天早晨的8:30左右才能结束。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计划哈，通过利宁高速啊，尤其是经过这个溧阳至广德方向郎溪东互通39公里处啊，这个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世杰枢纽宁国往溧阳方向的话，一定要注意了，根据这个时间来安排好自己的路线。好，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一切平安。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

0: 澎湃，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3: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4: 我喜欢朗诵唐诗，
5: 我喜欢唱歌。
3: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6: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4: 在这里快乐成长。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二下午的4:08，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各位关注孩子成长和教育的家长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在这一次继续关注我们的交通90.8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哎呀，今天是5月12号，其实这个日子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日子，但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呢，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啊。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所以在今天节目我们的后半段，将重点会和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家长和孩子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安全及预防，不仅仅我们大人啊，家长们要来关注到孩子的安全和预防，孩子自己也要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认真听、仔细做啊，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们掌握到更多的安全知识。所以今天的节目建议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接到孩子之后，可以打开广播，调准90.8，和孩子共同再听一听，一起认真学习。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大小朋友一起锁定交通90.8。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我们来了解到的是教育资讯和动态信息啊。我们这一

0: 次来关注到的是接下来即将到来的5月16号、17号啊，这个公众科普相关的一些活动内容。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接下来对于很多安徽的朋友来说呢，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仔细留意，因为在5月16号、17号，也就是在本周六和周日两天的时间呢，安徽有相对比较密集的科普活动，家长们如果感兴趣有时间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参与其中。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第一个科普活动呢，是5月16号到17号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这样的一个活动是为了充分展示咱们 在这个公众科学日当中，合肥物质院它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力军，在抢占科技制高点、奋进科技强国征程当中所取得的重大创新成果，推动科学普及以及 科学技术的创新协调发展。那么合肥物质院各科研单位及相关的部门积极响应， 在26年的5月16号， 也就是在本周六， 特别举办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2026年公众科学日活动。 这样的一个科普活动其实在每一年都会对于我们安徽的很多的一些科普迷们，很多的家长们实际上是具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吸引力的，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别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这是具体的时间，是5月16号。活动的主题呢是副科学之约、副未来之翼。那各位家长和孩子可以参观像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包括ISTA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ISTA控制大厅，在等离子体所互动体验区进行超导磁悬浮实验、低温液氮实验、真空互动实验，还有文创市集、航空科普这样的一些内容。 另外呢，还可以去参观固体物理研究所，包括固体所科研成果展厅，还有微结构摄影作品展，趣味科学实验，包括像火山爆发呀、声学实验啊、静电实验啊、水力发电实验啊等等等等。另外呢，还有像健康所医用光谱质谱实验仪实验室，还有安光所载荷展厅等等。 这些展厅呢都是对公众开放的，家长呢可以在合肥科普等微信公众号进行个人参观和团体参观的预约。不过要提前给大家泼一泼冷水，每年的这样的一个科普活动，其实我了解到的是全国的家长都在关注，安徽的家长嘛，因为离得比较近，所以参与度会比较高一点，但实际上呢是想要抢这个预约名额的话呢，大家动作一定要 快非常快才可以。好，同样还有另外一个科普活动，其实这也是我们安徽的很多家长非常期待的，这是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26年的科技周活动，即将在5月16号举办，同样也是在这个周六，科技周活动呢是中国科大举办的大型的集中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普宣传活动。那在活动期间，中国科大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40多个科普点，由研究人员进行现场的演示和讲解， 将开展2场院士科普报告和其他特色系列科普报告等活动，喜欢这个带孩子去体验科普活动的家长们一定不要错过。活动的内容呢包括像天文科普知识展、智能机器人展示、还有无人机飞行器展示、合肥光源大科学装置参观，以及天文望远镜观测、 3D 显示与 VR、AR 技术，还有机器化学家互动科普演示，另外像空气炮、电磁炮的演示、化学魔法秀、火灾科普知识展示、叶脉书签制作、趣味科普实验，还有科普知识竞答等等。活动的地点呢，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大的东区、中区、西区，还有高新校区4个校区都有不同的活动安排，请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还有活动的时间来妥善的去调整好自己的周末计划哟。

好，昨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安徽的多个城市暑假的时间安排之后，很多家长们很关心啊，哎呀这个怎么好像只出了这四个城市啊，那我们城市尤其是合肥的家长关注度会比较高啊，不少的家长给娟娟发私信，娟娟你知道什么时候放假吗？什么时候考试吗？我想带孩子出门玩，我又不想在暑假人扎堆的时候带他去玩，我打算考完了就跑，我不知道我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呀。 好啊，首先呢放假时间和考试时间是不一样的啊，有很多的家长他会错峰安排的话呢，很可能考完就带着孩子出门了，然后呢等到啊这个孩子发这个暑假作业的时候啊，拿这个学生的这个评价手册的时候呢，其实 家长们可能都已经返程了，所以家长们特别希望能把这段时间给安排好。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到目前为止啊，娟娟这边呢没有比较明确的合肥放假的这个时间和考试的时间。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说合肥的放假时间基本上是这个比较统一的，因为这是教体局相关的这个科室他们研判之后啊，然后呢这个集体来发通知，大家根据这个通知来执行。但是有一点，就是放假的时间虽然是基本上统一的，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考试的时间每个学校可能会有细微的一些变化，所以家长们你们要给孩子们定行程的时候呢，一定不能靠自己的推测。 定行程之前，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跟这个班主任老师去了解一下咱们学校的考试时间啊，因为一旦是这个时间不合适啊，比如说孩子们他要进行期末考试，期末考试没有考完，咱们这个时间定到那儿了，那其实后来改退包括酒店呀，包括机票啊，高铁票啊什么的，咱们预约过之后再改的话，可能会有损失，所以我们提醒家长们一定要妥善的去 这个进行沟通啊，然后确认之后再去订票啊，再去进行预定，这样会更加稳妥一点。好了，很多的朋友说娟娟，那你不能猜一猜吗？合肥什么时候放假？这个猜不准呢。啊，根据我个人的感受啊，合肥一般放假呢还比较中庸，他不会选最早那波时间，当然也不会选最晚的时间，但这是我个人猜测。 具体的时间怎么样呢不太清楚，不过江苏呢现在已经有不少的这个地方现在已经确定好了，比如说咱们江苏啊，江苏呢它是基本上全省的中小学生在6月中下旬迎来期末考试，然后拟定7月1号放暑假，注意啊，人家也是拟定 7月1号放暑假，江苏呢它在今年的春季学期首次实行春假之后，秋季学期的假期，现在有很多地方都已经确定了啊，你看暑假确定了，秋假啊也很多的地方确定了，然后呢在10月到11月期间啊，各地各校会自主安排为期3天的秋假和周末连休，那么这样一算的话呢，江苏的秋假

0: 我们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江苏这边的时间，然后推测一下安徽的时间。今年呢，安徽第一年的春假，很多家长们会觉得哇，幸福啊，孩子们多了几天的这个假期。秋假我们现在也特别期盼哈，一旦有安徽秋假的最新信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告诉各位哦。日前，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啊，那这样的一个计划呢，其实给了很多家长们特别多的一些想象的空间和期待啊。那么，人工智能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融入到学生的课堂呢？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他们带来的相关的报道。
1: 在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的人工智能融合课堂上，语文教师正和信息技术教师共同为学生授课，让同学们在品味传统诗词意境的同时，深入理解人工智能朴素贝叶斯算法，同时借助 AIGC 技术将抽象的诗意转化为可视化的图像，从而打通人文素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底层逻辑。
2: 这个跨学科还是挺好的，我觉得就是两个学科在一起有帮助我们，就是了解这个知识应该怎么样的应用。
3: 我们所有学科其实都找着相关的课题，然后把它的底层的思维逻辑， AI 的底层的算法链，我们都给它突出出来，用信息老师的专业把人工智能底层的算法给它讲清楚，然后又是让所有的学科受益。
1: 作为教育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的教育教学场景和人工智能紧密结合，例如通过 AI 智学系统辅助进行课堂教学，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效率。
4: 遇到困难的题目的时候，然后就是可以去询问，然后他可能会展示他自己的这个思考的过程，如果 AI 有错误的话，你可以去指正，然后去跟他进行辩论，在与 AI 的这种讨论中提升自己的实力。
5: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账号，那都有线上的班级啊，在预习老师分发相应的学习资料，课堂上可以截屏记录相应的这个板书，还有呢一些课堂上的检测互动小组的交流分享，课后呢可以利用这样一个系统完成作业的提交，老师呢就在这个平台上完成作业批改。当然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疑问的时候，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和老师进行互动，他可以和数据大模型来进行对话。那这样呢，孩子们七乘二十四小时都可以通过它呢解决自己学习的问题。
0: 哎呀，想来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孩子们除了我们面对面朝夕相处的老师之外，还会有人工智能这样的老师来共同学习。其实对于孩子的学习，我们家长把这样的人工智能工具运用好，也可以增添很多的助力呀。Go908商城520心动领域火热上线，今天都已经是5月12号了啊，520离这也特别近了，你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大牌美妆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也好，送给你的好朋友，送给你爱的人也好，都是要好好挑选哦。那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一站式轻松配齐，另外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还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比如说全场满299享95折，满520享9折，单笔实付呢满520还可以参与抽奖，赢 YSL 的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还有燕窝银耳羹，以及大额满减券直接减哈。好了，活动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20号，想参与的朋友现在就来记住一下参与的方法啊，就是您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乐购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呢是阿拉伯数字，乐购908，或者呢您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就可以直接进入了。哎呀，要知道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我的同事包括我自己都下单了不少乐购908商城的各种货品啊，其中我最满意的是什么，就是 79元3件的纯。

0: 纯棉短袖迪士尼 T 恤。哎呦，要说为什么是这个，大家很受欢迎，性价比很高，79元就三件啊，平均到手呢20多块钱一件，也就2杯奶茶的钱吧，是不是很划算又省心呢？还有你要知道啊，这个夏天孩子是不是在外面疯跑疯玩，半天换一件衣裳那都不行，我们恨不得半天换两件哈、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这个 T 啊得多备上几件。这款 T 呢100%精梳棉面料，柔软亲肤，而且呢轻薄又透气，吸汗速干不闷汗，即便是夏天孩子在外面疯玩啊，它也是清清爽爽的，运动之后呢有的 T 恤可能风一吹，哎呦凉了，空调风一吹的话特别容易着凉啊，因为衣服湿了嘛。好，这款呢运动之后就不容易着凉，因为它速干啊。面料呢弹性十足，拉拉扯扯不容易变形，穿起来无拘束，跑起来也是自由自在，而且不显得呆板。你要知道啊，79元三件的 T， 它的面料是非常好的，你就可以直接给它扔到洗衣机里去洗，不要手洗那么累，干嘛呀，对不对？哈，而且你想想看，79元三件怎么洗都行。这个 T 呢现在已经挂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直播室，替大家已经上手摸过了，孩子们也试过了啊，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不是那种薄到透光的那种，而且呢是有弹性的啊，这种100%的精梳棉一定是孩子所有的衣料当中最值得推荐的啊，而且呢它的设计圆领不卡脖子，穿脱很轻松，环保活性印染工艺，色牢度高，就是它的那个颜料啊印刷之后呢，它是牢牢的待在衣服上，它不会水一洗跑到水里，孩子一淌汗呢就到孩子身上的，这个那不好，是不是？好，它呢色牢度很高，衣服洗涤不容易褪色，孩子穿是更安心更健康的。迪士尼的正版卡通印花，多种颜色可选，而且呢男童女童都合适，尺码呢是110到160，偏高一点的小朋友正常放心入啊。乐购908商城，79元三件到手，一天一件换着穿，一天两件换着穿都可以，承包孩子整个夏天的清爽造型哦。日常呢像是上学对吧，然后户外运动啊，你去约会小朋友啊，都是可以的。 T 恤呢是孩子刚需，部分尺码现在已经告急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千万不要等着尺码不全了然后再来后悔啊，赶快给您家娃囤起来，我是囤了两套的。好，购买的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一下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哎呀，你说到夏天，夏天很多家长们还特别担心孩子们晒伤了怎么办？晒阳光是个好事，可是这么热情的太阳晒在孩子的皮肤上，没过一会儿孩子的脸就红彤彤的，那就已经开始晒伤了，对吧？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孩子就会觉得皮肤不舒服了。其实这种情况，我们要告诉大家，防晒要提前准备好。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物理防晒帽子呀，对吧？啊，这个孩子们的这个防晒面罩啊，这其实都是有的。另外呢还有一种物理防晒方法，就是防晒霜，海龟爸爸的防晒霜，我今天早上替大家来试了一下啊，这个上手特别容易推开，一点点不假白，关键是进入到眼睛也不刺眼，孩子不容易流泪，而且清水就可以卸掉防晒霜，多方便啊，出门旅游的话得备上啊，对不对？好，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直接冲一波，现在价格可合适了。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星期二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虽然说啊，中午的时候在路面上开车，特别想着，哎，这阳光消失了就好，太晒了。可是突然发现这个时候阳光真的消失了，乌云密布的时候，哎呀，我也担心待会儿接孩子会不会下雨啊。好了，祝愿这个接孩子的路上大家都一路顺利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那提醒大家，今天的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呢，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沿江江南西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1度。合肥现在啊已经是多云的天气了，那室外温度31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88，空气质量良好。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关注今天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今天呢是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特意拿出今天的后半段时间，我们要重点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孩子们的安全以及预防。所以此时此刻，如果家长们正在开车，孩子们坐在后排，家长不妨可以提醒一下小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需要共同来学习哦。首先呢，跟大家关注一些数字，这些数字可能会出乎我们家长们意料之外。我们要告诉大家，儿童伤害被日益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仅2016年这一年，伤害和暴力行为约造成全球超过64万0到14岁儿童死亡，占全部儿童死亡的9.6%，其中非故意伤害所占的比重超过90%。根据估计，中国每年有超过1000万0到17岁的儿童遭受伤害，每年有1000万零到十七岁的儿童遭遇伤害，其中呢，大约有超过60000是死于伤害的。伤害致死的主要原因依次，32.5%是溺水，29%是道路交通伤害，7.5%是因为跌落，3.7%因为中毒，其他的原因包括烫伤、自杀、暴力、窒息、钝器伤害等等。那根据娟娟所了解到的信息，儿童伤害已经成为1到17岁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给家庭和社会都造成了重大损失。除了导致死亡之外，伤害也是造成残疾的直接原因。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儿童因伤害所致残疾现患率为每万人14.2%伤害所致残疾占全部儿童残疾的8.9%。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组数据啊，全世界有63%的儿童，他的死亡是源于伤害，包括像是传染病和营养性疾病有14%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非传染性疾病呢是23%，伤害呢占到了63%。而在各类儿童受伤害当中，人数的相关比例，比如说水的伤害占到了24.1%，道路交通的伤害14.1%，危险行为伤害是12.5%，还有像是电的伤害3.1%，动物伤害3.7%，食物伤害4.6%，火的伤害5.6%，危险品伤害9.6%，公共场所及其设施伤害11.2%，其他呢占到了11.5%。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伤害死亡所占的比例其实它会有变化。可能很多人会这样认为啊，就是孩子长大了他就安全了，其实不然，反而伤害致死的比例是越来越高的。12岁之前，儿童死亡的第一因素是溺水；12岁之后，儿童死亡的第一因素是交通。国家统计局之前曾经做过相关的统计，比如说在2019年，儿童伤害死亡率是每10万11.42，到2010年它是比2010年下降了49%，占这个年龄段死亡构成的53%。其实刚才为什么在一开始给大家说了如此惨痛的这些数字，真的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我们一

0: 定要关注孩子们的安全。那这些数字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哪些关注的点呢？首先啊，就是儿童死亡、儿童伤害、死因的顺位依次是溺水、交通事故，然后接下来是跌落、中毒、自伤。溺水是我国儿童伤害的主要死因，儿童溺水占到儿童伤害死亡的37.3%，其中呢，1到4岁占到这个年龄组儿童伤害死亡的50.9%，超过一半了啊！哎呀，很多人说，哎，孩子受伤那是不小心啊，认为是意外啊，难以避免啊，但是交通意外、溺水这样的一些意外伤害，它是导致儿童青少年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但是伤害其实是可防可控的，只要我们掌握科学知识，养成良好的习惯，就能够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防护墙。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娟娟就特别带领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小朋友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安全知识，让自己啊，也让我们的孩子啊，共同掌握这些安全知识，未来我们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安全啊！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一起来学习我们今天的成长公开课。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3: 一旦发现有人落水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可以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物抛给溺水者。成年人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不能贸然下水救援，应该立即大声呼救，或者利用救生器材呼救。一定要把救援者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千万别让未成年人直接下水救援。交通90.8提醒您，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徒弟们，不好了，有情况。
5: 老猪来了，俺来救，俺会游泳。
6: 八戒，不可鲁莽，你会游泳，但救人需智取。孩子们，抓紧金箍棒，我拉你们上来。
7: 太好了，太好了，救上来了。
5: 还是猴哥有办法。俺老猪这身膘下水怕是得沉底儿。
4: 孩子们，今天的事给你们提个醒，夏日炎炎，玩水虽好，安全第一，不会游泳的千万别私自下水呀。
5: 师傅说的对。哦，还有啊，就算会游泳也不能大意，最好有大人陪同，记得带上救生圈。
6: 生命安全无小事，记住我们的口号，游泳快乐，安全先行。
8: 游泳快乐，安全先行。
1: 交通90.8提示您，让我们携手守护每一份欢笑与安全，防溺水我们再行动。
0: 好了，我们要学习到的第一个安全的细节啊，就是防溺水。水啊，看似是温柔又安静的，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啊，其实它也潜藏了致命的危险。所以呢，很多的小朋友大朋友到了夏天喜欢玩水，认为水是很清凉的啊，但实际上有危险。我们可以玩水，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在安全的地方，在有大人陪伴的地方玩水。因为你要知道啊， 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哎呀，是不是深水区容易溺水啊？啊，其实你像温泉呀，啊这个浅水区啊，甚至小区的景观池啊、户外的喷泉呀、家用浴缸啊、低洼积水处啊，都有可能造成孩子呛水窒息。另外还要提醒一下大小朋友都来学习啊，真实的溺水它不像我们啊看到的什么哪些视频啊图片里头那样啊，真实的溺水它很可能啊有这样的可能是安静的无声的，甚至有一些孩子在溺水的时候他都很少有大声呼救和剧烈挣扎，仅仅表现是头部后仰，口鼻浮于水面，很容易被忽视啊。所以呢，夏天玩水固然快乐，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想要玩水，请在家长的陪伴之下，在安全的场所当中去玩水。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到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孩子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们要增强监护意识，牢记以下6点：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千万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交通90.8呼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孩子们的一些安全小细节啊。我们来说到的是道路交通伤害。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在没有留意的情况下蹲在汽车周边玩耍啊，我们都知道啊，所有的车辆都是有盲区的，如果在车头呀、车附近啊、车尾啊要是玩耍的话，这就是藏在了盲区里，驾驶员是看不见的啊，危险极大。所以我们特别特别建议家长告诉孩子，也特别建议所有收音机前的孩子，玩耍的时候不要在停车场啊，不要在停车位周边，离汽车远远远远远远的啊，咱们到安全的啊这个场所去玩。还有咱们在过马路的时候，横穿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走斑马线，也不要突然的去跑，突然去冲，这是很危险的。咱们在骑行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注意了啊，不要戴耳机，听听音乐啊，听听英语啊，这个很多家长会觉得那有什么呀，对吧？实际上耳朵是可以听见一些声音的，尤其是一些异常的声音，它会帮助我们去识别环境是否是安全的。我们建议大家走路的时候不看手机，不看书本，不戴耳机啊，这个也很重要啊。还有很多的家长都意识到了，我们在车上给孩子配安全座椅，孩子坐吗？配上的第一天，孩子坐车的第一天，就要坚持让孩子坐安全座椅。确实啊，长时间绑着安全带很不舒服，但是家长朋友，我们也是长时间绑着安全带，我们知道这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孩子可千万不要觉得，哎，孩子那么小，他绑起来特别难受，安全最重要，对不对？还有的呢，就可能孩子会闹情绪啊，我不要坐，我不要坐，家长的坚持会让孩子啊一直会坐在安全座椅上。另外到孩子再大一点了，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呢，往往会觉着，哎呀，孩子大了，他自己也可以开车门了，让他自己开车门。这个时候家长如果稍微疏忽一点，很有可能孩子开车门的时候不注意观察，发生风险。所以我给家长的建议啊，除非孩子真的到了初中生了啊，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开车门这件事儿咱家长辛苦一点啊，把车停好啊，这个刹车刹好，或者是熄火，咱给孩子下车以后给孩子来开车门。第一，我们能观察到啊，这个

车的车门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回弹，比如说推不到它的限位器的所在的这个位置，车门是会往后回弹的啊，这个很容易伤害到孩子。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留意到，很重要很重要啊。还有咱们在车上一定要注意了，不要让孩子去看书啊，吃零食啊，打闹啊，这些。首先呢，打闹不光容易影响到孩子的安全，还容易影响到前排驾驶人员的安全啊。另外吃零食很容易呛到气管里啊，这个是注意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儿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家长们，现在家家户户啊，基本上很多的机会乘车坐车，孩子乘车坐车的这个安全咱们也一定要留意。好，再来关注到校园内孩子们的安全。别看很多的家长说，哎，校园是最安全的啊，但其实也是有一些风险存在的。比如说上下楼梯的时候追逐打闹，是不是推一下再搡一下，这种就是风险点。好，还有孩子们有的时候写作业的时候拿着这个笔拿在手上打闹的时候，这个笔尖是特别锋利的，跳绳的时候缠绕拉扯，对吧，这也是有风险存在的。哎呀，我不想再听到啊，我们只是闹着玩的，没有分寸哈。其实这可能它是伤害的开端，所以我们提醒一下啊，咱们家长要一定多多提醒孩子，上下楼梯的时候按照学校规定的，大部分的学校都会给孩子强调，我们上楼的时候是靠哪边走啊，下楼的时候是靠哪边走，走路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老师说到的这些安全点，请家长在家里多次跟孩子重复强调，安全最重要。现在不少的学校会带着孩子做实验，有一些实验器材呀，实验用品啊，也是有风险的。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上课之前听老师说，老师会一定会在上课前把这个风险点提醒到孩子，一定要听老师先听啊，然后再按照老师的要求再来动手。啊，动手实验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哎，这个是要注意的啊。另外我还建议所有的家长们啊，咱们自己和孩子都要关注一下运动损伤。现在很多朋友爱运动，但是你要知道啊，我之前呢还在跟这个安徽省体育局专门负责运动员康复的吴贤峰主任跟他在聊天的时候呢，也说到现在随着大家爱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啊，然后呢坚持这个运动是个好习惯，但是随着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大家运动的时间越来越多，这个出现运动损伤啊，其实也比以前要多了不少啊。运动之前要热身，动作一定要科学又规范，运动的时候不要随意冲撞拉扯，你知道吧？因为我就听说了有孩子在体育课上啊，这个没有热身啊，然后动作不科学导致了脚部受伤的这种情况，这个是很危险的啊。我们家长会觉得，哎呀，老师不就在身边吗？但实际上该提醒到的不仅仅啊是老师要提醒，我们家长也要跟孩子多去说一说。你要知道哈，这个一旦要有运动损伤，其实后边我们稍稍不注意就容易发生再次损伤，那个地方它就容易成为陈旧伤。孩子呀，今后他是要运动的，如果比如说脚部啊有陈旧伤的话，其实恢复起来是特别的难，会影响到孩子的运动，甚至还会影响到孩子的体育课的测验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这些家长们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啊。当然听娟娟这么一说，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处处都是安全呀，啊，处处都是危险呀，是不是？是的，危险是无处不在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知道了这些危险之后，我们要会避险，要会保护自己啊。这就再一次说到了我们今年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啊。我们的孩子的安全我们要都常常说，人人说啊，然后一旦要是出现一些危险的地方，孩子第一怎么避险，第二遇到危险

险之后，我们如何去保护好自己，去再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再去救护别人。这些知识呢，我们也会在以后的时间当中啊，在节目当中多会给孩子来多说一说。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记得啊，要来关注我们的

歌写给18岁的自己吧，不光写给自己，也写给你们。我觉得我们现在都还很年轻，所以想要做什么就趁现在去做吧，不然等到老了就只剩下后悔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02，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绕城高速啊，那目前的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好，另外通过电波呢，我们还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您来。活动期间的科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之后30天内在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寻051-96-369。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4，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目前合肥市区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有没有一些路段现在已经开始了忙碌的节奏啊？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进行一个全面的盘点。你好，苏警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总体的通行情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在风云路一直到二环的上方是已经晚高峰的状态了。建议后方有条件的司机朋友们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目前桥下的通行秩序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南环高架桥东往西，在速松路的上口处，希望东的方向是金站路的汇流点，要特别的留意一些。以及呢，合租华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五里墩上桥有一小段呢，目前还是有车辆排队行驶，但是呢，目前尾部还不太长。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宣城路的附近，希望东呢是金屯桥入口和出口的位置，速度比较缓慢。城市外围整体来说都还不错，但是呢，南二环靠近集贤路受施工的影响，北转东这个方向呢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6: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7: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6: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7: 谢谢。
8: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6: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9: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6: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1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1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1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09，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欢迎大家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
0: 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2号，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在2008年的5月12号14:28，四川的汶川呢发生了8.0级地震。18年的时间过去了，崭新的汶川拔节生长，岁月也是抚平了创伤，也铭记了团结不屈的精神。我们也想说，缅怀逝者，致敬重生，我们也祝福汶川的明天会更好，我们也希望我们一起勇毅前行。
1: 嗯，没错，抚平伤痛啊，然后更好的活着，也是对逝者的非常更好的一种怀念。我们也知道今天呢还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今天的冷知识，我们将会推出一节应急小课堂，一边答题咱们一边来学习应急常识。
0: 嗯，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乐谷908商城也是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份超实用的车载应急福利啊，免费送给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只要您答题正确的话，就有可能获得啊，两位朋友可以获得这个奖品呢，是非常的实在的，包含了红色13B 车载灭火器、专用的固定带，还有反光三脚架，妥妥的车载安全三件套。
1: 对，你看，不管你是日常的通勤还是长途自驾，这些东西都是用得着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时刻它能保命啊，这个非常重要。
0: 对，
1: 它能够有效的来防范出行的风险，更好的守护您和家人的平安。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今天是不花钱的，白送给大家的啊。因为这个应急套装，您在我们乐购908的商城里边，你去搜一下，它价格是42.9。今天不用您花一分钱，只要参与咱们节目的互动，您就有机会把这样一个应急套装带回家，在这样一个防灾减灾日这个时间段内哈，在这样一个这一周
0: 的日子当中，
1: 对，我们这一周其实都是
0: 防灾安全宣传周，
1: 对，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更好的给大家科普一些应急安全的一些常识，一些防范的常识，更好的保护自己和他家人的健康。
0: 对啊，今天有两位听众朋友呢可以获得这样一份奖品啊。我们在乐购908商城当中呢也是有这个售出，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一下乐购908，
1: 对，看一看，先看看这个套装啊，它的这个售价，它的情况，然后呢您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那说到这儿，咱们赶紧把话题说出来吧，让大家提前准备啊。
0: 对，一个是参与话题互动，一个参与我们的答题都是可以的。
1: 好，我们送给一位参与话题互动的，还有一位呢是送给我们答题答得正确的，准确率高，速度又快的啊。
0: 好，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呢，和大家聊一聊你遇到的危险时刻，有没有一些经验值得分享？哪些危险时刻呢？比方说您遇到过地震、火灾、大暴雨、雷电、台风或者是水灾等等。
1: 其实我们想说什么呢，我们不希望大家遇到这样的一些灾害，自然灾害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
0: 对突发的情况
1: 的时刻哈。但是我们也知道生活当中总会有很多意外会从天而降，
0: 是，
1: 如果我们储备好了应急的知识和常识，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好的逃生，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健康。所以呢，这些小常识还是需要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跟大家来进行一些科普。
0: 好，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回忆一下，你曾经遇到过哪些挺危险的时刻，有没有一些经验值得分享？就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您是做出什么样的处理？包括呢，你看，我记得应该是去年的时候，肥东的这个地震啊，这个我相信合肥很多朋友的印象应该特别深。遇到那个突发情况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又怎么去做的？你也可以在微信当中，不光是遇到的地震呢，比方说火灾、洪水，
1: 对，
0: 大暴雨、雷电、
1: 内涝、山体滑坡，对吧？泥石流，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风险，其实都需要我们具备相应的防范的知识。
0: 好，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起来总结经验。
1: 多一点科学知识，少一点生命的威胁，做到防患于未然，我们才能够更多一份生命的保障。所以应急科普知识是我们人人都需要具备的。好，首先考考大家，问问大家，你车上有灭火器吗？ 有灭火器吗？有灭火器的小伙伴给我们在微信上支一声哈，举个手，发个一过来，车载灭火器有吗？
0: 是的，是的，不光要有车载灭火器啊，你还
1: 求生锤有吗？
0: 求生锤，你还要知道怎么去正确使用，还有这个灭火器是在一定的安全时间之内是可以用，比如一年还是多长时间，你有没有去关注一下有效期？
1: 你的灭火器在不在有效期内啊？
0: 对对，好，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一路保持联络。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1: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16，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 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
1: 好，今天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朋友呢，还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送出的车载应急福利包啊，这个免费送给两位听众朋友啊，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参与我们的答题环节都是有机会的。刚刚我们说了，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一系列的应急答题的应急小课堂，大家可以一边答题一边来学习应急常识。另外，今天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哈，
0: 对，
1: 是国际护士节。
0: 哎，说到这个国际护士节哈，说到护士，您觉得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印象？如果说一个两个关键词，您会用什么样的关键词呢？说到国际护士节，它是有故事的，也是有来历的。在1907年的英国的国王颁发授予南丁格尔功绩勋章，南丁格尔呢成为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接受这样一个最高荣誉的女性。那么在1912年的国际护士理事会为了纪念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南丁格尔做出的贡献，将她的诞辰呢就定为国际护士节。
1: 对，所以每逢这个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像医院呐、护士学校啊，都会举行非常庄严的护士授帽仪式，并且庆祝节日的到来。2026年中国国际护士节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
0: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护士用他们的专业，用他们的耐心，用他们的这样一份爱，能够赋予我们更多的健康，让我们在人生生病那个最脆弱的时候带给我们坚强和鼓励。
1: 对，没错。好，欢迎小伙伴们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你如果说让大家来推荐或者选择一件这个应急的一个
0: 物品
1: 产品或者是物品的话，你会推荐什么？是出行也好，或者是居家也好，就是说家里如果只选一件的话，你会推荐什么？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哈。未雨绸缪真的很重要啊。
1: 我觉得一件不够，就是要是有一个求生包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就比方说有口哨，有手电筒，有那个逃生的那个绳子，还有水，
0: 有压缩饼干。
1: 对，我觉得这样一个逃生包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而且呢，你看，比方说有的国家，你比方日本哈，它是多地震的国家，所以从小呢，对于这个居民呐、市民朋友他们的这个安全防护、地震防护，应该是做的还是很到位的。家里的不同的角落，他们的房子以木房子为主啊，在不同的角落都会放这个应急包，包括它里面还有手摇的那个手电筒
1: 啊，就是可以自带发电的，
0: 自带发电的。
1: 一旦电池用完了的话，手摇就可以发电的。
0: 对、还有像口哨，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哈。
1: 就
0: 是如果遇到这个救援队的话，你自己在什么样的位置，可以给他们带来第一时间的提醒。
1: 我看到我们的老朋友晴给我们秀了他车上自带的那个逃生物品哈，这个它是一个求生锤。我看了一下你这个求生锤，这个是车载求生锤吗？这感觉像日常家里用的锤子，而且它这好像还用过很多次，你看这头
0: 磨损，
1: 这个塑料头这块都有很明显的磨损的痕迹。
0: 对，
1: 这是车用的吗？这感觉像家里用的，你就是把它当作车载的求生锤使用了是吗？
0: 就是家里车里二合一了是吧？
1: 对，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车上的那个车玻璃哈，如果你从这个正中间去打它的话，其实是很难打得开的，
0: 很难击碎它
1: 、要从底下那个边撬。
0: 对
1: 啊，就用那个后枕头，就是你那个车座位上那个后枕，那个把它拔下来，有很尖的那个两个像手指头、小拇手指头粗的那个钢筋，把它压在那边撬几下，
0: 撬它的受力面积会减小啊。
1: 对。
0: 好，多多掌握这些应急知识特别的重要啊！也问问大家，你遇到过的危险的时刻。另外，如果让你去购买这些这个应急的物品，
1: 我推荐给大家一样啊，就是如果只选一样的话，你会推荐什么？
0: 为什么会选这一样？不管是家里用的还是车里用的，哎，您都可以来推荐。就是我觉得大家为什么会推荐这样东西，一定是有这个原因的。可能看到相关的新闻，也有可能呢曾经也经历过一些挺危急的时刻，你觉得必备这样的物品很重要。
1: 对，晴给我们解释了，他说哎呀，这个就是车载的，是朋友送的，就是你看那头有个塑料头对吧，把那个塑料帽打开之后，里面就有那种很尖锐的那个尖尖，就那个尖尖击碎玻璃就会比较的轻松一点。这是他车上自带的求生锤。
0: 还有咱们这位老朋友的名字啊，咱们就一定得说 说，平安是福啊，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我们来听听他发来的语音。
1: 好，
2: 908908，环长河大道由东向西，在那个金湖世界公园门口吧，那个红绿灯特别特别的堵，每次从那里走都是这个红绿灯造成的车辆的堵塞，今天晚上也不例外，今天晚上堵得还特别严重，有看那个长度有几公里远的，都是这个红绿灯造成的。我就是想请相关的有关部门去看一看，调研一下，把这个红绿灯的废时或者是取消一下，要不然这样太堵了，天天的堵，就是这个红绿灯造成的。
1: 好，我们会把这个情况请我们的路况编辑啊，把这个情况反馈给辖区的交警部门去看一看，现场再考这个是鉴定一下哈，是不是这个配时的问题？
0: 对，
1: 能不能把这个路段的红绿灯的设置配置的更加的符合这个路段的需求？
0: 好，平安是福呢，给我们传递了最新的路况。另外呢，也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这个是车上的安全锤。
1: 对，它这个安全锤应该是多功能的，一头是尖尖的，另外一头是圆的，然后这头你看，它好像还有一个，
0: 对，
1: 有点像
0: 卡扣啊，就这种，对吧？
1: 这个应该是多功能的吧？来，这个求生锤你平安师傅你用过吗？有没有用过？然后这头这边这个就是有一个裂口，这里有点像开瓶器的那个感觉哈。那头是有做什么用的？像个刀，感觉像割绳子用的。
0: 对，应该是多用了。
1: 是不是割安全带的呀？
0: 割安全，也有可能，
1: 对吧？突然
0: 对。割安全带真的有可能，就万一遇到这个事故哈，被困车内。是的，是的，当然我们希望大家这些应急的物资呢，永远都用不上，永远只是一个摆设。但你别说它是一个摆设，
1: 对，
0: 它必须得摆在那个地方。
1: 是的，
0: 那摆到那个地方，如果万一出现的话，你真的不能科学的去应对。
1: 就是可以用不上，但不能没有。
0: 对，不能不会用啊。海贼先生说了，他说那位逃生锤磨损的，确定不是在家里面锤核桃的，锤。觉得有磨损有痕迹了吗？
1: 哎呀，这个其实确实可以用来砸核桃啊。好，我们来听听看平安师傅怎么说。你好，
0: 喂，你好。
3: 另外一头是割安全带的，割安全带的。
1: 我给我猜对了啊。就是割安全带的啊。
0: 哎，是多功能的。
3: 是割安全带的，割安全带的。车载的安全逃生装备一套我都有，还有就是我小的时候应该是3-4岁，当天刚下完雨，然后我穿着那个雨鞋跟我妈一起去菜地上面除草，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去我奶奶家，找长颈，到长颈玩，然后去我奶奶家又经过那个我们村里面那个长的那个大坝，大坝上那个旁边有人搭了一个就是水吊，我当时穿着那个雨鞋，上面有泥，我就想着去那个水袋上面把雨鞋上面的那个泥给它摆掉，然后因为那个水道最上面也在长堤上那个水下，然后上面长了青苔，
1: 很滑，
3: 我一个没注意就滑下去，
1: 我的天哪，
3: 当时我的眼前就是一片红。
1: 然后呢，这么惊险的时刻你是怎么逃生的？
0: 对，来，最新的消息和故事来了哈，我们继续听。
3: 也是我们村里面那个厂之前是人家养河蚌，插了很多竹竿在里面，然后整个一个厂里面的竹竿全部拔完了，就留了一根竹竿，那根竹竿还被我摸到了，
1: 哎呦天哪，
3: 所以还是那根竹竿救了我的命，
0: 死里逃生。
3: 以后很多年我都有
1: 恐惧，
3: 那个水只要超过我的胸口我都会害怕，
1: 会害怕，会有那种、就是、
0: 恐惧感哈，
1: 对，会有窒息的感觉，
0: 对，
1: 就是心里。

0: 阴影应该是哈，
1: 对，真的是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那种阴影啊，可能真的是延续一辈子。你怎么最近心理安抚？他遇到这个情况，他立马就回到穿越到了当时的那个境况当中，因为那种无力感、无助感，就
0: 我
1: 是我们通
0: 天。
1: 过这位朋友的描述都可以特别清晰的去了解。
0: 好在那
1: 竹
0: 个
1: 竿。
0: 对那个养蚌的人没有把竹竿全部收掉，留了
1: 是。
0: 一根啊。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因为那个时候嘛，你看小孩子都基本上一个人出门，对吧？然后呢，可能身边的和和堂堂勾勾的也就比较多。然后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我小时候就经常下河。
1: 就调皮是吧？
0: 对啊，就
1: 你
0: 那我们家
1: 小
0: 旁
1: 池
0: 边有
1: 塘，
0: 一个那个水渠，那个渠是什么呢？就是种水稻的时候，那个渠要开闸放水，那田里才会有水嘛。那个渠平常是干涸的，但是到了种水稻的季节的时候，上流就会蓄水。蓄水完之后呢，如果各家稻子种好了之后需要放水的时候，就会把那个闸门打开。但是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小就是喜欢钻那个涵洞，但你要知道，一旦要是那个水闸打开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话，就闷在里面。
1: 哦呦，那真的就是太危险了
0: 对，现在
1: 啊！
0: 想想看，真的是能长大是个奇迹
1: 切
0: 呀、
1: 记，你得避开那么多的一些就是突发或者是偶发的因素啊。当然了，其实现在呢，你看这个应急，说到应急，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啊，今天是这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多多储备这些应急的常识，包括呢，给您的孩子也多多的去科普。给家里的老人呢，也多多的说一说。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有两份礼品来送给大家哈，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送出的是非常实用的车载应急福利包。
0: 好，如果给大家一次推荐的机会哈，来推荐一下，就是家里面也好，车上出行也好，必备的一件这个应急或者是逃生的一些用品，你会推荐什么？都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或者如果你车里本身就有，家里面本身就有的，也可以跟我们秀一秀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有一个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就跟我们说啊，他说如果说有一个应急包，除了你们刚才说的那些物品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你比方说像碘伏啊、消毒的一些药品呐、包括绷带呀、止血的绷带，是不是也应该在那个应急包当中？对，说的没错，这个也特别的重要，就万一发生一些突发的情况，受伤了、流血了，你好进行第一时间的科学的止血。
2: 好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 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1，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西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的北部31到33度，沿江江南的西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4。那么比较半个小时之前的平静，那么现在合肥市区的整体的道路交通情况究竟怎么样？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进行全面盘点。你好，苏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周二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特别留意的是京站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此前是连续的发生故障和事故，都已经被交警撤除到了不影响通行的位置。目前呢，交通是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京站路高架靠近南二环以南，连续的有事故和故障的发生，都已经被交警撤除到了不影响通行的位置，交通呢是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请在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避免再次发生事故。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在枫林路到二环上方这一段呢，也仍旧是缓行路段，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目前桥下的通行秩序还不错，是绿布通行，您可以放心选择。像南二环高架桥西向东已经是西向东的全线也是车流量比较饱和的状态，东往西是集中在上桥和下桥的位置。像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黄山路上五里墩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满山路高架桥有两处节点，分别是龙川路上口

以及南一环转弯点的位置都是南往北进城的方向。东边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郎溪路高架桥，东往西在上海路的上口处和南往北是南非河附近也都是要留意。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蹒跚路到金屯桥入口的位置，希望东呢是金屯桥上桥和下桥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东西双向，西二环靠近吉祥路的施工点北转东的方向，尾部呢大概是在红枫路的附近，前方靠近施工点速度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快。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晚风，路灯，放空，
2: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3: 安全带，
1: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4: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二零二六，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傍晚的5:41，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雨涵一鸣陪您在下班的路上。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雨一组合陪伴大家在晚高峰回家路上。今天的节目我们的微信朋友啊，微信听友老朋友晴说了，今天的节目一定得认真听认真学习。他说他呢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主要是开市区，到目前为止他说他都没有找到一款合适的那个车载救生圈，就是用在一旦车不小心落水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这个救生圈可以用得着。来，小伙伴，我们收音机前的充满智慧的通心粉们，推荐一下有没有哪里能够有那种特别合适的车载救生圈啊，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给晴这位朋友分享一下。他说这些东西一定能够雪中送炭。他说到这个我倒想起了不久前我看的一个视频，也是一位博主，他专门做了一旦水轿车，就是驾车不小心掉到水里去，怎么样自救逃生的那个
0: 一个实验的视频，
1: 非常非常重要啊！就你那个时候门开不了，只要一开门，水立刻就进来，可能车就沉了。
0: 对，
1: 水打不开，然后那个玻璃敲不碎的情况下怎么办？这个时候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爬到后排去，因为后排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后排那个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车后备箱那个地方，有一个开关，你只要一摁，它就开，就可以从后面那个。逃生，
0: 从那个玻璃的位置吗？还是
1: 就是从后面的那个就是后备箱的
0: 后备箱的位置。
1: 对，
0: 好，这方面有这个知识积累的朋友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帮助我们进行这个科普啊。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是有一年夏天的时候，北京下大雨，应该有10多年的时间了。当时北京出现了内涝之后呢，有一个女车主是经过那个下川的位置吧，对吧？
1: 立交下川，
0: 立交下 川，
1: 对，
0: 她后来进入这个下川这个位置之后呢，就发现旁边的水是越来越深，雨越来越大，最后就发现她完全逃不出去了。
1: 她当时我记得特别特别深刻那、那个案例哈，那是也是一位女士驾车，
0: 对，
1: 她行驶到那个就是涉水了嘛，涉水之后呢。一下子熄火了，
0: 是
1: 他当时其实很紧张，一看外面的水，一开始看到水不是很深，他没有着急逃生，
0: 对，
1: 他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机会。他当时应该是在车里边打电话报警，或者是打电话寻求就是家人的帮助、
0: 哎、
1: 结果等他打完电话一看已经出不去了。
0: 对，
1: 所以大家一旦要是涉水车辆出现熄火的情况，城市内涝的情况，第一时间打开车门逃生，人先出去。
0: 对，所以说掌握这些知识啊真的特别重要。你看现在呢，夏天强对流天气出现的几率越来越高，特别容易造成城市内涝。哎，但是现在呢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就大家的应急的意识呢是越来越强了。我们看到微信当中一位叫张 Sir 的朋友说，他说我有一个玻璃击碎器，黑色头往玻璃上一按就碎了，
2: 玻璃就碎了，
0: 哎，玻璃就碎了，就是放在车里面的这个逃生器。
1: 对，如果你有照片的话发给我们看一下哈。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3: 好，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遇到过的特别危险的时刻，比方说遇到了地震呢，遇到了大风天气、暴雨、城市内涝、火灾等等，这些特殊的这个天气当中、特殊的场景当中，您是怎么去面对的？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说一说。如果让你选择一样这个救生的物品、应急的一些物品，您觉得首推什么样的物品？欢迎大家发到微信上。
4: 好，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青青草原说了，我买的是落水宝，然后放在门框放伞的地方正正好。他发了一张图，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今天这个网速可能有点问题哈。
3: 对，打不开。
4: 然后看不到。
3: 对。
4: 看不到具体是什么。
3: 是的。哎，我们建议这位叫青青草原的朋友能不能通过文字或者说是
4: 描述一下。
3: 哎，语音的方式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4: 对。好，请你听好了啊。那个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你想要用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车在
3: 那个救生圈，
4: 他说你可以在那个平台上、购物平台上搜索异地地，就能够看到车载溺水救援的套装。
3: 嗯，
4: 可以考虑买一个这样的套装，放在那个后备箱里或者放在车里哈，随手能拿到的地方。
3: 对，
4: 我们等会儿来帮着大家搜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哈。其实这个我觉得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还真是挺需要的。然后刚刚有位朋友说，为什么说这个车一旦进水之后、落水之后要往主持人说的对，要往后排爬呢？是因为前面车头那地方有发动机，很重，所以它会车头会先沉下去。
3: 对，
4: 往后爬，后面那时候车门可能打不开，玻璃也敲不开的情况下，往后排爬，爬到后排之后，然后有一个扣子可以抠一下，就在那个后备箱的那个位置，然后你抠开以后，后备箱就会弹开，弹开之后就可以从后备箱去逃生。所以我建议大家每个人待会儿回到家之后啊，您在那个社交平台上搜一下汽车落水自救，汽车落水自救的视频，您搜一下看一下，一旦出现这种问题，我觉得这样的小知识我们日常都储备着，一旦到了紧急关头的时候，它真的是可以救命的。
3: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冷知识热思考的这个单元当中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关于应急小课堂，说的都是生活当中您应该会遇到的一些场景。比方说接下来这个场景啊，马上到夏天了啊，其实已经进入夏天的节奏了，天气越来越热，如果您在户外遭遇了雷雨天气，以下哪个地点相对最安全？四个选项 ：A. 孤立的大树下 ；B. 封闭的金属顶汽车内 ；C. 空旷的田野中心 ；D. 水面上的小船里。四个选项，应该很简单吧？来，大家把认为正确的答案呢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四个选项，您选哪一个？好，我们再重复一下 ：A 是孤立的大树 ，B 呢是封闭的金属顶汽车 ，C 呢是空旷的田野中心 ，D 呢是水面上的小船当中。好，今天呢，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份超实用的车载应急福利，免费呢送给两位回答正确的或参与话题的听众朋友啊。这样一份奖品呢非常实在，包含着红色13B 的车载灭火器、专用的固定带，还有反光三脚架，真的是车载安全三件套，平时的出行啊、长途自驾您都用得上，能够有效的去防范出行当中的风险。那这样一套应急的套装呢，在我们 们的乐购908商城，日常的售价呢是42.9元。那今天呢，这两位朋友不用花一分钱哈，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就有机会免费带回家。

好，刚刚有朋友问说，你们说的这个十三 B 车载灭火器，什么是十三 B？ 特别科普一下，这个十三 B 车载灭火器呢，它是怎么说呢？适用于扑灭汽车自燃初期的 B 类液体火灾的这个灭火器，比方说汽油啊、柴油啊这些车类的这个自燃的火灾，它具有呢环保、降温啊、隔氧这些灭火的效果，操作也非常简单。

0: 好，还有朋友在微信当中在问哈，说你们的乐过908商城是有卖这个应急的物品？对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免费送出啊两位听众朋友两份。
1: 嗯，
0: 当然了，更多的朋友可能需要您去购买啊。那么其实进入到我们的乐过908商城当中呢，我们的产品特别齐全啊，里面除了你看应急包之外，还有像是服饰啊、生鲜呐、酒茶呀、家具啊、数码滋补、母婴啊、美妆啊、汽车用品，听说有千款好物。
1: 对，有很多很多的产品哈，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下单来选择。那520快要到了，我们都知道每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想，哎，给家里人、给爱人、给父母亲、给朋友送什么样的礼物，可能会比较的纠结，不知道选什么好。
0: 是，
1: 我们今天啊真的给大家带来一套能够直接送到女朋友、送到另一半心坎里的神仙礼物，就是咱们女生圈里公认的白月光，叫什么呢？迪奥真我香水，是50毫升的。这个香水大家用过吧？我相信很多女生都用过，一定会为它的这个味道啊，这种香水味儿倾倒。
0: 是的，不光是味道了啊，我觉得首先看到这个瓶子就会觉得非常的有质感，它是金色的那个瓶颈搭配圆润的那个水滴状的瓶身，相信大家还记得吧？就拿到手里特别的贵气。刚刚雨涵也说，味道呢是绝了，开场就是清新的果香，然后呢弥漫在空气当中，慢慢过渡到温柔的白花香，就像一束被精心打理过的繁花，明媚又不张扬。
1: 哎呀，你说要喷上它的话，就像是自带了一层温柔滤镜，不管是约会还是日常的通勤，都会让您举手投足之间带上优雅的气质。用过的朋友来跟我们说说，这款香水是不是真的是说到你心坎上了哈？你要知道，这款香水平时单独买的话，其实挺贵的。要有1000把块钱呢，对吧？上千块钱呢。但是咱们今天在908乐购商城，一瓶50毫升的只要多少？399块钱。
0: 哎，而且今天下单的直接送您迪奥变色唇膏001号的哈，3.2克的那种，还能参与95折的优惠，到时候仅需要多少呢？379.05元。
1: 379.05元啊，
0: 对，
1: 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了，直接顺丰给您邮到家。最贴心的是，我们还给大家搭配好了精致的礼盒礼袋，您自己收到自己用或送人的话都是非常非常有面的。是一套完整的520告白套装，不用自己再费心包装了，直接送出去就可以，仪式感特别满，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商城来下单吧。
0: 而且呢，现在我们全新下装的各种大牌的美妆啊包括春夏的服饰啊，我们建议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看一看啊。另外呢，还有双重的重磅福利，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元的可以享9折，但比实付满520元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 YSL 的香水，还有欧舒丹的沐浴露，还有佐都的防晒伞，还有燕窝银耳羹等等，包括大家非常喜欢的大额的满减券。活动起呢到5月20号截止，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啊，在小程序当中欢乐购物的那个乐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当中点击菜单栏，直接底部菜单栏进入就可以了。
1: 哎，你忘了说了，咱们今天还有抽奖活动的吧？
0: 对呀，
1: 对，
0: 抽奖一直在说嘛，今天有两位朋友可以获得乐购908商城为大家提供的这样一份奖品，就是应急包哈。
1: 对，
0: 这应急包里的物品呢，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相关的介绍。对大家来说很实用，13B 的红色13B 的车载灭火器，专用的固定带，还有反光。

0: 的三脚架。
1: 好，这个很重要啊，大家可以参与一下互动，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幸运的获得这样的一个叫应急套装。哎，刚才青青草原、他给我们发了他买的这个应急套装啊，你看是一个落水宝啊，就是一个救生圈，但这个中间收起来的时候呢，大概只有一瓶矿泉水那么大，但是呢他说一旦落水溺水之后，你把它套在脖子上，一拉旁边那个绳，然后这个救生圈就会自动充气，就会成为一个救生圈，就可以很好的保护大家的生命健康了。
0: 哦，
1: 这个真的非常不错哈。然后它这个救生圈的底部啊，救生圈的底部还加装了一个钨钢锤，就是那种尖尖那种锤子，就是破窗用的啊。就是说它是也是多功能的这种，多功能的这样一个叫什么呢？一个求生的器材。
0: 对，
1: 非常非常便宜，在

0: 汽车直接呢就可以把，就是可以接地，接地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应该说绝大多数朋友选择的都是 B， 都是封闭的金属汽车当中。还有朋友选择的是 D 杠。第一个孤立的大树，孤立的大树，那这个小时候的
1: 树就是叫什么？
0: 引雷的。
1: 对。
0: 还有朋友选择空旷的这个田野中心，不对啊，
1: 不行
0: ，
1: 因为空旷的田野当中，人就是那个高点，就特别容易被雷击。然后还有就是水面上的小船，那是一样的，都不行啊。
0: 水啊，
1: 对吧？
0: 引雷啊。
1: 封闭的金属顶的汽车内啊，如果要是遭遇了雷暴天气、雷雨天，在户外没有更好的地方去躲的话，就躲在您的汽车里，关上窗户，把车给关上。
0: 那位朋友说的这个原理特别正确啊，因为金属车体呢可以形成法拉第笼，雷电是沿着外表面导入地下，但是有一点哈，需要关闭门窗，不要触碰金属部件。好，所以锁定我们的 FM90.8， 锁定我们的畅通2026啊，今天都是干货啊，都是应急的干货。
1: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啊做的特别特别的有必要，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储备一些应急逃生的知识，这样便于一旦在突发意外情况的时候，咱们能够更好的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叫雨后的阳光啊，他给我们发来了他车上自带的救生逃生锤和那个割安全带的那个小锤子。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这个更小巧一点，好像也是一把逃生锤 L 发来的信息，
0: 这个像那个粗粗的笔啊。
1: 我们待会儿广告之后来听一下到底是什么。
0: 好，稍后见。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燕之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遥领先。
10: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买车险就是买平安，平安守护，行车无忧。中国平安车险理赔快，服务优。4008-60，提前获取车险报价。4008-60，中国平安，伴您旅途平安。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18:01，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特别提示大家，那目前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大流影枢纽所有的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预计6月30号结束。

28:02，我们一起来说说装修的那些事儿啊，肯定有超多的福利在等待着大家。那么最近呢，包括您身边有亲戚啊，有朋友啊，有装修方面的打算，一定要找一些靠谱的装修公司哈。而且呢，不光要靠谱、专业、认真，另外一点一定要福利多多。那最近呢，我们的老朋友过11周岁的生日，非常的豪气，那就是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11周年的店庆呢，为大家抽黄金大奖，另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抢订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的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志邦的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呢都是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的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啊，绝对是特别的省时省心省力。最重要的就是匠人制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也是透明的，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是砸掉免费重装。电话一定要记住啊，051-6556-030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18:04，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周二晚高峰路面的最新的动态。马上要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苏警官。
2: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周二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进城的方向，此前靠近西二环的正上方呢是有一起三车坠事故发生，事故已经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今天晚上长江西路快速路进城总体来说还不错，目前呢尾部是快要到了珊瑚路的附近，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目前桥下的通行秩序呢还是比较不错的，是绿波通行，您可以放心选择。像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口的位置，金站路高架分别是南边的芙蓉路到前山路，北侧的望江路转南一环也都是流量比较大一些。马鞍山路高架今天晚上总体的通行情况呢也比较良好，像北边的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是林泉路的落地处，铜陵北路高架的北往南是在林泉路的上桥的位置，东边的郎溪路高架的南往北是集中在和平路的正上方，有车辆在缓慢通行的现象。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一直到金屯桥入口的位置，西往东呢是肥溪路一直到金屯桥上桥和下桥，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的北转东受极限路施工影响，尾部呢是在望江路上跨，南转东尾部呢是快要到了喜友路的附近，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下穿的南往北主线上，方兴大道西向东在始兴路上跨桥入口一直到青峦路下穿的位置，西向东的主线上也是缓行的路段，提醒是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出千年的历史画卷，出千年的历史画卷。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为扎实做好防汛工作，业绩区压实责任链条，构建全域联动格局，健全指挥体系，优化完善1311防汛救灾应急指挥机制，调整充实区、乡、村三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形成统一指挥、分工协作、协同作战的高效指挥格局，严格包保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健全联合会商、信息共享、联合值守机制，汛期实行24小时联合值班，确保指令畅通、响应迅速、处置高效。区应急管理局牵头举办应急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强化基层应急处置与安全治理能力，聚焦隐患清零，筑牢源头防控屏障，夯实应急储备，提升应急处置战力。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全民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熟练掌握地震、洪涝、火灾、台风等灾害自救互救技能，各单位深入开展应急演练，全面排查灾害风险隐患，不断提升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共同守护家园安全稳定。

0: 好，18: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那么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啊，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话题和大家聊一聊，你遇到的一些特别危急的时刻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是遇到了大风天、雷电、大暴雨、火灾，或者说是地震。那么在这些特别紧急的危险的这个时刻，这种场景当中您是怎么去应对的啊？有什么样好的经验值得和大家一起分享。另外呢就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啊，开车过程当中包括户外一些应急的物品非常重要。那么如果让你来推荐的话，你会推荐什么样的一些应急物品？啊，咱们真的是要未雨绸缪，多多掌握这些应急的常识。那么万一要是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呢，您就可以镇定自若的去应对。那么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说呢，这个未雨绸缪，买车险是不是觉得特别的重要？但是有些朋友呢就不知道怎么去进行选择哈。这个一买车险呢甚至阴谋了，哎，续保方案季呢方案特别的多，报价也很乱，选的头大。所以说大品牌我觉得值得信赖，中国平安更懂您。您可以拨打4008-60，专业顾问一对一定制专属的保障，智能报价呢会更加的划算。另外大品牌的服务也特别的优质啊，理赔快，然后网点很多，在线的定损呢是非常快的啊，急速到账。线上投保呢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道路救援、年检代办这些权益，一站式的保车保人，可以说贴心又周到，让平安为大家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行动电话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记得啊，4008-60，4008-60。
1: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2: 每天傍晚

0: 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
0: yeah! ！深呼吸，
1: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好宽带全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2: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1: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2: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十五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1: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2: 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18:16，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哈，畅通2026，通过微信的方式继续和您保持第一时间的这个互动。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要走进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那么今天乐瑶要和大家分享的关键词叫紧退款。
1: 今天我们搜索到的高峰关键词是紧退款。前两天发生在河南濮阳，一位榴莲商家因190元订单遭买家以榴莲发霉为由申请紧退款，结果呢，他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了买家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之后呢，他报警立案。目前这些案件等来了令人舒适的结果，买家袁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诈骗，当地警方依法对其行政拘留，相关方面也在督促袁某某对商家损失进行赔偿。卖家驱车1600公里，花费近5000块钱，就是为了讨一个公道，堪称亏血本似的卖家维权，透着悲壮和心酸，满是委屈啊。但卖家对自家的商品质量有信心，较了一个真，信的是法治社会总有讲公道的地方，赌的是偷鸡摸狗总会露出马脚，留下证据。结果袁某某最终因为自己的贪婪和违法受到了行政拘留的严惩。电商平台推出的紧退款机制，它的初衷是简化售后，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但是呢，却被人恶意利用，尤其像生鲜水果类商品更成了恶意退款的重灾区，这又引发不少卖家几乎是不顾成本去维权。沈阳一位水果店的顾客吃完榴莲就恶意紧退款，店主上门当面讨要说法。杭州一名女子多次买海鲜紧退款，南通的卖家啊更是气愤，跨省上门质问。买东西要付钱，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如今在一些人心目当中变得模糊起来，似乎啊有羊毛不薅对不起自己，不惜呢以身试法的想法。但紧退款不是零元购，滥用网购规则，以维权之名实施诈骗，法律不应纵容。吃不起可以不吃，穿不起可以不穿，但是基本的人格不能够丢，诚信的品格必须要讲。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同时诚信也是现代一切民事行为的黄金规则。不撒谎，不欺骗，不损害他人利益，是每个网购参与者应守的底线。如今层出不穷的恶意紧退款纠纷，甚至已经成为网络视频的创作素材，这也警示全社会，此类乱象不能只靠商家亏本维权跨省自证，急需从制度、平台、司法层面系统性根治。首先，电商平台要平衡买方和卖方的利益，不能够慷他人之慨，细化紧退款的适用场景、审核标准和举证流程，完善买卖双方双向权益保障机制，堵住规则漏洞。好的商业模式和制度应该是推动商品的更广泛流通，更公平的交易，而不是诱发人性之恶。其次啊，紧退款欺诈是一类突出的新型的违法犯罪，希望司法机关能够高度关注，及时立案，明晰规则，适时推出相关典型案例，明确释放滥用紧退款必受严惩的信号，以法治刚性震慑投机者，维护市场诚信。我们再回到一开始说的这起案例，驱车1600公里，较真190元紧退款欺诈，的确是亏本的，透着悲壮和无奈。好的商业制度不应该让诚信者吃亏，要及时堵住紧退款欺诈的漏洞，这样的闹剧也该收场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了，18点21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畅通2026。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果让你来推荐一款应急的物品，
1: 应急救生、应急逃生的物品，
0: 对，您会推荐哪一款呢？你的人生当中遇到过哪些你觉得特别恐惧、特别害怕的一些危急时刻？你看咱们的老朋友舍瓦在微信当中就说，他说记得2013年的时候，那时候呢上大三，雅安地震，震级的是7级，早上的8点钟，宿舍的我们还在睡觉，睡梦当中呢就感觉整个床在晃，我还以为是宿舍的哪个哥们儿啊在这个恶作剧，然后醒了以后呢就发现，哎呦，这个床啊还在晃，大家就意识到啊，很就惊醒了，说地震了地震了，衣服都没穿，穿着内裤呢就跑下楼。地震的当天上午一直到下午，手机呢是打不出去的，他说呢打不出去电话啊，想给家里报个平安都不行，家里面都特别的着急。这两天呢大家都是不敢在宿舍睡，都在操场一些空地上睡。他说那次地震以后呢，就发现学校的宿舍楼的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食堂的教学楼呢有裂缝，但是宿舍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说人生啊是第一次经历那么大的地震，当时呢是在成都，距离雅安就100多公里。
1: 这你看，我相信舍瓦可能这个印象会非常深刻啊，会记很久很久。然后我们通常会说，我们不希望会有灾难发生，不希望会有这样的一些突发的一些事件发生，但是我们知道叫天有不测风云。
0: 对，
1: 那在不测风云到来之前，我们如果能够储备好相关的自救逃生应急突发的一些知识，想必在那一刻到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能够更加的理性一些，或者更能够有效的，对，更镇定的去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0: 对，你说你在那个突发的场景当中不慌，那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对吧，你人生第一次遇到这样一个情况，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哎呀，真的是对自己生命造成威胁的。比方说那个肥东的这个地震，那我家堂姐当时呢是住在30楼左右，当时的这个晃得很厉害啊，她后来大概半年以后、一年之后依然是心有余悸，
1: 就老觉得楼在晃。
0: 对，就一回到当时的场景就会觉得特别害怕。她说那个墙面都是整个，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地震波的这个活动的作用，她说整个是在抖，就是波浪形的。当时呢她就是出门以后发现呢很多的邻居啊都是比较有秩序的，依次下楼，大家都没有去坐电梯，这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就是千万遇到这个情况不能坐电梯。
1: 我经历过一次地震当时在新疆，新疆有一次地震你记得吗？当时我是在新疆，
0: 对对对，参加一个活动，
1: 出差，对，参加安凯的一个活动，然后呢我正好当时在当地有一个就是一块很大的一块空地，然后旁边有很多树，但我不知道那是地震，我就走着，因为我在户外嘛，我没有觉得说有这种摇晃的这种感觉，但我就听到我头顶上那个树
0: 哗啦
1: 在响，好像有飞机从树上经过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是地震，所以我就赶紧的往边上跑，我说是不是上面有飞机要掉下来了，我就赶紧往边上跑。后来里面寺庙里面，就是当时那个空地旁边是一个寺庙嘛，然后里面跑出来很多人说地震了，我才知道地震，就是你在户外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所以就是。哎呀，就是
0: 遇到这个情况你不可能不紧张啊，但是呢多多掌握这些知识。来，我们接下来出下面一道题目哈，地震被埋压在废墟下，以下哪种求救的方式是最合理？ A 大声呼喊直到救援人员听到，B 用砖石或者是钢管有节奏的敲击管道和墙壁， C 呢是不停的用力挖掘试图自己爬出， D 呢是点打火机照明并寻找出口。
1: 好，这个答案很明显，对不对？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来，赶紧来选一下，我们看看选对的小伙伴今天也会为他送出一份奖品，来自于我们908乐购商城为大家送出的一份非常好用的逃生也叫突发应急包
0: 、对，里面有13B 的红色的车载灭火器，专用的固定带，还有反光三脚架。不过说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啊，真的大家应该去上一上啊，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乐购908去看一看，因为呢520就要到了，很多心动的好礼现在火热上线，大牌美妆啊，春夏的服饰，很多的心意好礼，还有双重的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享95折，满520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呢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 YSL 的香水、欧舒丹的沐浴露、佐都的防晒伞，还有燕窝银耳羹，特别好喝啊，包括大额的满减券。
1: 好，这个活动从现在开始到5月20号，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 logo 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确实马上快到5月20号520了哈，送什么礼物给家人还没想好。今天我们帮您选好了，908购物商城将给大家带来一套能够直接送到您好朋友心坎上的神仙礼物，就是咱们女生圈里公认的白月光迪奥真我香水50毫升的。真我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哈，金色的瓶颈搭配圆润的水滴状的瓶身，这个香水瓶用完了之后，在家里你给它装上，里边装上那种闪闪亮亮的一些小沙子，怎么它可以做一个装饰品，
0: 装饰品
1: 还挺漂亮的。
0: 对，很有质感啊。
1: 是，然后呢你拿在手里的话，你就能感觉到，哎呀，非常非常的贵气哈。味道更不用说了，特别好闻，特别香的一种味道。它开场是清新的果香，慢慢的会过渡到温柔的白花香，就像一束被精心打理过的繁花，明媚又不张扬。喷上它之后呢，您就好像自带了一层温柔滤镜，不管是约会也好，还是日常的通勤也好，都会让您在举手投足之间充满着优雅的气息。
0: 对，哎呀，但是价格呢，你看单独买这一瓶要上1000块，平时
1: 对吧，
0: 但是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诚意满满，一瓶50毫升只需要399元。
1: 对，
0: 今天下单呢，直接送您迪奥的变色唇膏001号，就是3.2克的啊，还能参与95折的优惠，到手多少呢？379。

0: 9:05，顺丰直邮到家。最贴心的是呢，咱们直接为大家配好了精致的礼盒礼袋，就您收到的就是一套完整的520的告白套装，送给心爱的另一半，当然自己使用其实也特别好啊。
1: 对，然后我建议大家哈，您不管你我们今天给您推荐这个产品是不是你需要的，没关系，不重要，你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拉菜单搜索908乐购908，进入商城之后你去看一看里面美妆服饰生鲜茶酒还有家居数码滋补的母婴的汽车用品的很多很多的好物，您可以随心的选择哈，来微信小程序乐购908直接搜索，或者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下单了。
2: 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18:30，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这两天的温度比较高，提醒一下朋友们哈，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是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温度听好了，是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呢是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是32到34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沿江江南的西南部是26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1度。另外呢，合肥阴天，室外温度是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78，空气质量良好。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天你看天气晴起来之后，这个柳絮又开始四处飞舞了，这也标志着我们已经到了暮春时节，马上要离开春天，要迎来夏天了。所以这一时段呢，这个杨絮柳絮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肆虐，所以过敏体质的朋友想必这段时间可能会比较的痛苦一点哈，记得做好防护，比方说戴上护目镜啊，戴上口罩呀，然后还有呢就是要注意这个过敏体质的朋友要注意，然后最好呢每天能够清洗一下鼻腔啊，尤其是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样一个容易过敏的季节保持一个好状态。好，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18:32，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还需要我们的通行粉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告诉我们，哪些路段现在是非常畅通的，您可以放心选择，哪些路段您得避而远之呢？好，我们来连线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傍晚好。
1: 傍晚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总体来说是已经进入尾声的阶段了，总体比上一个半点都是有所好转的。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尾部已经到了珊瑚路的附近，前方的节点是集中在西二环的正上方这一小段呢仍旧是流量比较大一些，也是建议大家呢尽量还是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矿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口处有车辆缓慢行驶当中，南二环高架桥目前西向东全线还是速度没有那么快的，但是呢是一个有序通行的状态。像金山路高架桥在南侧是靠近高速桥的位置，南往北的方向。马鞍山路高架桥目前呢还是集中在龙川路的上口附近，南往北进城的方向。东边的郎溪路高架南往北，在高亮路的上方也是有一小节车辆在排队行驶，其余的高架总体来说都已经恢复畅通了，您可以放心的选择。城市的环线要关注的是南一环金村桥西入口和西出口的位置，在桥上的时候上下桥速度确实也是比较缓慢的。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靠近集贤路受施工点影响，北转东尾部是在红枫路的附近，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下穿的南往北的主线上，北二环靠近萧城路东往西主线上也仍旧是车辆比较多。仅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好了，18:35，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FM90.8。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啊，最近呢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听好了，真的是超多的福利，让您省钱更让您省心。那就是咱们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过11周年的这个生日啊，特别的豪气，抽黄金免单大奖，另外呢还抽49,999元的这个大额免单。好，现在签订装修呢，还送您全房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志邦的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都是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您可以拎包入住。最重要的就是呢，匠人制装的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呢，都是这个通通不限量，任意您使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这也代表他们的这样一个信心。好，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记住一路电话拨打0551-6556-0303，6556-0303。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6: 好可爱啊！
5: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6: 好舒服。
5: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6: 我们两个好
7: 想。不要乱讲。
5: 比如散步。
6: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7: 真好，刚才下。
5: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6: 好美啊！
7: 嘘，不要讲话。
5: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6: 没事了吧？
7: 谢谢你。
5: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8: 很多听众朋友说啊，今天的晚高峰呢真的是不虚度，太多的应急方面的常识，太多的一些救生的干货的知识，在节目当中大家分享，包括我们也在不停的传递。
9: 对，我们也跟大家来进行一些这个应急常识的科普小课堂，出一些关于应急逃生自救的一些冷知识，
8: 对，
9: 看看大家回答的准不准确。没想到我们收集见很多听众朋友，真的说明日常储备的还是不错的啊。
8: 对，刚刚呢我们出了一道题目啊，地震呢被压在这个废墟当中哈、
9: 对，
8: 什么样的求救的方式最合理？大家都说呢选 B 呀、用砖石或者是钢管有节奏的敲击管道和墙壁。
9: 对，然后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样比较省体力，并且声音通过固体传导的会更远，不容易被废墟吸收。你像无论你是大声呼救也好，还是什么自己用力挖掘也好，还是尤其是那个点打火机更不行哈，因为一旦要是有地震的话，很有可能会旁边会有燃气泄露、
8: 之类
9: 的，
8: 对，
9: 非常危险。
8: 是的是的，
9: 会加重二次的这个后果。所以呢是用砖石或者是钢管有节奏的敲击管道墙壁。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家里要备一个自救逃生的这个应急包呢？如果这里边有个哨子的话，大家第一时间这种吹哨子，
8: 对，
9: 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哨子会，因为你呼喊的话，你的声音会最后可能会沙哑。
8: 对，你长时间
9: 发不出来声音，
8: 不吃东西不喝水，你可能体力不支。对，我们想到了泰坦尼克号后面的那个场景 Rose， 对吧？他在那个海面当中不就是通过吹哨子的这种方式获救啊。好，还有一道题目呢和大家分享一下，万一啊出现了这个大风暴或者是台风过境，您正在开车，以下哪些做法是错误的？
9: 错误的啊、
8: A 降低车速，保持车距，握紧方向盘。
9: B 将车停在高楼之间的狭窄通道里避风。
8: C 避开桥梁隧道积水路段。
9: D 寻找安全停车场，汽车前往坚固的建筑物内进行避险。
8: 好，四个选项，哪个选项是不正确，就是做法错误的啊？好，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其实我觉得就不管什么样的场景啊，有一个好的身体其实呢是应对这些突发状况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因素。
9: 当然
8: 就是咱们身体的底子要强啊。
9: 对啊，所以呢这个时候要注意养生和健康。我们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肠道不太好，经常会拉肚子呀，或者是胃口不太好，那这个时候啊一款合适的益生菌真的是能够带给您更好的一些肠胃的体验感。
8: 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燕之屋的299的鲜炖燕，我非常适合走亲访友、看望家长、答谢客户多种场景啊。那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的价格呢特别实惠，相当于呢用一份精品水果的钱送出了一份大牌燕窝，体面又有新意啊。里面有5瓶鲜炖燕窝，还额外送5瓶的燕窝爆爆珠，搭配着吃呢口感更棒。因为知道燕之屋呢上市企业啊，就是大品牌，放心，它的燕窝是来自于印尼的优质产区，配料特别干净，没有添加，而且它营养是有浓缩的。一瓶呢顶普通燕窝7瓶，富含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送出去呢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关心。现在的福利价特别划算，原价576，现在只需要299，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现在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现在把阿拉伯数字发过来吧，发299。
9: 好，燕之屋不仅有299的鲜炖燕窝啊，还有什么呢？99的益生菌。我们刚刚说了，益生菌这款燕之屋和普通的益生菌是不一样的，它不仅有600亿的活性益生菌，还特别添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每一瓶含30毫克专利小分子燕窝肽，一边负责疏通，一边负责修护滋养，可以实现1+1=2的效果。不仅如此呢，这款益生菌还添加了4大益生元和黄精、黄芪等中式滋养配方，不仅帮您调理肠道菌群，还能够增强吸收，提升您的气色。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鲜炖燕窝也好，还是益生菌也好，这些好东西哈，一定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通心粉多多分享。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到了燕之屋益生菌的专属福利，原价是99块钱1盒，买6盒帮你减100块钱，算起来的话呢，一瓶只要8.2块钱，按照每天一瓶的节奏，刚刚好2个月的量，算下来一天还不到一杯奶茶钱，真的是非常的值得。益生菌的这样一个福利呢，也正在进行倒计时当中，我们也赶紧的提醒大家哈，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9，您就可以享受优惠，直接购买。299您收到的是燕窝的链接，99收到的是益生菌的链接，两款都是非常好的滋补保健品，不错的保健品哈，对父母也好，自己也好，家人爱人都是可以吃的。来，小伙伴们赶紧发送299或者是9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也可以直接两个都发，
8: 299 99啊。好，刚刚那道题的答案您有没有答对啊？有哪些朋友答对？这个获奖的情况怎么样？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进行公布。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

0: 好，看到大家回答的情况啊，完全正确啊，所有朋友选择的都是 B， 都是 B。这个遇到这样一个突发的情况，就是大风啊，或者是台风过境，如果您正在开车，哪个做法是错误的呢？就是把车停在高楼之间的狭窄的通道避风。因为要知道啊，高楼之间它有狭管效应，会增强风力，并且呢高空坠物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应该停在地势比较高、空旷，并且远离树木、广告牌的一些位置。好，我们要恭喜两位获奖的听众朋友，你们的将要获得的是乐购908商城为大家推荐的、为大家送出的这样一份奖品，就是应急包。这个应急包里面呢，其实都是特别实用的哈，比方说有这个灭火器，车载的这个灭火器，另外呢，还有关于这个专用的固定带、反光三脚架，妥妥的车载安全的三件套。好，第一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呢，是咱们的老朋友晴。从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就在收听并且参与，刚刚呢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对，他一开始说今天这节目一定要听到底，因为他觉得特别有用，对吧？
0: 对。
1: 其实如果你回到家之后还可以继续听，因为后面我们还专门请来了我们安徽师范大学的一名专业人士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就是
0: 应急
1: 突发的一些常识、一些案例，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的警示。
0: 对，没错，大家可以在19点之后呢继续锁定。好，第二位获奖的朋友是谁呢？我们要送给这位朋友啊，叫
1: 陈思不痛啊。
0: 到底是哪位？只有一份，哪位？
1: 陈思不痛苦
0: 是吧？
1: 因为他就是那个从参与我们一开始上来就参与我们话题互动那个小伙伴
0: 啊。
1: 小时候一个人出去去姥姥家的时候，不小去姨娘家的时候
0: 啊，
1: 不小心掉河里，后来被一根
0: 竹竿给救了。
1: 竹竿给救了，
0: 竹竿给救了。
1: 我要安抚一下你受伤的心啊，
0: 所以
1: 到现在都有心理阴影，只要那个水漫过胸口，他就会感觉到害怕紧张。
0: 对，这就是童年的阴影啊，
1: 对对对，
0: 一定得注意了啊。好了，恭喜两位朋友，你们把相关的获奖的截图呢发给我们乐购908商城的工作人员，
1: 对，
0: 给客服就可以了。
1: 就在进入我们乐购908商城，添加客服的微信，然后客服的微信呢会给您发一张券，然后通过这个券呢，你就可以领取那一份属于您的这个应急套装了啊。
0: 是的。晴这个朋友说，他说我继续在听啊，因为我不想错过。没错，接下来这个内容呢确实不容错过。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万一遇到这个内涝，就是城市内涝，汽车被困了，
1: 对，
0: 怎么办？其实在网上也会有一些这个大家不同的意见，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不小心开车，可能对地形不熟，如果不小心开到了河里，
0: 对，
1: 怎么办？
0: 掉到水里了，
1: 对，掉水里怎么办？刚刚也一开始也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一定要往车后排爬，因为前排的那个重力比较重，因为那个叫什么发动机都在前面嘛，这样你爬到后排之后，那个时候后排的车门是容易打开的，假如说这时候车门也打不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逃生通道就在后排的那个后备箱里。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录音，对我们的开车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实用。
1: 好，来听一下。

0: 别慌，跟着阿水正确操作。车子落水后，在车门断电锁死前，快速打开中控锁，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外部水压过大，无法打开车门，降下车窗和天窗。车子落水后，通常车头较重，车子出现倾斜状态，赶紧转移到后排座位，打开后备箱逃生。如果后备箱也未能顺利打开，借助座椅头枕、安全锤、破窗器等工具，对准车窗四个角的位置。如果车窗也未能凿开，在水即将灌满车厢之前，深吸一口气，在水灌满车厢以后，车内外压力一致，立即用脚踹开车门逃生。温馨提示：一、汽车落水后，大约三分钟左右会沉入水中。建议最快速度在汽车车门断电锁死前打开车门，弃车逃生。二、凿车窗请对准侧窗的四个角，而非坚硬的前车挡风玻璃。三、实践证明座椅头枕砸车窗未必能成功，请尽量在车内备有破窗器。
1: 好，来，这是一段这个视频哈，告诉大家一旦车辆落水应该怎么更好的去自救。我建议大家哈，尤其是我们的很多女司机朋友们，可能对车上的一些构件并不是特别清楚，今天晚上回家以后就把您那后备箱打开，看一看后备箱有一个后备箱的紧急按钮，紧急逃生的按钮，看一下那个按钮在什么地方，万一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到了后备箱，就是你顺着那个水逃到后备箱，爬到后备箱之后，你按那个后备箱是可以打开那个后备箱的盖儿的，这个非常重要。还有一个，你敲那个窗户的时候，无论是用逃生锤也好，还是用那个就是那靠枕的那个硬的那个杆儿也好，你不能击它的那个正中间，要击四个角，
2: 对，四个角，
1: 或者是把那个杆儿伸到那个玻璃和那个就是那个升降那个位置，使劲撬也是可以撬碎的哈。使用蛮力不行，一定得用巧劲儿。
2: 好了，时间到了18:53了啊。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哎呀，这个合肥近期啊，初夏般的热情悄然登场。昨天呢，白天的合肥最高气温突破了30度，不少市民表示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波升温是合肥入夏的这个节奏和信号吗？合肥市气象部门表示说呢，在气象学的定义当中，入夏需要满足连续5天平均气温稳定维持在22摄氏度以上。
1: 对，所以目前应该还不具备哈入夏的这个条件，因为还没有办法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安徽气象也是预报了，说12号到14号部分地区的温度更高，34到36度会出现中度干热风的天气啊，就是明天、今天到后天，这个温度会比较高，但是17号到19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的气温依然会有所下降，最高温度依然会下降30度以下，还会迎来大雨，局部地区还可能出现暴雨。
2: 好，具体的降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心。那么今天一直到16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14号之后，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17到20号，全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的17到18号，江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19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会迎来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依然有暴雨。所以这样的这个暴雨天气啊，大雨天气，各位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或者遇到雷电，大家在家里面都要注意安全。比方说要拔掉这个充电的一些设施啊，这个电视啊，包括电脑啊，最好也能够拔掉，不要去使用。还有不要使用热水器。
1: 好，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
2: 安全常识。
1: 对，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家居的生活当中需要具备的。
2: 对，
1: 另外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关心说，哎呦，这个温度怎么突然热成那样，这今年是不是特别热？有人就说呀，今年可能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是真的吗？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有数据显示，今年的4月份以来，全国的平均气温是13.3摄氏度，和常年同期相比已经偏高1.1摄氏度了，也是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5高。所以呢，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正高级工程师孙林海就说了，和常年同期相比，全国的高温情况虽然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但是并不是很罕见。那么今年的夏天真的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吗？
2: 那么国家气候中心的首席预报员陈丽娟她特别说根据国家的这个预测啊，今年的主汛期六月到八月，全国的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是偏高的，高温的日数呢较常年偏多，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东部、新疆等地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但是极端高温过程当中的发生是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网传的说法呢并不准确。
1: 那么高温强度方面呢，我们也关注到这个官方预测是偏高一度到两度，局部偏高两度到三度，但是对于夏天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它不是绝对值，也就是说偏高一摄氏度到两摄氏度是和多年的平均相比，并不是每

0: 有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降温或者是降雨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专家也表示说，对于大众来说，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比较多、体感阶段性比较差的夏天。但是呢，也不会像网传的那样那么夸张，说是什么崩溃级的、灾难级的夏天啊。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很关心的厄尔尼诺对气候的影响。专家也说哈，这个厄尔尼诺发生以后呢，全球平均气温会升高，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的气温都会偏高。受到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因为这个阴雨天气增多而降低温度，从而会减弱部分高温的这个影响啊。所以说网传呢说，哎，会引起这个公众关注天气啊，重视极端天气的防范啊，这一点啊就是增加我们的应急的这个知识储备。但是不要夸张，不要渲染和放大焦虑，应该多一些科学的解读和健康的科普。
0: 好，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这个权威部门提供的这个最新的天气预报哈，根据这个天气预报来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出行以及穿衣的这样一个指数哈。好，感谢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收听安徽交通广播为您送出的畅通2026。我们依然会请来专家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这个突发逃生应急方面的一些知识、一些案例，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1: 好，祝大家一路平安，明天的晚高峰我们再会。应该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 车险到期怎么办？
5: 平安车险来服务，足不出户，线上投保，定制您的专属投保方案，还能享受平安好车主多种活动权益，为您提供省心省时又省钱的专属服务。详询平安4008-60，4008-6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晚间的19:01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等部门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灾减灾工作。会商指出，预计5月12号至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记者从今年举行的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进出口贸易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天晚间，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调整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的公告。目前，经合蚌、京沪两条高铁线运行的合肥南至北京南的动车组列车，早高峰的 G54次、午高峰的 G56次票价最高，二等座票价为517元。此次上浮后，票价将突破600元，而其他车次的二等座票价也将突破500元。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当天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在一场会议上表示，核技术和铀浓缩问题不会被列入伊朗与美国任何的潜在谈判议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合肥市的晚高峰是进入尾声阶段，市区的主干道大部分通行情况呢已经不错了。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西二环高架南转西侧转入西二环高架匝道里面最内侧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西二环高架转入北二环高架南转西的匝道最内侧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目前呢，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在玉兰大道和二环上方仍旧是缓行的路段。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上桥口一小节呢，还是要留一些。以及南二环高架西往东，在宿松路的落地处有少辆车排队行驶。城市的环线大部分来说通行已经恢复畅通了，你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要关注的是南银环金村桥、西上桥和西下桥的主线和桥面上。城市外围西二环与长江西路的南往北的方向，西二环靠近集贤路北转东还是有少量的尾部，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杨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河西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胡同至蚌埠胡同段封闭施工，大刘引枢纽所有匝道均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河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各尊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各尊枢纽安庆前山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

0: 用期间，科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交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晚间的19:0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风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日至17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省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多部门联合开展系列访谈活动。那么今天晚间呢，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专业的嘉宾与我们来分享。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副院长孙鹏孙教授。那么近几年呢，国内一些山区相继发生山洪灾害，也是再一次敲响警钟。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请孙教授聚焦山洪灾害，为大家做一次系列的科普，也是系统的科普。欢迎孙教授。孙教授你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啊来到直播间。今天围绕主题的是叫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我想讲几个真实发生过的这种山洪的案例，其中有惨痛的教训，也有成功的逃生的奇迹。听完这些，大家就会明白，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真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习惯。
0: 嗯，那么首先也是有请孙教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些案例。
6: 那第一个，一个让人比较痛心的一个山洪案例，发生在去年的2025年8月16日，在内蒙古的乌拉特后旗的一个山洪案件。那一群自驾游的游客啊，选择在当地一个叫东乌盖沟的地方露营。那这一个露营地呢，它并非是景区，也不是正规的露营场地，而是一条干涸的河道，是一条河床呢相对比较平整，而且是在两条河流的交汇处。那当天傍晚的话，上游几十公里外的山区突降短时的强降雨，导致我们河道内的水位迅速上涨，形成山洪，造成啊野外露营的13人失联。当灾害发生后，当地组织了应急管理、公安、消防、自然资源、水利、卫健等部门啊，700余人携带机械设备沿山沟河道进行地毯式的搜救。这起灾害啊，最终造成了我们12人遇难，只有1人获救。那实际上呢，在这个悲剧发生之前，已有多次的预警。8月15日的话，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而当天的傍晚的话，露营地附近开始下起了小雨，有当地人劝他们离开，说晚上可能会下暴雨，但是啊，13个人并没有一个人听进去，也未离开。
0: 嗯，那么这起悲剧暴露出哪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另外我们也想问问孙教授，我们能从中吸取怎样的教训？
6: 首先我们看发生的地点的话，它是在内蒙古地区。
0: 嗯，
6: 对于大部分的听众来的感知来讲的话，北方地区都是很干旱的。
0: 是。
6: 那对于这种干河道的这种危险的认知啊，我们可能是严重的不足的。很多游客啊，他以为这种河道啊平时没有什么水，就感觉是很安全，好多年也不发水。那其实呢恰恰相反，在我们这些干旱地区，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干涸的河床地区，它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导水槽。那平时呢比较干涸，但上游一旦下暴雨的话，洪水啊它会沿着河道快速的下泄。那第二个 就是这种夜间暴露的这种风险。

0: 险被严重的低估。哎，现在很多的喜欢出去露营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山洪的话，它最致命的一个特点之一就是容易发生在夜间或者凌晨，因为啊，山区的这种夜间啊，气温下降的很快，水汽啊，它更容易凝结成雨，人在睡梦中的反应速度啊，也会大大的降低，从听到声音到被水冲走，往往只有一两分钟的时间。那这个案例中啊，大部分人根本没来得及跑出帐篷，所以说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我们去山区、河沟、河道附近活动的话，绝不能只看眼前的这种干涸就以为安全。出行前的话，我们要一定要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观察地形，跟同伴约定逃生的路线和集合点，这些小事真的是挂在生死之间的分界线。
1: 嗯，平时我们总会说眼见为实啊，但其实看到干涸，但不一定真正的是完全安全的哈。那么从听完这个案例啊，可能大家会想到，在山洪面前，咱们是不是真的完全没有逃生的机会呢？所以我们也是想问问孙教授啊，有没有成功逃生的案例？那么他们在这些案例当中又做对了什么非常关键的事情？
0: 嗯啊，当然有的。那今天呢，我们举我们两个典型的一个案例的话，来给大家讲解一下。那第一个话就发生在我们安徽省的祁门县。2025年6月15号的话，祁门县的气象台发布了一个暴雨的黄色预警。那当地的村干部啊，他立即启动了这种巡查，他结果发现，在一条旅游古道上已经出现了这种漫水，而且部分的路基啊已经被水流给洗空了。就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的话，一个来自江西景德镇的一个旅行团39人正打算沿着这条古道啊来进山。那值守的人员啊，他立刻拦下了这个团队，而一边耐心地解释暴雨了上山、山洪爆发的这种致命的风险，一边啊帮他们重新的规划行程。哎，经过大概20多分钟的这种坦诚的沟通，全团39人的话也一致同意放弃了原定的路线，来撤离了危险区域。最终啊，无1人伤亡。哎，这个案例后来也被国家应急管理部的话通报表扬。那通过这个案例的话，他告诉我们来，安全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基层的巡查员会看会劝，普通的游客能都听得进撤得快，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安全链条上的一环，悲剧啊才能真正的被挡在门外。那第二个案例的话是发生在广西的桂林，10分钟疏散游客400多名游客。我们知道，我们夏天的话，这个听众朋友或者这个朋友们特别喜欢去景区带着小朋友玩水。那2025年8月3号的话，广西桂林的信安区龙潭江景区里边，400多名游客正在溪水中戏水拍照，完全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但是这个景区做对了一件事情，他们在上游17公里外的雷公岩安排了一名专职的值守人员，叫邓德明。他的任务啊很简单，就是看着盯着河水的颜色和水量的变化。大概在下午3点左右，这个邓德明发现上游的河水突然变浑浊了，水位开始快速的上涨。那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山洪的前兆。他立刻通过这种对讲机啊上报景区指挥部。那景区呢也马上启动了这种应急的预案，工作人员分组行动，动用喇叭喊所有的人立刻上岸，有的扶着老人，有的拖着小孩，沿着应急通道往高处的安全转移。那从接到这种预警到400多人全部的撤离只用了10分钟。大概15分钟之后，山洪从上游奔涌而下，瞬间淹没了游客刚才玩水的地方。那这个案例呢有两个特别值得我们记住的。第一个就是实险能力，就是救灾的能力。邓德明能够提前17公里发现水变浑浊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号，我们普通人进山玩水的时候啊，同样也可以学会看一眼溪水是不是突然变浑浊了，那听一听远处有没有闷响，再抬头看看天边有没有乌云。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准备和演练，就是生命。这个景区的应急的预案做得很充分，他们对讲机、安全通道都是平时准备好的。游客虽然有这么系统的预案，但可以做一件小事，进山前呢跟同伴们还是约定一个逃生的计划，就是如果是发现水浑了，有响声了，我们不要犹豫，直接往哪个地方跑。往哪地方呢？是往山坡上跑，而不是沿着河道顺着跑。这个约定可能一辈子用不上，但是呢用上一次就是救命的。这恰恰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缩影。有人盯着，有人通报，有人喊着，有人能听进去，还有人跑。每一个环节 都不掉链子。
1: 嗯，孙教授刚刚也是分享，就是去玩的时候可以来看一看溪水是不是会突然变浑浊，听一听远处有没有闷响，另外呢抬头看看天边有没有乌云，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发现了这个水浑了或者有响声，可以和同伴提前约好直接是往山坡上跑，对吧？听完这两个成功案例，我们还是想请孙教授为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在山区啊，或者说是出门的时候呢，咱们普通人应该养成哪几个应急的习惯？因为现在可能大家很喜欢就出去旅游，对吧？假期出去旅游，那么有哪些习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在出去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嗯，好的，因为特别进入五月份以后啊，全国大部分进入汛期了，而且暑假的时候啊，很多的家长朋友啊喜欢带着小朋友去这个山里边或者是水边啊游玩，所以我们出门之前的话一定要多看一眼当地的天气预报，特别是去山区河谷河道在这里地方活动，而且不能只看当地的天气，还要留意啊上游几十公里范围内的这种降雨的预报，特别是我们经常的有时候在这个晚上的过程中会发现在不远很远的处啊有乌云，这就表明啊可能在几十公里或十几公里外它会有这种暴雨的发生，所以呢靠的就是我们预报预警跑在了洪水前面。
1: 哦，就是我不能只看当地的天气，还要留意这个上游几十公里范围的降水预报。
0: 对，因为特别是山区里边啊，这个天气的这种局地的天气的话，它的空间的差异会非常大的。而我们的天气预报的话，它的这样一个预报的话，它在山区里边预报的必定很准确。所以呢，第二个了，到了现场的话，我们要先花一分钟来观察这种逃生的路。进到一个陌生的这种户外环境的话，我们不管是在景区峡谷还是在这种野外的河道，第一时间我们就要看一看，如果是洪水来了我们该往哪个高处跑，那然后呢如果还要告诉我们整个的家庭或者我们这个一起游伴我们的集合点是在哪里，跟同伴做一个简单的约定，广西龙潭江那个400多名游客能够在10分钟之内能够撤完，就是因为景区平时就有预案发生了以后，而不是告诉大家洪水来了让这个游客让游客快跑，而是有组织的让他们往高处跑，往这个有约定的地方跑，所以有通道游客跟着跑就行，我们自己也要有这个意识。
1: 就是到达现场以后先花一分钟来观察逃生的路线，或者是还有逃的以后咱们在哪集合，对吧？
0: 对，是的。那第三个呢，我们还要盯住两个直接的这种死亡的信号，就刚才讲的一个是水变浑，一个是水变多，还有一个叫有闷响，这是我们普通人不需要任何仪器能够判断山洪的前兆。安徽祁门县的这种巡查员呀，就发现这个漫水和路基洗空才拦住了这种旅行团，而我们桂林的这个值守人员也看到了水变浑浊了，水变多了，而且有这种闷响的声音，就上游来水的这种大洪水的声音。所以呢，你只要记住，看见溪水突然变浑浊了，听见上游传来了像火车或者闷雷一样的这种响声，就不要犹豫，也不要拍照，也不要收东西，立刻往高处跑。这三条呢，说白了就是动身前查一查，到达后看一看，危险前跑一跑，每一条都不难，但每一条都可能隔开生死。
1: 好，这读起来非常的顺哈，但是也非常的重要。动身前查一查，到达后看一看，危险前跑一跑，也是非常感谢孙教授跟我们的分享。但这个时候啊，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有的朋友出游的时候，他会说，哎，我们这儿从来没有发过山洪，那以前不会，那以后肯定也不会。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论调啊，对于这样的一些说法，您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对这种想法，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比较危险的，因为全球变暖导致了气候变化。正在改写这种极端天气的这种剧本，中国气候变化的蓝皮书的话显示，全国的这个暴雨的占的日数每十年增加了4.1%，而且不仅如此的话，全国不下雨的天数也在增加，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暴雨日数在增加，全国不下雨的天数在增加，那就意味着一旦下雨，这个雨的强度就会显著的变强，也就是说雨下的天数少了，但是每一场雨下的雨势更猛了，更集中了，更极端了。那因此呢，从来没发生过不等于永远不会发生。内蒙古的这样一个案例的话，就表征它常年的话 就很这个河道里的水都很少，但是呢夏特别是夏季的话，这种山洪的发生的几率在显著的增加。
1: 好，就是不能有这个以过往的经历掉以轻心哈。那么非常感谢孙教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就动身前查一查，到达后看一看，危险前跑一跑，记住这三条，或者出行的时候可以跟自己的家里人啊，咱们在朋友圈里或者出行的时候提前把这三条来准备准备啊，规划规划，到达以后呢也是提前的做好各种各样的预案，可能会更放心了。那么非常感谢孙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的故事分享给亲朋好友，防灾减灾人人有责，人人参与各个安全。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么非常感谢孙教授，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再见。
2: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3: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4: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5: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5: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6: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5: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6: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4: 小张，赶紧报警。
5: 姑娘，你再不快点儿，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4: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2: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3: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是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呢是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沿江江南西部26到28度，那么其他地区呢是29到31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65，空气质量良。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姚成。我们的直播在大小屏同步进行，各位除了收看安徽公共频道，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的新媒体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安徽交通广播908的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的客户端等平台及账号来收看我们的直播。今天是5月12日国际护士节，我们向所有护理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的问候。从深夜病房的轻声巡视到急救一线的争分夺秒，从综合医院的专业护理到基层一线的默默坚守，白衣天使们用专业与温情

0: 托举生命，守护安康。那今天晚上，让我们把镜头对准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做客我们今天演播室的嘉宾，他是来自于我们安徽第二医学院护理学院的副院长朱延龄，欢迎朱院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徽第二医学院护理学院朱延龄。
0: 护理人才培养始于扎实的教学，实训室里的反复打磨的每一项操作，课堂上老师不曾松懈的每一次叮嘱，都是未来走向临床的底气。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稍早前的录影，由朱院长带着我们走进安徽第二医学院护理学院的实训课堂，感受严谨的日常教学，见证未来护士的成长。
2: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李红丽。那今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当中呢，我们是来到了安徽省的第二医学院的护理学院，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护理学院的院长朱院长。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非常荣幸啊，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安徽第二医学院，但是走进来咱们护理学院的这个时候啊，我突然发现好像这个建筑里面的感觉不像是一个学校，更像是仿佛来到了一个医院当中，对吧？
1: 是的。
2: 在我们身后大家应该就能够看到，是我们每一位医学生或者说护理专业的学生都必定要背的南丁格尔的这个誓言宣言。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孩子们一定要先第一课从这里开始？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也倡导就是文化育人，那么我们希望把南丁格尔的这些精神然后一代一代传到我们的护理的这个专业的学生当中。那么尤其是南丁格尔，学习南丁格尔这种这个人文关怀以及他精益求精这样一个精神。那么因此我们每年的5/12护士节，我们都在这个南丁格尔像前，那么进行一个宣誓，进行一个这个文化一个介绍，那么希望能把这些的精神能够传承下去，为我们的这个健康中国的这个事业培养更多的优秀的护理人才。
2: 所以这里也是我们每一位这个护理学生的第一课。现在的时间应该正好也是我们的这个上课点。
1: 是的。
2: 我们声音稍微小一点，请朱老师带我们一块儿到我们孩子们上课的教室去转一转，看看同学们正在上什么课，好吧？其实刚刚走进来，在直播开始之前，我在学校里转了一圈，应该可以这么说，目前来讲，这应该是安徽省医学院当中整个硬件设备最新的，绝对可以这么说，整个校园是非常非常崭新的。
1: 是的是的，
2: 对吧？
1: 我们2023年这个护理实训中心全面建成，然后所有的专业课都在这里来进行完成。那因此这个才建成没多久。可以看出来我们整个的这个护理实训中心是仿照医院的它岗位工作的流程来进行设计的。
2: 我走到这里好像都闻到消毒水的味道。有一点。
1: 是的是的。
2: 对，
1: 我们现在所到的是口腔护理实训区。这是我们口腔护理专业方向的学生在进行实训。
2: 一个实操课，
1: 可以进来看一下。
2: 这一下好像走进了一个牙科医院。对吧？
1: 是的。我们在这个口腔护理实训群当中培养的是未来的这个口腔专科的护士。我们这有一台教师来进行这个教师椅在进行试教，然后16台这个学生椅在进行学生队的操作练习。
2: 我看到基本上都是3个学生分为一组，
1: 对，是的，
2: 对吧？然后利用这样的一个假人模型和我们专业的机器进行这样的一个实操。
1: 对，我们口腔护理专业方向的学生在这个实训室当中去这个学习口腔材料的一个调拌，然后四手操作，语旁的一些护理等等，那么为日后的走向工作岗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您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每次我在这个医院，比如说牙科医院看牙、洗牙的时候，我现在才反应过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训练？因为我在那儿，我躺在那个上面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的。如果我们的医生、我们的护士，对吧，平常操作不熟练的话，可能会，哎呀，给我感觉更紧张了。我每次躺在那，人是一个紧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这就不得不说到，就是我们口腔护理专业方向是安徽省第一个，就是开设这个方向的这个学校。我们从2009年开始到这现在已经11年了。在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加强了学生的实训操作练习。那么这个就业，深受这个用人单位的好评。都到我们学校来进行这个招聘。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专业方向也是我们学校护理学院的一个特色之一。招生就业两旺，
2: 特色专业。
1: 是的。
2: 我们看老师好像走到了学生当中。
1: 对，
2: 是学生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他要下来检查的。
1: 是的。
2: 对吧？
1: 对， 而且我们在进行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就每一项操作要练习之后还要进行考核，考核合格了之后才能够毕业，才能够上实习上岗。所以我们这个这个对学生的技能实训抓的是非常严格的。
2: 基本上是从大一就开始了，而且这其实对学生们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这种挑战啊。
1: 是的。
2: 哎，但是你别说，我不知道这些孩子是大几了，是
1: 即将实际上岗，
2: 即将实际上岗，难怪看起来这个拿在手上这个有模有样的哈。
1: 是的，是的。我们在实习的时候，那个用人实习单位就是可喜欢我们学生了。对。那么就是简单的一些熟悉流程，这个熟悉工作环境之后，那么就能够去跟着这个带教老师一起快速上手。所以我们这个各个实习单位都到我们医院来，我们学校来抢实习同学。
2: 有没有统计过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就您说的这个口腔专业，大概我要在这个操作台前大学四年练习多少次，多少个小时？
1: 我们这叫口腔临床护理。那么这门课，整个这门课是横跨一年两个学期，总共是160多个学时。
2: 这还是上课的。
1: 对，总共的160多个学时当中，50%以上都是在技能操作。
2: 都是在技能操作。
1: 对对是，所以我们实践技能的这个操作的时间，基本上在50%以上。
2: 所以孩子们才能如此的熟练。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个小镜子、小镊子、小夹子哈！之前也是去我们的这个皖南医学院采访的时候，我当时试了一下这个，用镊子这个剥鸡蛋，真的是看着简单，做起来特别难。
1: 对，是的，不容易。
2: 我突然有个问题，是不是可能像我这种属于这种比较笨手笨脚的哈？
1: 不能这么说。
2: 这种笨手笨脚的，是不是不适合学我们这种？
1: 没有没有，都是训练的。
2: 都是训练的，
1: 都是练习的。就是孩子们第一次在进行操作的时候，肯定是很稚嫩的。那么操作这个就像拿镊子一样，拿到这个操作不到位啊等等，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通过一次一次的去练习，那么就逐步熟悉这样一个过程，一直到从深色的一个大一的学生到大二即将实习上岗，是一个操作熟练的一个这个护理的准的护士。
2: 可想而知，在可能跟别的学校是不是有一些不同，我们学校的孩子在这种课余时间大部分的这个时间都会花在我们这种练习上。因为你凭着刚才您说的这160个课时，可能会对有些孩子量不够，我下课了，我晚上我是不是还要加练？
1: 是的，
2: 对吧？我才能最后通过这样的一个考核。最关键的是，我可能在岗位上我要用到这样一些东西。
1: 因为它护理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一个学科，那么我们不但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有熟练的操作技能。这是孩子们在进行这个理论上课。所以在讲这块内容，我们从后面来看一下。
2: 在整个我们这个教学楼的2楼，大家看，好像就更像我们医院的一个病房的这种区域，包括它的整个装修啊，整个灯光的这种感觉啊，都是相对来讲比较温馨的。
1: 对，是的，
2: 跟医院就非常非常像了。
1: 是的。那么我们是打造这样的一个实训中心，也是希望能够学生能沉浸式的来进行一个学习，以后到了这个岗位工作的时候，那么不陌生，对于环境来说就得心应手，能迅速上手。
2: 好，我们现在走到他们上课教室里面来看一看。哇，这个教室要比一般学校的教室大太多了。
1: 这整个面积是400平方。
2: 两边大家看都是模拟的这种医院的病床，上面放着这种假人的模型。
1: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充分体的叫教学做一体，就是老师边教学生边学，然后这个像这样来进行。所以我们在教室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前面是试教室，前面是试教，就是理论上课，然后教室试教前面有张床，看到了吗？老师在那里进行试教，而且那边有上面有摄像头。你看那摄像头是可以投影的。
2: 投影到我们大屏上。
1: 对对，能够投影到大屏上，
2: 看清楚老师手部的这个动作。
1: 对对，精细的动作。然后那么老师试教完了之后，那么学生们就立刻散下来进行练习。那我们这一个病房里有3张床，能不能保证2名同学1张床来进行练习，充分保障学生的这个练习时间。刚才你在这个也说了，说我们护理的学生要反复进行操作练习。我们从这个学习的这种要求上面就已经要求学生了。我们这样，比如说今天的试教的是吸痰法，这边是吸痰器，这是吸痰器，
2: 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像吸痰器在医院里面一般来讲会用于这个呼吸道 疾病啊，或者一些老年的
1: 疾病重症患者，或者一些对，那么就是痰也咳不出来的这样患者，我们就是当其他的方法无效的时候，不能咳有效咳出的时候，那我们最终的手段就是帮助他进行洗痰。那么这个这项操作呢，因为学生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因为病人比较痛苦，而且操作不当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并发症，所以老师们上课的时候还是比较认真的。
2: 同时更多的是，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对病人的心理造成更大的这种影响，会觉得哎呀，我本来就生病了，脆弱了，怎么还把我弄得这么不舒服，这么疼啊，对吧？
1: 所以我们一项单项操作，我们至少是三次实训。第一次呢是由我们的专业教师，然后带着学生们实训一遍。第二次呢是实验员老师带着实习第二这个练习第二遍。然后第三次呢是学生来自由预约练习，然后再次来进行练习。练习之后进行考核。那么等到他们二年级实习上岗之前，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岗前培训技能考核。所以通过反复的训练，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说一次操作是肯定不够的，就反复的训练，然后让保证学生们在实习上岗之前能够熟练的操作这些技能。那么这个尽量的来缩短跟临床的一个差距，能够很快的上手，
2: 减少我们病患的这样的这种痛苦。突然想到这个网上这个短视频很有意思，说这个网友说我去这个打针，说他打得好疼，打了好几次没打进去，说这个护士学校没有经过考核就出来了。
1: 这在我们学校应该是不存在，
2: 不存在这样的这种问题。
1: 对，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就像各种注射这种模型人，我们这种练习也是至少三次以上。
2: 三次以上。
1: 对，在所以我们去实习结束上岗之后，各家实习单位对我们的反馈都是非常棒的。这个说是跟同类型的这个学校来比，我们的孩子上手比较快，然后动手技能比较强。我们整个是5层楼，然后建筑面积是2.2万平米。对。那么整个的这个楼层的设计也是根据我们当时就是医院科室的一个特点来进行设计的。比如说3楼全部都是康养类的，老年社区、康复、中医全部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就组成一个专业这个课程集群。
2: 好，我们现在跟随朱老师走到了1楼靠这边的这样的一个教室。现在看一下，这帮同学应该是在上理论课。
1: 对，上理论。健康评估。
2: 健康评估。
1: 对，它其实就是了解你身体哪些存在哪些问题，比如说呼吸啊，这个一些的一些检查呀，然后。如果是捐血，我们说是需要去这是我们的大教室，这个大教室能容纳120人，同时教学。用血浆的话，我们整个楼当中像这样大教室，那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当中，
2: 现在我的这个目光全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老师身上，就明显这个老师跟同学最大的不同，就一看就是咱临床出来的，就看到他马上就好像要给我打针的那种感觉。那老师一般都是，
1: 我们的老师基本上都是护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然后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而且我们在这个老师的培养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求他就每5年这6个月要到临床进行实践。那这样的话呢，及时了解临床的一些新进展、新理念，然后把一些临床新的知识带回课，带给学生。对，这样的话呢，学生到这个临床去实习是工作也好，能够很好的用这个临床。就是无缝衔接，要避免这个教学和临床脱节
2: 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确实是，因为对于我们的这些医学生、护理专业的学生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毕业，我们进入工作岗位，我们立刻就能够上手。
1: 对，是的，
2: 对吧？你说你毕业了上不了手，还有很长时间这种磨合，或者这种别人带你，其实就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1: 是的。
2: 我觉得周老师再给我们各位网友来普及一下，很多人对于我们的医生还有护士这两个职业可能有些模糊，那他俩是有啥分工吗？到底是有什么不同？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1: 是这样的，就是 在临床工作当中，医生他主要起到一个临床医疗的一个决策。
2: 嗯，
1: 那么他去发现这个疾病究竟存在什么问题，该采用哪些的治疗手段，那么以及去这个如何来进行治疗，是用药物还是用手术等等来实施这样的手术啊，像这样的。那么护理呢，更多从的是这个康养啊，那么这个术后的一个配合，医生的这个角度来，医护协同来帮助这个病人，健康这个恢复健康。那因此，在整个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那么他们是

0: 那么这些工作都大量的这个落到了护士的工作，护士的身上。那么因此，在护士在疾病的预防、那么康复这个以及护理的慢病管理的过程当中，那么承担的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
1: 所以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学校，尤其是这个培养教学期间，可能是不是我们肩上的担子会更重一点？
0: 是的，我们现在呢，也在教育学生们，那么就逐步摆脱这种，医生下一组，护士执行一组，被动的执行一组这个角色，更多的强调的是培养护士的临床思维能力。那么就是去思考这个疾病，为什么会发生，我该采取什么样的护理措施？那么这个护理措施在实施过程当中，病人可能会有哪些反应？那么我该如何处理？等等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临床思维的训练，让护士更多的有去自主去这个应对，这个就是针对这个病人的病情哈，那么去更好的帮助病人康复，像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就是护士不仅仅是打针发药，我们一再在讲哈，护士不仅仅是打针发药，那么他更多的他用专业的知识去守护健康，而且我觉得对于护理来说，就是护理人文也非常重要，就是利用他的这个跟病人的一些亲切关怀来抚慰病人的焦虑，然后
1: 缓解他这样一个痛苦，
0: 等等等等，
1: 其实非常重要。
0: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建立患者和医护人员之间的进行一个信任，那么通过这种信任，其实更好的帮助这个患者
1: 康复，
0: 能够康复。像这样。
1: 好，接下来还有没有哪个教室正在上课，带我们继续参观一下？
0: 好的，那我们从这边啊。
1: 好。刚刚呢，我们跟朱老师参观完楼下几个教室之后，现在我们又来到了我们教学区的这个五楼。五楼的这个教室是跟楼下的有什么不同吗？特殊之处？
0: 那我们刚才看到是理论教室，老师在上理论课。那么其实他是这个上完理论课之后还有一个实训，那么正好这边就是实训课。对，那我进行健康这门课程叫健康评估。它其实就是评估一个人他的身体机能的，他的呼吸的情况，他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在这里来进行一个这个实训，然后你看我们的老师在进行试教，通过听诊器来听诊模型上面的他的心音呼吸。那么来通过这个听诊来了解一下这个
1: 病人的这种身体情况。
0: 对，
1: 这也是每一个医护应该最基本的这种操作。
0: 对，是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是心肺听诊室，通过这些心肺听诊，每个孩子们他就能够听到，比如说这个心脏病那么奔马力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心音遥远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就去通过就不同声音的去听诊，那么为之后去健康就是正确的来评估这个病人的身体机能，打下良好的基础。
1: 这个教室跟楼下的其实有一个特别像的地方，就是整个教室特别大。
0: 对，
1: 而且这个教室是一人一台，你说电脑加上这个模型，两人一台。
0: 那么这也是能容纳120人同时来进行。我们总共是60台机。
1: 是这样。然后基本上上课的这个过程，我们就是会围绕这种练习，
0: 对，
1: 慢慢进行，慢慢开始，对吧？
0: 对，是的。
1: 好，那我们出来，不打扰学生们上课啊。今天跟我们朱院长在我们的这个护理学院转了一圈，怎么说？我觉得啥都好，但是我突然想到，咱学校可能有一点不好，就是啥？离市区是不是有点太远了？
0: 是的，离市区是有
1: 点远。因为我们这边快到寿县这样的一个，
0: 已经在寿县境内了，
1: 在寿县境内这样的一个位置，同学们是不是有反馈？感觉是不是到这个学校里来，远离市区，也不要有别人杂念了，就好好学习吧。
0: 对，
1: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这种感觉？
0: 真的是有。之前我们来之前也是有一些顾虑，说孩子们会不会觉得离市区太远了？孩子们业余的时间想去逛街呀、去玩呀，是不是不便？他会不会有一些不满？对于学校提出意见建议，但是我们在征求学生的意见的时候，居然我们听到了有学生在说，说的在这挺好的，说在这里我们正好能够认真的沉浸式的来进行学习，那么心无旁骛，就是说能够更好的来提升自己。那我觉得这个为我们的学校的学生有这样一个觉悟，我们是当然是非常的赞赏，对，很欣慰。那么我也相信这样的孩子在3年在这里学习之后，必将能够在人生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收获。
1: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可能正在我们学习正在成长阶段的孩子来说，能够专心学习固然是好事，学校里会不会有很多 比如说跟我们这个医护相关

0: 一些课余的活动啊，社团活动啊，能让孩子得到一个全方位的这种培养以及发展。
1: 那当然了，对，我们现在也非常重视学生第二课堂以及对学生这个全面的综合素质一个培养，那么尤其是培养学生的一些社会责任感，因此我们也结合我们的一些专业的特点，那么我们开设了一些社团，比如说应急救护社团，那么我们跟安徽省红十字会这个进行了一个救护培训站，那么也成立了相关的一些社团，孩子们在这个救护站呢，通过理论和技能的一些培训和考核，能够拿到救护员证书。那么我们在带着这些孩子们去走入乡村，走入课堂，那么这个走到普通的百姓当中去，去普及一些比如说像这个科普的一些知识哈，那比如说像心梗急性发作该如何去进行救治，那么溺水该如何去预防，还有地震来了我们该如何进行防治等等，那么这些科普的作品走到了这个普通的百姓当中，也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些效果。那么这个也跟我们的专业哈，我们说大学它有一个这个职能就是社会服务，那么跟我们大学的职能也是非常相符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我们还有中医护理的老师带着学生们去开展中医养生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这个也提供了学生的一些实践的一个机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服务了校内的一些师生老师，那么也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
0: 好，谢谢朱老师今天带我们走进了我们第二医学院护理学院这样的一个教室哈。目前呢我们这边了解的情况呢就是这些，主持人待会儿呢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带给大家，现场还给你。
2: 好，谢谢洪丽从前方给我们带回的报道。刚才在小片当中我们也是看到哈，朱院长带着我的同事一块儿在你们院区进行了一个探访哈，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实训教室。那晚上呢，这个朱院长又不辞劳苦的来到了我们演播室，和我们进行访谈哈。朱院长，您从事这个这么多年的护理教育工作了，也带出的学生应该说很多已经现在成为了咱们临床的一线骨干了哈。那么在您的心中，护士节您觉得有着怎么样的一个分量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在临床工作了有8年，然后后来呢研究生毕业之后又从事了护理教育有19年，那么在19年的护理教育工作中，我培养的学生，我带的学生大概有几千人了。那说实话，就是在看着孩子们从一个轻奢的护生啊，慢慢成长为临床的护理骨干、护士长，那等等，心中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因此我在这个就像是自己然后种下了一棵小树苗，看着它长成了一个栋梁。那我在护士节对我们而言，就是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检验成果的一个日子。就是我们在是护士节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学生，以往的学生在发短信，在这个发祝福版过短信给我，那么也感觉到了，就是我们在收到这个祝福短信的时候，也在反思，就是我们当初培养的学生他有没有成为临床的护理骨干。那么另一方面在更加的提醒我们，我们在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当中要严抓教学质量，提升这个学生的培养水平，为临床输送高素质的护理人才。
2: 那在您这么多年的这个护理教育工作当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那么这么多年的护理教育过程当中，我觉得感受哈，那么一个是变，一个是不变。那这个变是指现在和我们当初哈，我们甚至是我一开始从事护理教育，或者说当时我在当护理学生的时候，那么是有非常大的变化的，就是变化太快了。那么我们在当时可能更关注的是单项操作你是否熟练，操作是否流畅漂亮，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在教育学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更要教会学生，那么面临着病人的病情变化，如何进行决策，如何来进行思考，那以及在面临着现在 AI 时代，那么面临着一些新技术、新技能的这个冲击哈，那么我们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些变化？ 所以我们也跟学生有的时候在开玩笑哈，说这个在现在这个时代，那么有这么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那这些孩子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 嗯，的确是这样哈。像朱院长长期从事急救护理的这个知识，包括外科护理的教学，同时呢也是主持了双元育人的国家级的课题。那么在您的日常观察当中，现在的护理教育和临床一线之间，您觉得衔接的怎么样呢？
1: 嗯，一句话来说吧，就是说比以前好多了。就是我们目前哈，在教材也好，还是在实训条件也好，一课堂内容也好，那么跟以前相比，我们更多的就越来越接近于护理临床，但是呢还没有完全跟上临床护理的一个脚步。
2: 嗯，
1: 那主要呢就体现在四个方面。
2: 嗯，
1: 就第一个就是教学的内容。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教学过程当中，更多的引入了一些比如说临床这样一些专家共识，这个治疗规范等等。但是临床发展太迅速了，一些新技能新方法3到5年就迭代一次，那么我们的教学内容可能跟临床还差的有3到5年的时间。就说我们虽然在紧赶慢赶，但是和临床还有一点点时差。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教学环境哈，实训教学环境。我们现在刚才在视频当中，然后咱们主持人也看到了，就我们学校现在的实训教学环境还是非常好的。那么整体的实训教学是按照岗位流程来进行设计的，那么学生可以沉浸式的来进行学习，但是呢它还不能完全代替临床真实的一个场景。那么因此在这种环境当中，可能给学生们的一些感觉也会有一些差异。面对一个真实的临床场景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手忙脚乱。那第三呢就是对于人文关怀，我们还停留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哈。我们在教会患者学生如何面对患者进行护理礼仪进行沟通，但是呢在真实的场景当中，那么学生一边就要面临病情变化，执行各种医疗护理操作，同时还要应对患者及家长的情绪，那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说就是有理论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用这样一种状态。
2: 好，刚才朱院长说到了是三个环节啊，那么在接下来直播当中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介绍。好，我们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节目就暂时先告一段落了，更多精彩内容还会在我们公共频道的视频号 HTV 的第一时间，新媒体908的新媒体矩阵，以及安徽视讯客户端继续的为大家进行直播，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直播安徽栏目。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随路行，心随山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
2: 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6: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带着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高速体温上升。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光临。
5: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4: 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6: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呀？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中，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

0: 我们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她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她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她的陵墓前拜谒。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2: 地库软禁了元妃江源，拽着庆都回了南乾宫。庆都见地库气得脸色铁青，呼呼直喘，吓得没敢说什么，不过心里琢磨，看来这宫中水太深了，是是非非太乱了，我怎么办？等见了师父女丑再说。简短接说，当天晚上地库就住在了南乾宫，夫妻二人久别重逢，胜似新婚呐。转过天来，地库就借口公事繁忙他走了。庆都想，我真得查一查刺杀我的杀手到底是不是北坤宫的元妃，不能冤枉好人，更不能放了凶手。想到这儿，他把宫女挨个点名熟悉了一番，然后又把南乾宫的卫士长宽侯找来了。宽侯见礼已毕，庆都问宽侯啊，你在宫中多少年了？回娘娘已经5年了。哦，5年了，以前就在这个宫吗？
3: 没有，这个宫啊一直是空着。末将以前是跟西坎宫卫士长祥光将军在他手下当副将，您入宫了，这里有主人了，于是我被提升为南乾宫的卫士长了。
2: 哦，如此说来，我还得祝贺你呢。哎呀，这是托娘娘的福。宽将军，我是初来乍到，对宫里的情况不太熟悉，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3: 娘娘甭客气，末将有问必答。
2: 嗨，也没什么问的，就是你给我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
3: 好，娘娘，宫里大致分5个宫，就是5个区。分别是中土宫、北坤宫、西坎宫、南乾宫和东离宫。

0: 陛下朝政在中土宫，由伯虎等四将负责守卫。元妃娘娘居北坤宫，卫士长叫江明，次妃居西坎宫，卫士长祥光，四妃娘娘居东离宫，卫士长叫宽宫，那是我的哥哥，您这里的安全就由末将负责。哦，关将军，你挎着铜剑可是卫士专配的兵器吗？
1: 是，
0: 能让我看看吗？当然可以了。坤侯解下铜剑，双手呈给了庆都，庆都接过来仔细看，这把铜剑跟刺杀自己的杀手所拿的是一般无二，只不过这剑柄上铸的是三道横杠，这三道横杠啊，是伏羲八卦的前三连，这是个乾卦。庆都问，每个宫的卫士所配铜剑都是统一制式吗？
1: 是，都是统一的，
0: 这样便于损坏的更换。只不过每个宫的兵器都有本宫标志，比如说咱们南乾宫的剑柄上是三个横杠乾卦的标志，北坤宫是坤卦标志，中土宫的剑铸的是北斗七星。哦，那么每宫卫士数量是一样吗？
1: 不一样，
0: 中土宫多200名卫士，北坤宫100名，其余三个宫都是50名，那也就是说都有50把剑。
1: 不，
0: 除了卫士每人配一把以外，每个宫还有自己的兵器库，里边还存放50把左右铜剑以备更换。那兵器库可有人看守？
1: 有啊，
0: 日夜值班，六班倒，一班两个人。
1: 哦，
0: 那如果要换剑，怎么能从库里取出来呢？
1: 哎呀，那就难了，
0: 由各宫的卫士长向伯虎将军上书请求，伯虎将军批准后下发令箭，方能开库按批量数字更换武器，没有伯虎将军批准，守库士兵不能随意放人进入，违令者斩。
1: 哦，是这样啊，
0: 宽将军呐、啊，你能带我看看咱们南乾宫的兵器库吗？
1: 可以，不过只能在外边看，不能进去。
0: 可以啊，我不会进去的。
1: 那好，咱们走吧，
0: 头前带路。宽侯带路，庆都跟随，很快来到南乾宫的兵器库外。庆都一看，兵器库紧靠南乾宫的西墙，规模不大，也就是一间房子大小，但是整体建筑都是用青石砌成，比一般的宫殿还坚固呢，有门无窗，门口站着两个值班士兵。庆都来了，两个人连眼皮都不眨，好像庆都不存在似的。宽侯介绍，这也是规矩，兵器库的卫兵不需要和其他人见礼。
1: 哦，
0: 庆都又往兵器库后边瞧瞧，哎，好像背靠兵器库的也是一座同样的建筑，只是在宫墙的外边而已。宽将军呐、啊，兵器库后边是什么建筑啊？
1: 回娘娘话，那是西坎宫的兵器库。
0: 啊，南乾宫跟西坎宫两个宫兵器库是背靠背。
1: 啊，是，我忘了说了。
0: 除了中土宫外，其他四宫兵器库都是统一规模，而且北坤宫和东离宫兵器库背靠背建的。南乾宫和西坎宫也是背靠背建的。
1: 哦，原来如此。
0: 庆都点了点头，好了，宽将军，谢谢你了。您还有事吗？
1: 没别的事，不过请派一个卫士去大祭司府上，请大祭司女丑入宫，她是我的老师，我想见见她。
0: 是。宽侯领命走了，庆都回到宫。

0: 钟，一直等到下午快天黑了，才等来了女丑。二人一见面，庆都大吃一惊啊，怎么，短短两年未见，师父女丑好像老了十多岁，皱纹堆垒，须发洁白，背也驼了，腰也弯了，怎么成这样了？师父啊，你生病了？
1: 哎，没有。
0: 女丑打个嗨声，她一看宫内没有别人，这才说，庆都啊，你来得太好了，现在华夏自打陛下迎娶了东夷的，成为一股清流，在这浑浊的局势里为华夏冲出一条明路来。嗯，老师的一片苦心我都明白，现在看起来有人不希望我来。
1: 我听说了，有人在博都不远的黑松林要刺杀你，分明是博都某种势力所为。
0: 不错，杀手遗留的铜剑来自北坤宫。
1: 啊，
0: 女丑一惊，什么？你说是元妃娘娘？
1: 嗯，不可能，
0: 元妃为何杀你呀？是啊，我今天把师父找来正是因为此事，昨天是这么回事情。庆都就把昨天自己在北坤宫所见所闻给女丑说了一遍。要这么说，元妃被软禁了。

这招啊可够损的。师傅，你说是不是原非所为呢？肯定不是，应该是另有其人呐。这是栽赃嫁祸，把你母子杀死的路上再栽赃给元妃，最好的结果是你母子死在半道上还能栽赃给元妃，要了元妃的性命。这一招叫一石二鸟，一箭双雕。那你说这谁干的呢？哎，不难猜，损害你们双方最后得利者有两个人，一个是次妃简狄，一个是四妃常怡。四妃简狄身体不好，性情淡漠，与世无争，也不得陛下恩宠，久居西坎宫，几乎从不露面。即便是他想争宠，也不会打击你，因为你还没入宫呢，又不得宠。只剩下常怡了。常怡这个人面若桃李，心如蛇蝎，从东印儿来，是当前陛下最宠幸的妃子，他的儿子谢也是陛下最喜爱的儿子，但可惜是长子不是嫡子。后继是侄最大的竞争对手，打击元妃就是打击后继。你这两年在北疆势力很大，打击你也是应该的。所以老夫看来，这件事十有八九是常怡所为。哦，赵师傅这样分析倒是有几分道理，不过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常怡，倒是所有的证据都对北坤宫不利。现在元妃娘娘被软禁，我是否应该想办法救救元妃，找机会跟陛下说说呢？哎，不行，一动不如一静，你刚刚入宫，立足未稳，不要过早地卷入是非之中。元妃虽然被软禁，但未尝不是好事，起码她暂时安全。元妃性情刚烈，和陛下夫妻不和非一日之寒，现在你若去劝陛下，反会使陛下反感。你现在不要动，静观其变为好。庆都听完把头点了点，谨遵师父教诲。哎，庆都啊，以后我不能常进宫，现在陛下多疑，我之所以给稿父写信不给你写也是这个原因。陛下担心后宫与大臣们相互勾结，这是对的，但他又恰恰对常怡和西蜀西仲他们勾结视而不见，这是我最担心的。你要多防备常怡，多关注东夷。说完急匆匆地走了。庆都望着屋顶半天没说话，心想不入宫前盼入宫，真的入宫了，唉，哪有在一七步自由安全呢？从此庆都加了120个小信，在宫中抚养小放勋，几乎不问政事。两个月后，庆都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帝库知道消息，哎呀高兴啊。你看，从打和庆都成亲后，自己的生育能力大爆炸，几个妃子频频怀孕，常怡眼看要生第二胎了，庆都又怀上了，叫宫中巫医精心照料。庆都更高兴了，再生一个给儿子放勋作伴啊。可有人不高兴，谁呀？常怡呀。哟，这个庆都真是我的冤家对头，我生两个他要跟着生，气死我了。嗯，我再给帝库生一弟子，这样我的地位就更稳了。但是男孩不是你想生就生的。又过俩月，常怡产下一个女孩。常怡觉得特别失望，但帝库高兴，因为他现在有四个儿子，不稀罕了，想闺女啊。一看常怡生这个孩子太可爱了，生下就粉嘟嘟的，

0: 像一般孩子浑身发红，哎呦，这孩子眉清目秀，一看就是个美人坯子。昌仪说，陛下，你给女儿起个名吧。帝喾想了想，哎呀，你生个女儿，为了纪念，她的名字里也带个长字吧，就叫嫦娥，你看怎么样？
1: 嫦娥，好名字，好名字，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漂亮。
0: 哎，有你这娘，她能不漂亮吗？帝喾高兴，对嫦仪就更加恩宠了。就在这阵儿，又出事了，博度一带突然出现了瘟疫，就是恶性流行性传染病。什么病？那个年头没名，估计就是什么非典呐、禽流感之类的，传染性极强。得病之后，人们高烧、腹泻、咳嗽、喘，用不了三天准玩完。传染的速度很快，按照以前宫廷里专门有疾病防控的机构，我们现在叫疾控中心，当时叫避瘟监，归大祭司掌管。要是接到疫情后，就会立刻上报共主，根据疫情轻重做出针对性防控措施。这种工作是最急最重的，和病魔赛跑。可是出问题了，因为这两年呢，大祭司女丑受排挤，告休在家。以前大祭司的工作都交给了大司乐贤黑，你记得大司乐懂得音乐，真有本事吗？有啊，在音乐方面可以说是当时的专家，在溜须拍马方面也可以说是当时的顶尖高手，对一般的祭祀跳大神的巫术他也算内行，但在医学方面他就不太灵了。疫情出现后，不断有情报报到贤黑处，由于贤黑对医学不专业，面对疫情没往心里去，心说哪年春秋两季不流行点小感冒啊，不算啥，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去控制它，耽误了防控时间，结果让这疫情蔓延开来。不出几日，说博都周围啊，很多部落和村庄都有了病人，而且死人了。这下贤黑意识到事态严重，按说疫情是大事，这么严重得上报朝廷啊，可惜贤黑没这么做。他意识到疫情加重是自己前阶段给耽误了，这要向帝喾报告，要承担责任，为了保住自己官职不能报告，那怎么办？赶紧把疫情压下去，然后再报告不迟。这贤黑又错走了一步，他忙活着组织巫医队，让这些人赶紧下到地方跳神、设计、看病、施药。在当时啊，医巫尚未分家，所以巫师就是医生，医生也会巫术。贤黑组织这个医巫队应该是当时最高水平的，相当于后世说的御医，技术能不好吗？可惜啊，原来的巫医队伍水平高，那是归女丑管，现在不行了。因为贤黑到任后听了常仪的命令，逐步把过去大祭司的人一一清除，开的开，撵的撵，迫害的迫害，总之基本都给赶走了，然后换上自己人了，对巫医队进行一次大洗牌，为了尽快换成自己人，先考虑啊是否对我忠不忠，不是说你的医术高低。这样一来，宫廷巫医整体水平和原来相比可谓天壤之别。溜须拍马一个赛一个，真正看病那就不成了，平时滥竽充数还可以，到了真事儿上把这人派下去，不但不能给人看病，反倒是借此机会敲诈勒索百姓。你家得病啦，排着，没看我这边病号这么多吗？等不及呀， 那先让我给你们家看呢，可以啊，拿红包吧。那个年头有红包吗？没有，就这意思，向病号要东西，谁要不拿东西，那巫医就不去。你想那人得什么样啊？有的根本就不会治病，跳大神，跳大神能行吗？废话，要管用，以后哪会有医学的发展，都跳大神呗。这样一来，把疫情给耽误了。几步错期下来，本来可控的疫情失控了，瘟疫大爆发呀。往往一感染就是一个村庄，一个部落，成堆成堆死人。疫情渐渐蔓延到了博都，大四月闲黑再也掩盖不住了。就在这阵儿，朝中的大臣巴元大吃一惊啊，想找地库禀报，无奈地库整日沉浸在东离宫，一个月没有上朝，怎么办？巴元的四位文官一商量，不能再等了，得敲景阳钟。干嘛？这是最高预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钟声一响，证明有万分火急的事情。地库在东离宫听见钟声，吓了一跳啊，出大事了，我得看看。他赶紧来到朝堂，终于升朝了。哎呀，各位爱卿，发生什么事情了？伯奋赶紧跪倒启奏陛下，博都周围疫情爆发，目前就连博都城中已有人感染瘟病，情况十分紧急，不知陛下可曾知晓？什么？地库一直在东离宫，根本不外出，他上哪知道啊？闻听也是大吃一惊啊！什么？爆发瘟疫了？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哎呀，众位卿家，这可如何是好？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她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她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她的陵墓前拜谒。她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3: 帝库听说博都爆发瘟疫，当时吓坏了。那个年代就怕流行瘟疫，弄不好一座城一座城人烟绝迹，太可怕了。帝库说，我怎么不知道呢？疫情怎么样？伯奋赶紧跪倒说，启禀陛下，博都周围瘟疫爆发，就连城里的人也感染瘟病，疫情十分严重，不知陛下可曾知晓？这帝库不敢说话了，他心里有愧呀。这些天竟在东离宫听歌看舞了，哪知道外边的事情啊，也觉得不好意思，半天再说，哎呀，怎么突然爆发瘟疫了？毕文健没有察觉。伯奋心的话，你问谁呀？你问贤黑呀。他没说话，脑袋微微往贤黑那一偏。帝库明白了，转过脸来，贤黑啊，贤黑吓得一哆嗦。这两天他也害怕了，吃不下喝不下，着急上火了。一看帝库的脸色，赶紧跪倒。帝库说，到底怎么回事？瘟疫怎么爆发的？目前又什么情况？启禀陛下，瘟疫并非突然爆发，辟坚舰早在半月前就发现了，在城周围起了瘟疫，我已经组织巫医赶奔疫区祭祀医治。可是这次瘟疫太厉害了，很多病人还没等医治就病重身亡。瘟疫流行速度极快，臣虽然极力遏制，但终究杯水车薪。你为什么不早日禀报？臣是怕陛下担心，以为能靠毕文健巫医力量把瘟疫遏制住，到那时再禀明陛下。谁知道此次瘟疫来势太猛了。众刊听不下去了，在一旁插话，大司月，恐怕不是瘟疫猛，而是你们这帮巫医坑害病人太猛了。哎，你这什么话？我听说你们巫医们到了疫区，非但不给老百姓及时医治，反倒拿瘟疫搜刮民财。这下贤黑不干了，众刊大人，你说这话可有依据？我已经组织了数十个巫医到疫区去治疗，十多天他们日以继夜的干呢，废寝忘食，已经有四位巫医感染瘟疫，以身殉职。你怎么还诬陷重伤他们呢？众刊还想说什么，帝库啊， 没心思追究责任。好了好了，贤黑，臣在，现在疫情究竟如何？陛下呀，非常不好啊，博都城已经发现死人了，要照这个速度，估计三五天之内博都就将大范围爆发瘟疫呀。啊，帝库听这话脑袋嗡一声，眼前阵阵发黑呀。这两年他在宫里和长仪寻欢作乐，身子骨远不如以前，常常心悸眼花，实际得了高血压。这一着急，血压一升，眼前能不黑？他闭上眼睛缓了一阵儿，慢慢说，你们有何打算？哎呀，陛下，瘟疫来势汹汹，势不可挡，为今之计应该避其锋芒方为上策。什么叫避其锋芒？陛下应该立刻带领博都文武百官以及各宫娘娘弟子火速离开博都，暂避一时，等疫情消退再返回博都，此乃万全之策。什么？帝库没说话，众看就急了。你别看他是文人，生了个武将脾气。贤黑，你出的什么主意啊？你要陛下抛弃百姓逃离博都？哎呀，众看大人，你怎么能这么解释呢？刚才说了，陛下离开博都是为了避其瘟疫锋芒，瘟疫病可从不认人呢。陛下和众大臣有可能陷入瘟疫的包围之中，万一有个这谁负起这个责呀？住口！先黑，你身为大司月，掌管辟瘟监，渎职致使瘟疫蔓延，又放纵下属敲诈百姓，如今眼看百姓陷入病魔之手，你还劝陛下舍百姓而走？陛下这么做，他在百姓心中的威信何在？众看转身对帝库说，陛下，时值瘟疫爆发之际，你应当带领群臣百姓万众一心，共抗瘟疫，共度难关。你要离开，恐怕博都要变成鬼城了。伯奋、舒宪等人纷纷劝谏，贤黑人家也有支持者呀。惜仲、惜熟出班奏道，陛下，臣以为大司月之策实属上策，为陛下着想，陛下和娘娘乃万金之躯，社稷之本，怎能在此冒险？陛下并非巫医，留在博都徒劳无益，不如离开京城。这几个大臣不干了，呔，你们这是陷陛下于无益，哼，我看你们才是陷陛下于险境。陛下应该与百姓一体抗瘟，陛下一定要保住龙体，这才是社稷之境。陛下不能走，陛下应该走。双方大臣快打起来了，互不相让，吵得帝库脑袋疼啊。本来血压就高，这下快爆表了，捂着脑袋斜卧在榻上，一时没了主意。这边吵架呀，外边出事了。怎么？庆都那边也出事了。原来庆都现在怀孕五个多月，已经显怀了。这次怀孩子横着长，五个月的肚子比一般人显得更大，再加上在宫中吃得好，比原来胖三圈。平时庆都不出去，对外边事儿一无所知。今天早晨吃过早饭，正带着孩子花园散步，突然宫门外一阵大乱。哎，将军，你不能进去，等我们通报。
4: 去你的吧，我找范娘救娘。
3: 哎呀，那通报
4: 不用了，我进去。
3: 不行不行，噼了啪了，叮当，哎呦，青都一听就知道出事了。哎呦，怎么像旁户的声音呢？花红、柳绿，快出去看看。两人出去不一会儿，花红就跑进来，娘娘，盘户跟坤侯打起来了。 哎呦，盘户怎么闯进宫中了？赶紧放下孩子放勋，自己舔着肚子赶奔宫门，到这一看，哎呦，就见宽侯被盘户高高举起。盘户说呢，
4: 不让见范娘，我摔死你。
3: 宽侯在半空中手刨脚蹬，吓得颜色更变，要不是庆都及时赶到，盘户往下一摔，非把宽侯摔扁了不可。庆都大喊一声，快住手，
4: 范娘来了。
3: 他高兴了，那你倒是把宽侯好好的放下。不，他一高兴手一松，啪叽，把宽侯给扔地下了。那也受不了啊，说的宽侯梗的一声，好悬没背过气去。盘户不管他了，三步两步走到庆都面前，
4: 哎呀，范娘啊，可找到你了，把我急死了，你赶快去救我娘吧。
3: 啪，一伸手把庆都的胳膊给抓住了，往宫外拽呀。可把柳绿吓坏了，盘户你住手，娘娘怀孕了
4: 啊。啥孕？
3: 肚里有小孩，别把小孩
4: 小孩啊，别碰坏了。
3: 盘户这时候明白了，赶紧松手，眼圈里啊含着眼泪，
4: 范娘啊，赶快跟我走，我娘啊要死了。
3: 庆都吓一跳，盘户啊怎么了？慢慢说。
4: 娘又吐又拉，身子好热好热，不会说话了，要死了。
3: 啊，怎么会这样呢？这时宽侯被人扶着爬起来，摔得够重啊，这肩膀怎么也得养半个月。宽侯也知道盘户是个傻子，摔了白摔，一边揉肩膀一边凑过来，娘娘，可能盘户的娘得了瘟疫了，瘟病。宽侯啊，什么时候这里有瘟病啊？您在宫中不知道外界的事啊，现在博都周围瘟疫爆发，现如今已经蔓延到城里了，很多百姓感染瘟疫不治身亡，疫情十分严重。陛下现在正在朝堂与文武商量如何防疫呢，我想庞户的母亲可能也染上了瘟疫。
4: 对，娘说这是瘟病，瘟鸡呀都死，娘也好不了了，让我找范娘。
3: 这是怎么回事啊？书中代言，自从庆都带着大狼二虎盘户母子到博都后，庆都进了宫了，帝库啊给他们四个人置办一所大宅子，让大狼二虎盘户母子住在一起，这是庆都安排的，怕盘户傻着乎乎的闯出祸来，让大狼二虎给看着，告诉这傻小子，这个是你狼舅舅，这个是你虎舅舅。盘户糊涂了，
4: 舅舅啥玩意儿？
3: 不是玩意儿，是你舅。
4: 啥舅？
3: 狼舅虎舅。
4: 哦，狼虎，
3: 好，就记住俩字儿。两个人也不跟他一般见识，爱叫什么叫什么，只要他自己清楚就行了。四人一起生活，互相照料，过得还挺好。尤其是盘户的娘，看到儿子攀上了高枝儿，如今又成了镇殿将军，有出息了，感激庆都，感谢大狼二虎。照这样，我得多活几年，陪着我儿子。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博都爆发瘟疫，盘户的母亲常年营养不良，身体抵抗力太差了，结果传染上瘟疫，也就是瘟病，上吐下泻，发高烧，头一天没觉得怎么样，还在挺着，第二天上午还行，到了下午起不来了。盘户一看吓了一跳，
4: 娘啊，怎么了？怎么吃什么倒什么呢？哎，说话呀。
3: 盘户害怕了，赶紧找大狼二虎，
4: 狼虎快看看我娘怎么了。
3: 两人一看， 这俩人明白，这是传染上瘟疫了，快，庞户快出来，扯着膀子往外拽他。为什么呢？他傻乎乎的一个劲儿往前凑，大浪二虎怕他被传染上，愣给拉出来了。
4: 拉我干什么呢？
3: 你娘得了瘟病了，赶快去请巫医。
4: 什么
3: 巫医？
4: 那是啥玩意儿？
3: 能给你娘治病，能叫她活。
4: 上哪儿找啊？
3: 我告诉你，大郎告诉他，从这门出去往那边，这边一拐再往前一走，那块就有巫医。原来贤黑派了一部分巫医，分布博都各地，设立医疗专点，专治瘟疫。但是这些巫医啊，就仗着瘟疫敲诈勒索百姓，你给我东西我给你看，没东西且轮不到你呢。庞祸是个大孝子，他急坏了，按照大郎所说的地方真就找到了巫医。这块是个芦席棚，有个巫医在里边坐着，门前一个病人也没有。怎么没有啊？都叫巫医给要跑了，拿不出东西给他，不给治病啊。他也乐得自在，面带轻纱，相当于现在口罩，坐在芦席棚底下，一边喝水一边晒太阳。庞祸到了，进了芦席棚就问
4: 太给娘治病去，
3: 把巫医吓一跳，抬头一看，我的妈呀，这是人吗？这是怪物。
4: 哎哎，给我娘治病去。
3: 这巫医眨巴眨巴眼睛看了半天，是个人，长个狗脑袋。巫医没在朝廷干过，他不认识庞户啊。你别看庞户是镇殿将军，还是原来打扮，披着兽皮，穿着皮裙，光着脚丫子，猛一看跟老百姓没有半点区别，再加上憨憨傻傻的，比老百姓还土。你说他能把他放在眼里吗？用鼻子眼哼了一声，
5: 来了。
4: 来了。
5: 什么事儿啊？
4: 我娘病了，给娘看病去。
3: 看病啊？
4: 可以呀、
3: 来来来来来，按规矩。他把手伸出来直抓挠，那意思你给东西啊。庞户哪懂啊，他看巫医直抓挠，以为啊叫自己把他拉起来呢。别说拉起来，就扛也成啊。庞户一伸手，砰，就把巫医的手抓住了。你倒轻点，他管那个呀。
5: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3: 把个巫医疼的直学优呼鲁叫啊。
5: 轻点轻点。
4: 你不是叫我拉你吗？还叫唤。
5: 快松开。
3: 事儿真多，砰。他松开了。巫医眼泪都下来了。怎么手脖子都给攥青了。
5: 哎，你什么人呐，懂不懂规矩啊？
4: 懂什么？
3: 看病得先来后到。
4: 这不是什么叫先来后到啊？
3: 排着。
4: 哪排呀？
5: 在家排着。
4: 这没人干嘛排着？
3: 有人跟巫医顶嘴，把他气坏了。
5: 老子没空不看病。
4: 没空看病你在这干啥？
5: 我在这望天，你管不着。
3: 俩人一吵吵，周围人呼都过来了。怎么有很多人呢、来看病，没东西，巫医不给看也舍不得走。听这边一吵全过来了。有个好心的老头来到盘户身边，一拽他的衣服，盘户一扭头，把老头好悬没吓趴下。我的妈呀，怎么是个怪物啊？仔细看是人，就是浑身有毛。
4: 抓我干啥？
3: 哎，我跟你说，你哈下腰来，我告诉你。
4: 什么事儿？
3: 庞户哈下腰，老头趴在耳边小声说，小伙子，他跟你要东西呢。
4: 啥东西？
3: 你家有什么好东西？像铜器、陶器、羊皮、兔皮，腌腊肉啊，还有粟米呀、 有好东西给他点儿，他就给你娘看病。
4: 好东西给我娘呢？没有。
3: 他嗓门也高，一句话说的大伙全乐了，有的直晃脑袋，有的说，年轻人你没看吗？我们家有病人就是没给他东西，他愣不给看。是啊，我们家没有什么给他的，老娘得病在床上等他三天，哎，眼睁睁人走了
4: 啊。小子，怎么回事啊？他们怎么都哭了？小子，你要好吃的？
5: 好吃的我还吃呢，给娘看病不？
3: 这个乌姨把嘴一撇，不去。
4: 去不去？
5: 不去不去。
4: 哎，不救我娘就不是好鸟。
5: 小子，你在这儿捣乱，小心一会儿叫人把你抓走。
4: 抓走我呀？哈哈哈，我先抓你哟。啊噗。
3: 唐虎往前一纵身，跳到乌姨近前，这一把就把乌姨的脖子给抓住了。庞户的手啊太大了，乌姨的脖子也细点儿，捧他抓住之后富富有余，往上一提就把乌姨给拎起来了。这乌姨被掐住脖子，说不出话来，呜啦哇啦，连气儿都上不来了。周围的老百姓一看可高兴了，可有人跟我们出气了，今天可算有人治着他了。这正所谓恶人还得恶人降啊，摔死他。对，打死他，他见死不救，该死，摔死他，摔死他。呼声不断，老百姓管那个痛快嘴呗，就这么一吵吵，把庞谷的火也催起来了。平时的脑袋还不清楚呢，何况现在娘病了，有生命危险。

0: 着急上火，加上百姓啊这么一喊，庞户胳膊一使劲儿，
1: 去你的吧！是，
0: 好家伙，庞户像扔铅球似的，把这乌衣从围观人的脑袋顶上方就给飞出去了。乌衣这回啊就跟超人似的，只不过人家超人自己可以控制方向，这位失衡了，日飞出三四丈远，幸亏有个大槐树挡着，不然还往前飞呢。挡着不是好事啊，乌衣正好撞在大树上，啪噗棒，身体落在了地上，不动弹了。你别看老百姓刚才咋呼的厉害，现在谁都不说话了，都吓傻了。等明白过来，有几个胆儿大的跑到树根底下一看，我的天哪，乌衣被撞死了。那是撞死的，脖子都给掐断了，脑袋都当了下来了。老百姓乱了，不得了了，乌衣死了，快跑啊，嗡，全跑了。庞户把乌衣给摔死了，他也傻了，
2: 嘿，谁给娘看病啊，这脖子长得那么细。死就死了吧，不是好鸟，回家。
0: 他腾腾腾往家走，大郎正在门口张望，一看见庞户赶紧过来，你怎么去这么长时间，乌衣呢？
2: 死了。
0: 啊，什么死了？
2: 脖子太细撞树上死了，
0: 被你弄死了。哎呀，庞户啊，我说你什么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弄死乌衣，你可闯下大祸。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里。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哎，
2: 不行啊，这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权威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怪是感觉狂热。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欢迎光临。
1: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0: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眼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

0: 据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轻松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

0: 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

0: 川枢纽安信前山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2: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2: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3: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2: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4: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2: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9: 哎呀，哪来的强光
8: 啊？飞天说话了。
9: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8: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1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2: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3: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14: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今天一早啊，天气是转多云的天气。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的预报呢，今明两天部分地区是34到36度，还会出现干热风天气。那好消息是冷空气已经在路上了，17号到19号温度会有所下降，全省迎来明显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是大雨的天气。
0: 是的，从今天开始啊，到本周六，全省大部地区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呢，在今天开始到本周六，我省南部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17号开始，全省是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呢，17号到18号，江北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局部有大雨。
1: 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今天的江北多云，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南部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呢也。

0: 也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1: 是的，今天一早的时候看到天气啊，没有那么的晴朗。如果是城际出行的话呢，我们也建议908的各位听友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路况”两个字啊，来查询一下目前高速公路城际出行的通俗信息。另外，我们注意到今天一早的时候，七点刚过啊，合肥市北二环由西向东，然后呢再转上铜陵路高架的这个匝道桥的位置呢，出现了一处堵点。那这处堵点啊，是有些不太寻常，因为平时北二环由西往东呢，在这个点儿应该不会出现拥堵情况。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新蚌埠路，是北二环由西往东。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经过了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往东，在过了瑶海公园之后，在合肥站的北广场附近啊，那前方呢是不是有事故发生？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0: 国内方面，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0: 省内方面，安徽让创新成果快转化真落地。
1: 今年第一季度，全省离境退税物品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2倍。
0: 国际方面，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1: 伊朗呼吁美国接受其方案。
0: 908瑞评论，近日据媒体报道，桂林文旅官方账号因为网友吐槽演唱会的座椅卫生问题，将该投诉网友拉黑，引发舆论热议。随后桂林文旅发布声明道歉并解除拉黑。针对这一新闻事件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来关注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
0: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前不久，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
0: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 71%， 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涨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
1: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的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
0: 昨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比超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1: 昨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根据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
1: 昨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馆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联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0: 昨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之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个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昨天，东北地区最长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80公里，而在建成以后，过去1个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的车程。
0: 据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应急管理局的消息，昨天3时许，衡阳市雁峰区利家冲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伤者正在积极救治，相关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正在开展中。
1: 根据宇树科技官方微博在昨天发布的消息，宇树发布GD01载人变形机架，定价是390万元起。据介绍，GD01为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架，还可以变形，民用交通工具体重大约是在载人之后500公斤。
0: 5月12号，湖南江永县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5月6号，我县第二中学对成绩退步明显的部分学生发放了退步快学生纸质证明，经核查情况属实，目前学校已经收回证明，并安排心理教师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同时呢，已要求学校反思检讨，对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2: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方面。近日，在我省皖北，春风拂面，万亩麦田掀起了层层青绿。在安徽省宿州市永桥区的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宿州粮油基地，由小麦与冰草远缘杂交培育的普冰系列小麦正在生长。这一突破性新种质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李立慧团队创制，兼具高产、稳产、抗病等优良特性，有效破解了我国小麦突破性种质资源匮乏难题，为稳步提升粮食单产开辟了全新的路径。
0: 付完款就能办理退税，退税款立马到账，相当于直接享受了购物优惠。日前在合肥银泰中心，来自香港的郭女士选购手表之后，现场办理离境退税及买及退业务，当场收到退税款10530元。郭女士的获得感来自2025年4月全国推广的离境退税及买及退服务措施。该举措提升了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的便利水平，优化了境外旅客消费体验。税收数据显示，一年来离境退

0: 税即买即退，有效激发了入境消费活力。2025年，我省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次同比增长6.3倍，购买退税物品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6倍。今年一季度，全省购买退税物品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2倍。离境退税政策覆盖面扩大，便利度提升，有效促进境外旅客在皖消费需求释放。
1: 记者从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了解到，自2023年起，全球麻疹疫情持续反弹，国内虽然总体发病较低，但是局部聚集疫情时有发生，防控形势不容乐观。为了筑牢免疫屏障，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我省于2月到5月统一部署开展含麻疹成分疫苗查漏补种工作。
0: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深入普及防震减灾科学知识，切实提升社会公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的能力，5月10号安徽省地震局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精心举办了防震减灾科普开放日活动，吸引大批市民家庭在校学生踊跃参与，在沉浸式的研学体验中学习防灾知识，掌握应急技能。
1: 5月11号，记者了解到，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相关部门印发的关于做好2026届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信息化发放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合肥市人社局发布2026届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工作提示，补贴标准按照每人15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主要用于补助毕业生求职创业过程中的相关费用。
0: 眼下蔬果旺季正逐步到来，这直接关系着市民的菜篮子和果盘子。记者昨天走访发现，合肥市场上蔬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榴莲也迎来了上市高峰。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黄英的报道。
2: 走进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蔬菜交易区，满载新鲜蔬菜的货车有序停靠，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过磅，各类蔬菜琳琅满目，摆放整齐，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王平告诉记者，目前市场蔬菜日进产量达4500吨，整体菜价呈现出稳中有跌的趋势。
3: 其中跌幅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地产的一些叶菜，像四月青啊、毛白菜啊，现在都是7-8毛钱一斤，可以说是处在年内的一个低位。那其他产区像山东啊、江苏、湖北这些地区的这个瓜果类的蔬菜，特别是夏季热销的西红柿啊、黄瓜，现在价格呢基本上是呈现出下跌的趋势。像辽宁和山东的这黄瓜批发价呢，在1.4到1.78一斤，西红柿的批发价1.6到2.2一斤。
2: 进入销售旺季的还有水果之王榴莲。王平告诉记者，随着泰国金枕榴莲进入集中上市期，货源供应持续稳定，今年的价格也比往年要偏低一点。
3: 榴莲的日均进场量基本上都在100吨以上，目前呢还是以泰国东部榴莲销售为主，但是后期呢会慢慢的转向南部。现在的这个批发价呢是27到33块钱一斤，这个价格呢较去年同期呢是呈现出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4: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5: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4: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随着五一假期过去，出行的高峰逐步回落，合肥新桥机场迎来错峰出行的黄金期。5月12号，记者从合肥机场了解到，目前的合肥前往沈阳、揭阳、荔波，还有广州、铜仁、太原、泉州、青岛、南宁、重庆、成都等地的机票价格都非常的亲民，均价在200到300元之间。想要错峰出游的这个各位车友啊，可以赶快行动起来了。根据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之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在成为大家出游时间的新选择。记者从合肥机场了解到，5月到6月中旬，多家航空公司呢在合肥机场就推出了特惠机票，覆盖东北、华南、西南、西北、华东等全国众多的热门目的地，单程票价啊低到200元左右。那旅游、探亲还有商务出行的成本会大幅降低。春夏错峰出行迎来最佳窗口期，其中合肥。

0: 到沈阳的机票价格低到 1.2 折，200元起。那合肥到揭阳、到铜仁等地的航线均有较低折扣的机票。合肥前往广州、贵阳、太原、泉州、青岛、南宁、重庆和成都等地热门城市都有200元左右，甚至是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那五月中旬呢，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的价格都处在低位。根据我省一个旅行社的负责人介绍，节后机票价格呢，可能根据供需变化出现波动，建议有出行计划的各位车友啊，可以提前规划行程，尽早的锁定优惠航班，轻松开启高性价比的春夏出行之旅。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北京市试点自行车上地铁，每人次30元的话题啊，在网上呢是非常的火爆。那么，合肥轨道交通是否可以携带着自行车上地铁呢？答案是正在合肥轨道5号线试点当中，是在呢非工作日，也就是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啊进行试点。为了能够让市民朋友呢带上爱车，同地铁一起抵达滨湖核心地，骑行打卡城市绿道、湖光山色。合肥轨道从上个月开始就低调地上线了合肥轨道轨道加骑行的友好服务。据了解，首期的试点范围是合肥轨道交通的5号线含换乘站。试点的时间呢是从现在开始的非工作日，将会暂定啊持续到6月底，后续会根据试点情况统筹安排。另外呢，需要进行提前预约，那支持个人或者是团队预约，那至少提前一天拨打服务热线0551-6207-6666，提供乘车人员及车辆的数量、预计出行的时段、是否需要返程等信息。那车辆需要符合以下标准：仅限单座纯人力驱动两轮自行车，轮径不超过28英寸，整车长宽高之和不得超过1.8米，确认符合要求以后即可预约。另外呢，需要进行现场安检，单程呢是每人每车20元，那往返优费是每人每车35元，那如果是团队的话呢是每人每车30元，实行一人一车同票制，车票呢是当日有效，逾期作废。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关注908锐评论。近日据媒体报道，桂林文旅官方账号因为网友吐槽演唱会的座椅卫生问题，将该投诉网友拉黑，引发舆论的热议。随后桂林文旅发布了道歉声明并解除拉黑。针对这一新闻事件呢，我们来听一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3: 一句对演唱会座椅脏污的吐槽，本来呢是观众的合理诉求，却换来了官方账号的一键拉黑。表面看啊，这是一次手滑或者是情绪化的操作，但背后啊暴露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常说呢，文旅官微是城市的脸面，但是这张脸面不该只用来展示风光美景、发布宣传软文，更应该成为倾听民意、承接诉求、解决问题的民意窗口。把官方文旅平台当成只唱赞歌的形象橱窗，容不下一句批评，动辄拉黑删评，本质上呢是治理思维的跑偏。这个行为的背后啊，藏着部分文旅管理者怕差评必舆情的真实心理。其实观众和游客的投诉与吐槽，恰恰是帮我们文旅工作找漏洞补短板的免费体检。但是呢，在这次事件中，桂林文旅官微的管理者把它看作了破坏城市形象、给自己添乱的麻烦事儿。于是呢，面对批评，第一反应啊不是正视问题及时整改，而是想方设法的屏蔽、删除、拉黑，试图呢用捂盖子的方式掩盖问题。可事实上，城市口碑不是靠滤镜修出来的，也不是靠拉黑删评捂出来的。当下呢，文旅行业竞争是日趋激烈，城市形象的塑造从来啊不是靠华丽的宣传片，而是靠每一次真诚的回应、每一次及时的整改、每一件小事的落实。文旅官微的价值呢，不在于收获多少点赞，而在于能倾听多少民意。文旅治理的成效不在于啊没有差评，而在于能正视差评、善用差评，利用好所谓的差评，借此推动文旅服务完善和升级，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唯有这样，才能真正的筑牢文旅口碑，赢得公众的信任与青睐，让城市文旅在良性发展中走得更远。
1: 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今天早间合肥市的北二环，先前我们提到过，就是由西转向南上铜陵路高架的这个匝道桥的位置，其实转过来以后呢，我们看到其实有一处明显的堵点。那么受到可能是事故的影响，我们看到现在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由西往东，已经排过了华阴南路啊。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是走合肥市北二环由西往东，过了富阳北路之后，或者呢是从富阳北路啊，这是由北向东方向转上北二环以后，那很快呢会遭遇前方的堵点。那堵点前方的这个症结啊，不是在北二环，而是在铜陵路高架。这是从这个北二环由西向南再转上这个铜陵路高架之后，前方的在连接匝道桥的位置，现在呢是不是有事故发生？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这起事故更多的细节。
0: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合作化路高架呢，现在北向南方向从黄山路哈一直在南二环的路段是有一个堵点，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合肥市合作化路的北向南黄山路到南二环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另外呢，南北一号高架现在北向南从望江路也是到南二环的路段呢是有堵点的，提醒各位可以选择桥下通行。
1: 对，刚才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就是南北一号高架的这处堵点啊，除了从前方的这个葛大店的位置，队尾呢是排到太湖路，但是这一处的堵点可能不排除呢不仅仅是由北向南方向，可能也是因为是由北向西在转上北南二环的时候呢，前方的流量较大，所以导致目前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现在出现拥堵的情况。另外我们看到目前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从翡翠路的位置，那目前队尾也已经是排过了前山路，这是由东往西方向。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14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
2: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西部局部地区是中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呢，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沿江江南西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是30到32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0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0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7: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安徽各地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安徽省暨楚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楚州市南桥区举行，现场将防灾减灾知识融入到一个个节目当中，以节目表演的方式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活动现场不仅设置了各种科普节目，还通过面对面咨询、宣传等多种形式，让应急技能成为群众必备素养。合肥、蚌埠、宿州、马鞍山等地将防灾减灾教育课堂搬进了社区、村镇和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进一步筑牢基层安全防线。六安、安庆、宣城等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等部门走进学校，开展地震科普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宿州市4县开展512多灾种综合应急演练，淮北市睢溪县、淮南市寿县等地组织开展防汛救援演练，设置了堤坝巡查排险、群众紧急转移安置等科目，有效检验了救援实战能力。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6: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苏警官呢来为大家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在前山雾山五里端，东往西呢是五里端，一直到前方的二环的正上方已经是早高峰的状态。马鞍山路高架桥呢，你要特别留意，相比较于其他高架桥，早高峰呢也是来得比较早。北往南在太古路一直到龙川路的附近，北往南的方向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像金帐路高架桥目前集中在南边北往南西右路的附近啊，以及呢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是这二环匝道的位置，也是车流量偏大。南二环高架桥现在呢西向东是在金帐路的汇流点，阜阳北路高架桥北往南是北二环的正上方，也都是缓行的路段了。 像城市的环线目前总体来说通行情况的还不错，但是呢，像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到金屯桥入口的主线上，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到前方长岗路的福建主的主线上，也还是车辆比较多。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西二环靠近黄山路的北往南和西二环长江西路以北的北往南辅道和主线上，方兴大道的东往西是在宿松路一直到天都路的附近，也是桥面上的速度比较的缓慢，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9: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0: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2: 欢迎到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6: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2: 是的，今天是一个周三啊，我们看到天气呢，相对于昨天来说呢，今天早晨一早感觉啊，天色呢是有点阴沉，因为从今天开始天气啊将会转为多云到阴天，而且呢我省南部今天可能还会有降雨天气。那今天早间在过了七点半之后，我们看到其实很多路段的流量都开始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呢是在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现在由北向南临泉路下道口的位置，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北二环啊，现在阜阳北路高架由北向南进城方向，在临泉路下道口呢出现了流量积压的情况。
6: 说到北向南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啊，现在北向南方向从南一环的位置一直到南二环，车流量都开始逐渐的增大了，尤其是九华山路哈，一直到南二环的位置，现在大流量，提醒大家可以选择从桥下来通行。北向南方向的还有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从黄山路一直到南二环路段也是大流量的状态。
12: 是的，而且我们看到呢，现在不仅仅是合作号的高架，西一环现在整体由北往南方向也开始呈现出大流量。总体来说呢，没有周一的那么拥堵情况。那整体来说呢，现在整个的合作号路高架以及西一环的流量啊，都是在转向南二环。所以908的各位听友现在呢，如果是走这个路线的，整体上来说，现在的流量正在逐渐的汇聚当中。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您在路面上碰到了拥堵情况，或者是有事故发生，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啊，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爆料。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截止到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6: 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12: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6: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斤少两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
12: 就网传上海大学教师苏某某等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据存疑，上海大学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
6: 每年的五月，重庆合川枇杷进入集中的采摘期，一直持续到六月初，吸引各地食客慕名而来。小小的枇杷不仅甜了舌尖，更带火了乡村旅游和假日经济。随着西南地区铁路网的通达性持续提升，坐着动车摘枇杷、逛古城、品美食也成为旅客出行的新选择。
12: 在高速公路的中央，一只轮胎掉落，过往的车辆啊纷纷躲避。 货车2A9A51K 的驾驶员陈明师傅发现以后啊，果断地将车停靠在应急车道，在车流当中徒手将轮胎推至路边。日前这段视频在网上流出，网友呢也纷纷地为他点赞。昨天高速民警在他途经的收费站为他送上了锦旗。陈师傅说啊，这太危险了，别人看到了肯定也都会这么做。
6: 近日，多位扬州市民爆料，当地经营多年的中高端月子中心怡悦轩突然停业关门，不少孕妈已经缴纳数千元至上万元的预付款，如今呢维权无门，陷入困境。因涉案消费者人数较多，涉及预付金额不小，事发之后辖区的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12: 随着17岁以下 U17 国足在5月13号的凌晨以2-0击败了卡塔尔队，顺利晋级了本届 U17 亚洲杯的八强，而他们在淘汰赛的首个对手也已经确定，那就是 A 组第一名沙特阿拉伯队。这场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5月16号的凌晨进行。
6: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2: 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之间爆发的冲突无需急于解决，并称他确信能够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美国国防部长表示，鉴于近期的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是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伊朗方面则公布了伊美谈判的先决条件。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巴加埃还表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
12: 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普拉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会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
6: 美国驻以方的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经在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方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的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
12: 科威特政府在12号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在本月初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的布比岩岛实施敌对行动。对此，伊朗外交部回应称，这一说法毫无依据。布比岩岛位于波斯湾的西北部，与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隔海相望。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俄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列舍特尼科夫向普京汇报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情况。他表示，过去三年俄罗斯经济增长了10%，当前经济形势为央行放松货币政策提供了条件。他强调，俄罗斯的经济形势正在趋于稳定。
12: 德国联邦统计局在昨天发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在4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9%，高于3月的7%和2月的1.9%，是2024年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6: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在12号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法方目前已经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要住院15天。
12: 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参议院投票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目前相关的投票程序仍在继续。根据此前报道，沃什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他的夫人出身于著名的雅诗兰黛家族，其岳父罗纳德·劳德是特朗普总统的老友兼重要支持者，是第一个向特朗普提出要买下格陵兰岛的人，这为沃什在政界和商界都提供了独特的人脉资源。
5: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0: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好，我们看到时间接近早间的7:45，那这个时段啊，如果说呢来描述一下现在呢省城合肥的出行早高峰的话，可以说呢可以用一个稳字来描述，就是各个路段通行呢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平稳的。来关注一下呢目前合肥市西环与合作花路这一线。
6: 现在呢合肥市的西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一直到五里墩立交桥。而合作花路高架的现在这个拥堵的范围又扩大了一些哈，从合肥市的五里墩立交桥一直到南二环的路段都有拥堵。另外呢，铜陵路高架北向南方向也是较为拥堵。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好，继续关注的是新闻先锋。要说的新闻呢是和榴莲有关。一位女子啊，在吃了榴莲之后身体不适，竟然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那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先锋一哥的讲述。
13: 新闻故事多，一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张一。近日，福建一名女子和朋友聚餐时，先吃了两大块榴莲，随后又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女子的颈部、面部突然大面积泛红，继而全身出现大片的荨麻疹。就医时，她已经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一度降到了78%。最终，她被确诊为双硫仑样反应导致的呼吸衰竭。吃头孢和酒可能会导致类似的不良反应。为什么榴莲舅舅也会如此呢？因为榴莲富含多种含硫化合物，会强烈抑制肝脏中的乙醛脱氢酶的活性，乙醛无法进行及时代谢，大量堆积在体内会引发心律失常、呼吸循环的衰竭，危及生命。所以吃榴莲前后24小时内不要沾任何酒精，包括料酒或像正气水等等。而过敏体质、肝功能不好的人，榴莲与酒的间隔应当拉开至少3天。而除了酒，还有些人吃榴莲要注意了，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因为榴莲的升糖指数达到了49，容易引发血糖波动。过敏体质的人首次食用需要少量尝试，观察是否出现皮疹、瘙痒等等过敏反应。那么万一饮酒时误食了禁忌食物，发生了类似榴莲配酒导致的双硫仑样反应，应当如何应对呢？医生给出了3点提示：立即停止饮酒或摄入含酒精的制品；第二，就地坐下或平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因为呕吐或者头晕跌倒造成的二次伤害；第三，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或由他人护送前往最近的医院就医，切勿自行驾车。俗话说，适合才是最好。这榴莲虽好，可也要适度适量适合。如果食用时万一出现不适，要及时就医才是正确的解决方式啊。
12: 好，再来看下一条。眼下呢正值初夏，蚕豆大量上市的季节，关于蚕豆病的话题在网上呢引发了热议。其实起因呢是因为在苏州一家农贸市场摆放了禁止播蚕豆的立式提示牌，那不少网友啊将其和一种名为蚕豆病的疾病关联了起来，认为菜市场此举啊是为了防范蚕豆病所带来的风险。随后呢市场是澄清了，张贴了告示，说呢设立这个提示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蚕豆壳散落导致行人滑倒，但是呢它依然激起了大众对于蚕豆病的广泛关注。那么究竟什么是蚕豆病？日常在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去防范呢？
14: 记者拨通了有机园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15: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正常的话，我们保洁人员是每个楼层是有4个保洁人员一直在打扫的，但是说吧，有可能说他前脚这边保洁人员刚扫完，但是说后脚可能就有人扔着蚕豆壳的话，清扫不及时会摔跤。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甚至好多都是70、80岁的这种老年人，本身那个手脚就不是很灵活，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之前的话我们比较笼统，导致他们以为是蚕豆病。
14: 该名工作人员表示，引发关注后市场方面就进行了说明。
15: 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 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更清晰了，更规范了。
14: 尽管这只是一场基于安全考量的管理提醒，但网络上却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蚕豆病的科普讨论。评论区中，很多网友表示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疾病。在浙江生活的胡女士说自己患有蚕豆病，日常生活中感觉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还不够。
16: 大概是在我2-3岁的时候吧，我妈妈说当时我就吃了一点点新上市的那种蚕豆泥，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发烧呕吐了，我妈就把我送到医院，当时还挂盐水了。那个时候医生就根据我的症状对症下药。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其实还不太多的，偶尔聊天的时候大家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有蚕豆病这个病。
14: 春季是蚕豆上市的高峰，也是蚕豆病接诊高峰。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说，因误食蚕豆而紧急送医的患儿数量已经开始显现。
17: 5月份以来已经有3例小朋友住院了，最小的一例是一个2岁左右的小朋友，吃了之后就出现一个面色苍白发热啊，这种溶血的表现。我们前面还有一例5岁的小朋友急性的发作这个溶血啊，还是非常重。可以看看他这个血红蛋白，他只有57，也就是说他的血红蛋白只有他的正常的一半，达到一个重度贫血的一个标准。那这个网状红细胞它是一个也是升高了啊，溶血的一个表现，一个就是脸色苍白，第二个呢就是小便的颜色会加深，这像那个浓茶一样，甚至更厉害的话就像那个酱油一样发黑的颜色，出现一个发力，甚至还有可能会发烧。
14: 对于患者来说，防范蚕豆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远离诱发因素。除新鲜蚕豆，各类以蚕豆为原料的深加工食品以外，还需要注意一些日常用品及药物。秦薇薇，
18: 高危食物要禁食，比如说新鲜的蚕豆啊、干蚕豆，还有一些蚕豆加工的零食，尽量都不要吃。同时呢，大量氧化性强的这种豆类食品，比如说扁豆啊、青豆这类豆类食物，也一定要避免大量的食用。第二点呢，就是高危药品要慎用，生病就医的时候呢，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自己患有蚕豆病。第三呢，樟脑丸啊、薄荷或者含有这个薄荷浓度高的这类物品也是一定要避免接触的。
14: 对于初次尝试排敏的幼儿，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建议，先少量尝试3-4粒蚕豆，并观察1-2天，若确认无脸色苍白、小便发黄等异常，再逐渐增加食用量。一旦察觉到孩子在进食相关食物或使用药物后出现脸色苍白、尿液发黑、皮肤巩膜黄染等典型症状，家长应尽快将孩子送医救治。
6: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先是申请仅退款，企图免费得到商品，被商家拒绝之后呢，就投诉店铺恶意下单，索要和解费。网店老板曹先生就遭遇了这么一位难缠的顾客。殊不知啊，这位问题顾客的套路套住的不仅只有曹先生一个人，他竟然对900多家网络店铺都下了手，恶意下单达到2700多次，下单的总流水高达1000多万元。
19: 曹先生经营着多家网络店铺，都是主营洗护类商品。他的烦心事儿起源于自家网店收到的一名陈姓顾客的仅退款申请，理由是不想要了。曹先生说，由于当时陈某下单的商品已经发货，于是他拒绝了这条仅退款申请，希望顾客能退货退款，把商品也退回来。
20: 就是我们发货了以后他就退款，那就是钱我们肯定同意啊，就是说你只要申请把钱退回去了，你产品要退给我，他产品也不肯退。
19: 曹先生说，他以为这是遇到了想占点小便宜的顾客，对方扬言说要投诉报复曹先生，他也没太在意。但没成想过了几天，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了曹先生，
20: 说我们就是说客户买你的东西，说跟我们协商嘛，说要我们退款，我们不肯退。
19: 曹先生说，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询问了相关情况后，建议曹先生和顾客协商解决。而等曹先生再次和陈某取得联系后，他意识到事情变得棘手起来。
20: 他后来自己也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个投诉，他说你要如果不认可的话，我投诉的地方多了，我到处投诉，我到处搞你，你就是给我钱，我就不搞了。
19: 紧接着，曹先生经营的多家网络店铺都遭遇了陈某的恶意下单，每笔订单的商品数量从几十件到几百件不等，金额也从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 一旦货物完成打包并被快递揽收，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这让曹先生非常头疼。
20: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19: 曹先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不仅商品有去无回，曹先生的打包、物流等费用也会白白损失。但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未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店铺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向陈某支付了5000元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
20: 这个后来我为什么支付，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办法经营了。喝到后续的话，我好几个店铺全部给他同时在搞，一个店铺都是下几百单几百单的这样下。
2: 花钱消灾式的妥协并没能够让曹先生真正安心，想到这类恶意的侵扰很可能再度让他的店铺陷入困境，最终他选择了报警求助。经查，除了曹先生还有其他商家也遭遇了陈某的层层套路，陈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他提起了公诉。
19: 办案检察官称，陈某的作案套路分为3步，第1步就是试探性下单，待卖家发货后就申请仅退款，如果商家同意了，他就能免费获得商品，如果商家拒绝，他就会采取第2步，以商品质量有瑕疵、商家拒绝退款以及店铺存在好评返现等虚假理由向相关部门投诉，以此给商家施加压力并提出索赔。
21: 陈某提出的索赔需求呢，其实每次的金额都是比较小的，一般呢只有几百元。选定的作案商家呢，其实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所以当这个陈某对特定的商家提起举报的时候，商铺注册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其他职能部门没法从这个单个的投诉举报当中来发现这个陈某的恶意索赔的这么一个企图。
19: 如果商家还不肯妥协，陈某就会采取第3步，通过店家公示的营业执照查找店主的所有关联店铺，然后进行大量恶意下单，持续向商家报复施压。由于货会影响店铺在平台的权重和排名，因此为了让店铺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多数卖家往往会选择向陈

0: 某妥协。
1: 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
0: 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了公诉，最终呢，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我们看到目前呢，这是在合肥市西一环由北往南方向，从五里屯立交桥上桥口的位置，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四里河路啊，这是由北往南方向。而合作化路高架桥，先前我们所说的由北往南方向已经是全线排满了，但是现在由南向北方向，在五里屯上桥口的位置啊，也产生了堵点。那目前队尾呢是排到了黄山路。总体来说呢，今天早间啊，这一条线呢整体的流量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
4: 铜陵路高架呢，现在北向南方向，我们看到从北二环的位置哈，是较为拥堵，一直到长江东路的位置，现在呢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是北向南方向，而反方向呢，从和平路哈一直到林泉路的位置，现在车流量也开始逐渐增大了。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是的，前天的时候我们提到说，今天早晨整体的早高峰的流量呢是比较平稳的，到目前为止啊，这种平稳呢还是在延续当中。但是像是南二环现在由东往西方向呢，整体的大流量啊也在缓慢的增长当中。从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宿松路这一路段。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8: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9: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买车险就是买平安，平安守护，行车无忧。中国平安车险理赔快，服务优，4008-6000，提前获取车险报价，4008-6000。中国平安，伴您旅途平安。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京台高速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呢禁止上道，预计工期持续到6月30号结束。另外呢，大刘影枢纽所有的匝道现在都是封闭施工的状态，预计工期呢也是持续到6月30号。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